0: 我去，上！哎呀，来来来，嗯，那刚凉凉，这给你挂了吧，我欠还吃你。
1: 知道我为什么先演鬼院杀生？当年最后一次演出就是在这儿，我的连珠火，最后三个长火没有吐出来，演砸了。
0: 琼斯跟我说过，
1: 记住，以后吐火的药包，一定要自己磨、自己调拌、自己包，配方比例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再使劲儿，使劲儿。

嗯，可以，没着呢，拍我一下。小时候的毛病，到老了还没改。 别紧张，啥时候，你都是最好的蛋。

你师父真牛，跟你说了吗？抢起来，抢起来！看下你个短睡，要不你来，抢！

0: 老公，到了。
1: 没事没事。
0: 我跟你说啊，吹火能吹几口是几口，别勉强。记住，
1: 你快上来吧，不用管我，
2: 快去。

0: 拿大木，拿大木，站住！老狗，老狗，老狗，老狗！站住！
1: 什么？什么？
0: 椅子，拿把椅子来！快拿把椅子来！
2: 站住！

0: 医生说了，心脏猝死了，而且从口中鼻中发现了大量的异物，
1: 都是锯末和松下。
0: 咱商量商量这事咋办。都不说话哦，我明天跟组委会说一声，戏往后拖两天，先把人安顿了。
2: 明晚的演出照常举行。
3: 我同意。
1: 我也同意。
4: 明天我唱不了。
2: 那就让老狗等着，啥时候你唱完这台戏，啥时候再送他回去，入土为安。

0: 我想你们先回旅馆休息，我和娃在这儿给侯爷守夜。我跟他说，
1: 先回去吧。

0: 那是这，我先回去。
1: 你过来，过来给狗爷烧个纸。

0: 这个狗爷为啥让你唱来了，再送狗爷走？他是想让你唱下去，让他知道自己的命延续下去。那狗爷啥都没牵强你，那牵强就是啥都没。
1: 为啥连第一场，这叫暖场，也叫后场。那过去在西班牙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现在想办法把这场捂热，为后边角儿那压轴戏造声势，这叫垫场，垫脚石的垫。 你们这衙门女将要是成，就是踩在四位爷的肩膀上，是他们把你们拖上去，在我们这行当，这是最大的恩情，一辈子都不许忘。

0: 些叔叔阿姨们，花青草品牌深知老百姓养生不容易，今天特意把压箱底的好礼拿出来，全网瞩目1块钱惠民大促销正式拉开序幕。咱们这款核桃粉呀，精选了硕大饱满的核桃仁，还特意针对中老年人体质配齐了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以及进口的奇亚籽。这食宝啊，经过破壁筋膜，不仅口感细腻如丝，更重要的是能让咱50岁以上胃气变弱的人群也能够轻松吸收，不给肠胃添负担。现在参加活动，厂家直发，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一个营养粉，更是给晚年健康买的一份踏实保障。
1: 要想身体好，多喝黑芝麻食宝核桃粉，
2: 好喝啊，又营养。不做饭的时候呢，用热水冲上一碗就能吃了，那一口香喷喷的核桃黑芝麻味啊，每一勺都是满满的健康活力。每天一碗，身体是越来越棒了，让您精力充沛的拥抱每一天。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你好，我也好。
4: 这款花青草食宝核桃粉简直绝了，热水一冲即饮，那个香气扑鼻，口感浓厚顺滑，关键是它低脂低糖的设计，既滋补营养又毫无负担。黑芝麻与核桃的黄金搭配啊，营养满分，真心推荐。
5: 我有三高，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啊，对我这种不敢吃糖的人来说啊，真是啊太好了。它既营养又好吃，早晚啊喝上两碗，睡得香，排个畅，整个人啊都轻松了。
6: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

0: 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1: 大家都说想要身子底子打得好，黑色食物少不了。最近啊，咱们全国各地的老朋友们，无论是退休的叔叔还是爱美的阿姨，都在分享这款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您会发现啊，这个心也不慌了，气也足了，整个人呀透着那股精气神儿。今天呀，咱们特别荣幸请到了这款产品的研发领头人周工。周工你好。
2: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1: 周工，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2: 主持人，咱们这个粉的好处啊，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首先是咱们客户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传出来的，很多老人家吃好了，精气神足了，主动成了咱们的义务宣传员。其次呢，选材上我们是严抠细节，我们选取汉中日照充足的黑米，吉林松原饱满的黑豆，江苏金坛的软糯糯米，山东东营的醇香黑芝麻，辽宁黑山的红皮黑花生，云南永胜的高山黑藜麦，四川延边的甜润黑桑葚，青海糯木红的顶级黑枸杞，还有墨西哥深处的奇亚籽。这十种黑色食材相辅相成，经过数千次的低温破壁配比，做到了真正的零添加高营养。50岁以后，身体各机能开始滑坡，多吃这些黑色天然谷物就是最好的自我养护。
1: 听您刚才提到吸收才是关键。
2: 哎，没错，随着年龄的增加呀，牙口往往不太好，肠胃功能呢也退化，很多好东西吃进去啊却吸收不了。我们用破壁技术把核桃和石宝磨成比面粉还细的超微粉，再配合铝箔袋独立包装，锁住新鲜不流失。一袋的营养密度啊，相当于以前普通吃法的5勺，每次啊只需一袋，口感丝滑，浓香入喉，吸收率提高了几倍。为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我们把好每一道关。今天厂家让利，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厂家直发到您家，只有100个企业名额，晚一步可能就没了。
0: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3: 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简直是绝佳的补充营养选择，对于牙齿不好吃不了硬食的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天降福星。这款产品含有丰富的高营养食材，不仅味道好，还极其方便。哪天懒得做饭了，只需要一袋热水冲泡，花费啊仅仅1块钱，实在是太实惠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不爱吃糖的人，既满足营养需求，又美味可口，简直是中老年人的必备佳品，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4: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芝麻食宝核桃粉。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呐、铝箔的单独锁鲜包装才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罐装的，打开几天就。

0: 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五勺，早上冲一碗元气满满，晚上来一碗，睡得又香又甜。
1: 这个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呀，它是低脂低糖的食物，这包装上呀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核桃搭配黑芝麻石宝，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像我爸那样有糖尿病的呀，他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快来瞧瞧这款让无数老年人爱不释手的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它的质地超级细腻，入口顺滑绵密，香浓软糯的让人停不下来。经过精细破壁萃取技术，它完整锁住了核桃与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的全部精华，营养更易被身体吸收。只需简单一冲一拌，瞬间享受高营养与好口感，比自己在家费劲打磨要方便得多，也更有营养。现在只要1块钱，精打细算随便比，怎么算都是天大的划算。今天不抢，后悔可就没这个价了。
0: 本来就是啊，才花1块钱，就算不好喝也亏不了啥。结果啊，冲开一喝啊，比我之前花60-70买的那个罐装粉还纯呢。我当天就揣了2袋去小区广场，给我的2个好姐妹啊各冲了1碗。现在啊，我小区了好几个老姐妹都抢着打电话订购呢，都说啊这个价能喝到这么实打实的好东西，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2: 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石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石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3: 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富高层。得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去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4: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伺机轰炸上海。
5: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您尽快离开。
2: 罪恶之下，凶案惊心，
6: 男人也穿高跟鞋，
7: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2: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8: 这是连环杀人案，
9: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0: 枪又响了，当场一死两伤。
2: 抽丝剥茧，重启尘封悬案。
11: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12: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11: 又是 M20，
13: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14: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2: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15: 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
16: 知道你在哪儿？
2: 正义不会缺席。
17: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18: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2: 真相即将揭晓。
19: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2: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3日夜灯火长明，3日夜思想交锋，3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今天就过头七了，我们来看看你。村庄，我们只能陪你到这儿了。你也别害怕，师傅跟那几个师兄弟都在那边呢，你不会孤单的。见到他们，替我们问个好。
1: 该咋办？我明天就走。该回城了。
2: 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1: 去省亲，他们要拍老戏，请我去给他们当顾问。
2: 记住，记住，说吧。
0: 不说。 跟谁都不说，胡乱。还是你潇洒，天地无穷，应许有数。该谢幕的都谢幕了，以后的舞台就是你的了。
3: 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0: 武存孝走了，周村人被调去了文化局，裘存义也回了老家。义清娥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开，心里像被掏空了一块。这四个老汉是把他从灶台边捞起来的人，是拿命教他本事的人。如今散的散，走的走，存家班只剩下个名字，他怕这剧团里只剩他自己了。
1: 宁州人民广播电台现在转播一篇北山地区报道的重要文章，热烈庆祝宁州县秦腔剧团大型新编传统历史戏《杨门女将》参加北山地区文艺汇演，获得巨大成功，并荣获最佳传统戏大奖。
2: 还是你能行，听我听我。
1: 演出的《杨门女将》这本大戏给予高度评价，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我地区甚至我省秦腔传统戏近年来一部难得的优秀剧目。
3: 忙活干啥？
1: 同时获得青年演员表演金灯奖。《杨门女将》这部戏是一部难度很高。
3: 说来地呢？
4: 你有病啊！有大人呢？
3: 为住这儿呢？
1: 快！演出的成功，
3: 哎呀，你俩啥福气嘛，这么大的角喂你俩，年底把你俩杀了喂角，好吃啊。
1: 据了解，义清娥11岁考入宁州县秦腔剧团，这些年来他在学员班不怕苦不怕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4: 听见没有，来地儿，这不
1: 我们北山地区的宁州县秦腔剧团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年轻演员，
5: 那凭啥呀？大家一起的功劳咋都成他一个人的了？
1: 基层培养演员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秦腔是我们秦腔的优秀
5: 你过来一下，我有话和你说。
6: 走了，贾志。
5: 我要调走了。
6: 要哪儿啊？
5: 沈琴。沈琴现在在招年轻人，周一之他家也给他走好关系了，他也走。
6: 好事，那省琴属于秦腔的北京天安门呢。
5: 你也去，咱俩一起走。
6: 我没那关系，我就不做那白日梦。
5: 我和我爸说了，让他把你也调去。
6: 我不去。
5: 你为了他，甘愿一辈子留在这个山沟沟里面。

0: 我谁都不为，听我的，不然你这辈子就完了，最后就像狗似那样。
1: 谢谢你，真心的。祝你前程似锦。教你了吗？
2: 哎，别玩了，别玩了啊！
3: 都热情点啊！哎呀，洪兵，一路辛苦了。
4: 你好，你好，你好！演出太成功了，把我看的都震住了。
3: 这都我们团的骨干。哎，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快，这都是给咱演员们拉的练功服嘛。
2: 赶紧找人往进搬吧！好，导演来来搬到排练室。
5: 咱演员在哪儿？
2: 演员在里面，我给你介绍一下。来来来，哎呀，
5: 看你胖了好久了，这个洪兵，哎，
2: 人这是歪的啊，这啥车嘛，县长都坐不上。
5: 让我们欢迎我们剧团的贵客，刘洪兵同志。 为什么说刘洪兵同志是我们团的贵客呢？你们杨门女将的演出服，那些做工精美的大靠，那都是刘洪兵同志从各种渠道给我们弄来的。要不是他鼎力相助，你们就没有那么精美的扮相。那么今天，刘洪兵同志。
6: 特意从北山赶来，给大家送来了一批崭新的练功服，作为你们这次精彩演出的奖励，送给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让刘洪兵同志给大家讲两句，欢迎。各位同志好，我是一个退伍军人。 在这里，只要你们质疑军人的敬礼，能够替你们解决唱戏的衣服，对我来说就是碎碎的事情，不值得一提。这次汇演，全地方剧团，每一场我都看了。 你们是最牛批的，
7: 牛批，
8: 你讲话也牛批。
2: 刘特，你要把嘴闭上啊！大家都严肃一点，鼓个掌。

0: 一清啊，这后面都是我在屋里呢。清啊！一清啊，尤红兵特意给你送了点东西。你好，一清啊，同志，我有东西要送给你，放开手。你看，你看，这相册上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亲自给你拍的，演得太好了。这是你的第一部戏。 留着，以后很有纪念意义。报纸，这报纸，你看，这都是我让朋友专门给你写的报道。你看看，
1: 我不要。
0: 拿着吧，有纪念意义。拿着看。
2: 拿着吧，啊。
1: 拿上，拿上。
3: 你都上头版了，留着做个纪念嘛。
1: 谢谢。
0: 你就住这儿。
1: 啊。
3: 哎哎哎！你别崴着。呀。

0: 这地方咱们住人的吗？啊，我要住这儿的，我们有宿舍。
1: 对，易清娥主动提出要住在这儿，方便练功嘛。
0: 不行不行，跟你说，这地方住时间长了，都把人家给住哈了嘛。哎呀，
2: 红兵，你都不知道我们剧团这个住宿条件呀。确实紧张，
0: 到时候我得给你们县领导好好反映一下啊！这么优秀的秦腔演员，你们都不重视吗？
1: 哎呦，那太感谢你了，红兵，那你帮大忙了。谢谢，哎，我代表剧团感谢刘红兵。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这年轻人，我的爷呀，看着年龄不大，来头不小啊。
4: 他把家事留在想当过兵。
3: 是不？啊。
4: 哎，再见。
3: 哎呀，来了。
1: 剧团自己的食堂，条件艰苦，你尝尝。
3: 西红柿鸡蛋。
1: 咋样，味道？
5: 太好了嘛！我跟你说，你们这菜味道太美，跟咱那部队厂味道一模一样。
1: 你嘴刁得很嘛！我们做菜的宋师傅就是部队炊事班退下来的，原来是老班长。
5: 陈勇，那我去敬一杯吧。
6: 哎，胖嫂，哎，让红兵跟宋师傅聊两句。
5: 那个宋师傅，哎呀，
1: 我地区行政车队司机，味道美极了，给领导开车。哎呀，
7: 没你就多吃点。
8: 请这吃饭，你喊我来弄啥？
1: 弄啥？弄你的事儿吗？弄啥？
8: 弄我啥事
1: 儿？这关系硬，我想把你调回团里。咱的传
8: 统，你们这是一个司机。
1: 太不容易了。
8: 嗯，
1: 这
8: 玩意儿
1: 能跟他爸是干啥的，你知道吗？
8: 干啥的，县领导，
1: 行属专员。刘红兵，你别看没啥文化，性情中人，爱帮忙的。青娥，登报那文章就是他找人写的，
9: 能不能出啥力？
8: 你让他写吧，人家主动弄的。
5: 这没有功劳，这也有
8: 跟他有啥关系吗？他弄这干啥的？
1: 惜财嘛，爱屋及乌。那咱娃那杨门女将，那唱的绝不绝，可圈可点了。这种人才就应该大力的报道，是不是？
5: 和老哥聊了一下，比我大八年的兵，呀，那老班长的嘛，心劲儿。
1: 是是，你们当兵的走哪儿不都一家人吗？
5: 那是，妥妥的战友情。刚听那胖姨说，哎，秦娥咋是这食堂培养出来的人才？那咋回事？
1: 啊。这话也能这么说，青娥有今天，那全靠他。
5: 他？
1: 我给你讲过胡三元的事儿，我没给你讲胡三元跟易青娥的关系。胡三元是易青娥的舅，亲舅。
5: 舅？咦？哎呀！哎，这是舅呀！幸会幸会，久仰久仰，他演的太好了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1: 红兵红兵，你先坐
8: 先坐啊。
5: 久仰久仰久仰。
1: 那年胡三元进了监狱，易青娥也受到了连累，就我那上任想把他开除了，那我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把娃留到了火房烧火。这青娥这命也硬，
10: 咱团几个老师看出了娃唱戏的那天真，偷偷的说他做了徒弟。那娃是边烧火边学艺，才有了今天的一身硬功。
5: 太不容易了，太感动人了。这感动人的事迹，你咋还都没写到报纸上头去？哎，有办法了。你接下来得是要去悲三演出一个月，我到时候寻报社的朋友，再好好采访采访青娥。咱把这些感人的事迹全给他写到报纸上头，让老百姓全都能看到。
1: 这事儿就不要报道了。
5: 在，
1: 回头我给你好好讲讲。
5: 哎，行吧。那把青娥喊过来行吗？咱敬人家一杯嘛。演出这么成功的事，值得庆祝一下。
1: 我们团里有规定，团员严禁喝酒，尤其是女团员，不能上桌陪酒。我陪你喝一杯。
5: 规矩，懂。动
1: 胡三元调回我们团难度大不大？
5: 那是个啥事情嘛？秋，不是我跟你吹牛皮呢，这事情在我这儿碎碎个事情。那县剧团你回来干啥呢嘛？啊，我给你十八斤，把你和青娥一块儿调到省前进。

0: 我让你把人调回来，你跑我这挖墙角来了。
1: 不是，那意思嘛？青娥在这受委屈呢嘛。
2: 啥委屈了吗？绝对不行的。我们团刚缓过来，那几个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的。刚培养俩女学员，让沈清娥挖走了。清娥现在是我们团重点培养对象，啊，她走了，摊就黄了。
1: 你目光要放长远嘛。
2: 那就放长远。我那事儿你俩都不操心了。我也不回去团了。
1: 为啥嘛？
2: 无为啥不想回了嘛？ 那青娥呢？心你也不用操，他哪儿都不去，就在剧团待着。
1: 胡三元，你拧什么呢嘛？别冲动啊！

0: 鼓掌。
1: 李青娥，再见。你去哪儿啊？我和周玉芝要被调走了，去省琴。以后你就在剧团美美的唱了，没人和你争了。再见。
2: 真是不错，是个苗子。
3: 是啊。哎，看。
4: 好。哎呀。哎，好，
3: 好，
4: 太好了，真好。真不错。
5: 下面我们有请郭县长做指示。
6: 你们妇联先说吧。
7: 好，易青娥同志，由于你在舞台上的杰出表现，我代表县妇联正式邀请你加入妇联。
5: 感谢妇联领导。
8: 感谢妇联领导。
5: 我感到无限光荣。
8: 我感到无限光荣。
6: 你看这个小同志多么朴素呀！啊，易青娥同志，你是我们县上的骄傲，小小年纪就为我们县争光添彩，嗯，为我们县上的文艺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你在台上的闪亮发光，证明了我们县上的秦腔事业，后继有人嘛。嗯，
5: 感谢郭县长。
8: 感谢郭县长。
6: 我今天来代表县政协告诉你个好消息。
9: 经过县政协认真严肃的讨论和商议，并经过全体会议通过，
6: 你作为妇女和文艺工作者的代表，推选你为县政协委员。
7: 好。
6: 你在戏曲舞台上大放光彩，在政治舞台上，希望你也能成为一颗璀璨新星，积极参政议政，为我县上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7: 好。
5: 郭县长，郭县长，

0: 大事你说。
1: 你看易清娥同志这么年轻，刚取得点成就就
0: 年轻怎么了？年轻有为正是他的优势所在。哎，
1: 他现在是政协委员了。那我们剧团的工作以后您看怎么的？
0: 剧团是剧团，政协是政协。
1: 哎，馆长您慢走。
2: 这就挣钱了呀？
1: 年轻吗？
2: 那下一步是不是就副团长？
1: 这玩意儿有啥不可能？
2: 那我咋办呢？
1: 你啊，取代我当团长，
2: 那怕不合适吧？
1: 哎呀，祝贺你啊，青娥，成为了政协委员。
3: 啥是政协委员呢？
1: 啥是政协委员？简单点跟你讲啊，就是给县政府出谋划策、参政议政、促进县里面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政治团体，都是从县里面各个行业的精英严格筛选才能加入的。就今后我既要领导你，也要给你汇报工作，别紧张，以后你就是我领导了。不会学吗？
4: 袖子，哎呦，哎呦，这是多少？再量一下。
3: 舅。
5: 哎，春哥，你咋来？哎，正好，一会儿让裁缝机给你量个尺寸，就给你做两件新衣裳。
3: 我不要，我有事跟你说。
5: 好了，啊，坐着，坐着，啥事儿？
3: 他们让我当领导。
5: 领导学院班的？
3: 不是。
5: 那领导谁呢？
3: 他们让我当政协委员。
5: 啥？
3: 政协委员。
5: 谁在这哄骗你？
3: 郭县长到我们剧团跟我说的。
5: 郭县长亲自到剧团跟你说的？那朱继如在跟他。哎，
3: 就别找朱团了吧。
5: 我不管，我去跟他说。
3: 那你进去跟人好好说，别吵架啊。
5: 这倒是，你不管了啊。行，我不去了，我回来。
3: 你好好说啊。
5: 我知道，知道。
3: 别吵架啊。
1: 进。坐。
5: 我坐。
1: 坐吧。政协委员的事儿，青娥跟你说了吧？
5: 不是，你们他妈开啥玩笑啊？
1: 啥开玩笑啊？这事儿能开玩笑吗？
5: 坐。这咋可能呢？
1: 咋不可能？那娃当年在团里连嘴都不敢开，团里人以为他是哑巴。现在呢？人家现在是红遍北山的秦腔小皇后。
5: 谁推荐他当这政协委员？
1: 我吗？
5: 你为啥要推荐他？
1: 我那是给我自己争取名额呢，名额争取到了，我没通过，哎，政协点名让我推荐娃，明白不？
5: 你再给自己争取一下嘛，你把那弄上去。
1: 哎呀，这娃上辈子积啥得了呢？馅饼专门他脑袋上砸。
5: 你这天上掉这饼太沉了，娃接不住。
1: 咋接不住？
5: 我不同意娃当这个政协委员。
1: 还你不同意，你有啥资格呢？
5: 我他亲舅嘛，这个
1: 亲舅啥级别？你亲舅比县委书记、比政协主席还大。
5: 你别跟我胡扯去，反正我是坚决不同意。哎呀，上头不知道娃啥样子，你还不知道呢啊？他有那本事当那个政协委员了，哎，还要你向他汇报工作。
1: 你懂政治吗？
5: 不懂吗？
1: 那你没发言权吗？
5: 我知道你是为娃好啊，可娃脖子细、身子弱，又头上顶了一个秦腔小皇后的皇冠，已经受不了了，不敢再给他头上加一点东西了。啊，那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1: 理解你心情，知道你怕啥啊？你信命不？
5: 不信。
1: 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是易清娥的命。

0: 命运变成这个样子，咋办？救也不会了。当初带你出来，也就是想着能让你吃上口商品粮啊。那打死救也想不到你咋能飞那么高呢？啊，救这会儿也不会了。
1: 下面有请朱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2: 各位领导好，近一年我们团演出了传统大戏《杨门女将》和折子戏《打交战》，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团在全地区演出已经接近100场，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演出任务已经应接不暇，具体时间已经排到了下半年。易清娥同志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团想趁热打铁，再排一出秦腔的传统大戏《游西湖》。就是目前现在最大的困难，我们剧团一共只有4位老艺人，一位苟存忠老师已经去世了，周存仁、古存孝、裘存义3位老师也离开我们团，各奔东西了。
1: 那你们这戏怎么排呀？
2: 所以啊，接下来的工作，我们还需要在座的各位领导大力支持，让我们团走出困境。
3: 欢迎郭县长和各位领导莅临我县五子区仓库，实地调研、检查、指导工作。我仅代表县五子局向各位的到来表示欢迎啊，热烈欢迎。
1: 哎，易清娥同志，别躲呀、啊，来来来，往前来，来来，快来。这也是你的老领导怕啥？
3: 易委员好，欢迎欢迎。
4: 黄主任，
5: 哎，不叫啥呢？黄局长，
4: 黄局长，
3: 哎，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那我给大家继续汇报工作。
6: 哎，郭县长，
3: 目前咱县啊，这形势是一片大好啊，各行各业呢，各行各业的发展是气象繁荣。为了配合咱县的建设需要啊，我物资局不惜一切力量，联系全国各地各种钢筋水泥木材的紧俏物资。
5: 哟，易大委员，领导，咋了嘛？
4: 干啥呢？我也不知道。
5: 领导，别走啊，领导。
1: 那么皮个，哎，
5: 至于吗？

现在是大人物了，听说跟县长都平起平坐。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2: 好，包车。
3: 现在只有我有去泰原的合法身份。
4: 既然老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晚上西南的战略部署岂不有任何进展？
5: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5: 老师，不能冒险。
6: 王北让王总，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7: 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8: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2: 月熙，
5: 我会弥补你。
1: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9: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1: 当然可以。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

0: 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3: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4: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宜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3: 没错，
4: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3: 哎，
4: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3: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4: 对，
3: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4: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现在是大人物了，听说跟县长都平起平坐，黄正景和朱继竹都得跟你汇报了。这是啥？
1: 没事的时候画的，打发时间。

0: 小杨画的不错，那当然了。捞捞饭，打豆腐，锅头做个老汉服，要吃馒头。你还会拼音呢？
1: 杨门女将的演出获得了空前成功，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又让他们驻扎在北山演了半年之久。义清河这三个字在北山地区，走到哪儿都有人认得。
2: 青娥，我们聊一下你的过去，你的小时候吧。
3: 小时候的事儿，我都不记得了。哎呀，喝个格瓦斯解渴呢啊！来，记者朋友也有。
2: 谢谢。
3: 啊，
4: 我不喝。
3: 哎呀，放这儿一会儿聊着聊着就渴了。

条宋朝的蛇精，却。

0: 飞三地区报，你们杨门女将你的照片占了半个版面呢。啊，还有你看，我专门拿彩色胶卷给你拍的照片，咱飞三都洗不出来，我跑到长安安洗的照片每一张都。
1: 哎，不好意思啊，
2: 走路看着点路
1: 啊，没注意。
0: 看你这种门女将。
2: 哎，伙计，
1: 哎，
2: 干啥呢？走路咋不看路呢？咋一而再再而三干啥呢？
1: 当我道啊？
0: 当你啥道了？你谁啊？
1: 这里是化妆间，不是公社，出去。
2: 干啥呢？你诚心的？
1: 我就是诚心的。
3: 别打了！
0: 没打。
3: 我们在这卸妆，你不方便到后台来。
0: 哎呀，我来就是给同志们发个照片嘛。家，你看，给大家伙拍的都有呢。你，给你也拍了，拿着。你朝后头看啥呢？啊？哎，小家子气了啊！怂怪得很，来，你给大家发一下吧。啊，青哥，你火了。还有，看。俺悲三地区的悲三晚报，每个人都有呢。来看，悲三地区杨门女将演出大获成功啊！来，一人一张，看看你们这个剧目，直接登上了报纸半个版面嘛。哎，
3: 快来看！哎，你们还抢了，别抢了！
4: 来，我这还有。
3: 哎，看，真好看！哎，来，给你们。
4: 你别说，这怂人照的还有两下子
3: 啊！
4: 怂人技术还不错。
5: 兄弟，跟我来一趟。

0: 我刚接到通知，让你火速去省新报道。为啥？我不知道。我不去。这事由不得你，更由不得我。是省里的大领导特地给县委书记打个电话，你必须去。
1: 我哪儿都不去。
0: 师傅就是在这儿死的，我就在这儿唱，唱给我师傅听。师傅活着，由得你。我就是不去。
2: 演出计划有变啊，大家都把行李收拾收拾，明天回团里。
3: 好。
2: 啊什么啊？都收拾行李去啊！愣着干什么？

0: 豆子，人呢？娃在屋里呢。哎呀，你这个，不想看。
1: ，你过来啥？熊啊！咋了吗？

0: 那朱继如都跟我说了啊，这没办法是吧？上到领导就要去呢，那他谁也挡不住。我知道你这心咋想的啊，剧团把你培养了，这会儿剧团需要你帮着呢，你这一走啊，心里不对，可这现在没办法是吧？这人有时候不由自己了吗？但你想了没有，你师傅要在啊，你狗师傅要在会咋说？肯定得让你去的。那省钱是多少唱前乡的人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那有多大舞台才唱多大戏？你现在有这本事了吗？这现在县上这碎剧团容不下你俩，听见了没？听我说话没？
1: 我害怕。
0: 怕啥呢？
1: 我小时候刚来这个院子的时候，我害怕了好多年。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我现在终于不害怕了，又让我走。我真的不想过那种害怕的日子。
0: 就能知道。

0: 让那会儿让酒端江鱼呢，就也不想去呢，也害怕。没用啊！去待一阵子吧，先定下来，哎，也就不怕了。跟说实话呢，再放我出来，我还害怕。我出来了，咋弄啊？咋见人呢？过来也就过来了啊！人这一辈子遇事多了。 你就得往过走呢，等走过去再回过头看，回头看都不是啥事儿。你不怕，就陪你去。就这几年也改得好，脾气也没那么糙，去了肯定不给你惹事了。
1: 古爷不也在圣前吗？也能有个照应。
0: 你得听你狗师傅的，他肯定要让你去。

0: 你喜欢叶星文了？
1: 喜欢。
0: 我知道了，他也喜欢你了。

0: 明白了。
1: 你能把我像虫子一样捏死？
0: 我捏死你弄啥呢？这喜欢有两种啊，一种是攥手里越攥越紧，迟早得攥死；再一种呢，放手啊，叫飞嘛啊，海阔天空的，叫飞嘛。

我就跟你说啥了？你就说你瓜。我不瓜。以前大家都说你瓜，我不觉得。现在我也觉得你瓜。还说你不瓜，你不瓜你不去成亲？哎，我都想去。哎，以后我一定会考去成亲，离开这个山沟沟。 你先去那儿，到那儿把跟扎文等着我。

你走了，这戏可能就不排了。你看，好看不？

0: 滋味。只有蝴蝶自己心里头清楚。
1: 我以前养过蚕。
0: 你现在也在养蚕？包括狗存忠，还有存孝他们，我们都是用力的把这娃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西风猎，长空雁叫，双尘月，双尘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毛主席的《忆青娥楼上观》正应了现在这个景。
1: 忆青娥？
0: 忆秦娥是古代的一个词牌，李清照、李白都用忆秦娥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佳句。忆是回忆的忆，秦岭的秦，娥是忆青娥的娥。咱用忆秦娥给娃取个艺名咋想？
1: 好吗？你去别说。
2: 娃呀，
0: 娃，你马上要去省琴了，我和你就商量了，给你起个艺名，也许能带来好运。忆秦娥是一个古代词牌，你也可以理解成为是秦人中会唱戏的女子。
2: 你以后就叫忆秦娥了。
1: 哪三个字啊？
3: 回忆的忆，秦岭的秦，娥字不变。说是古代一会唱戏的女娃的名字，还有怀念老师傅的意思。
1: 你答应吗？
3: 他们写好了告诉我的。
1: 我还叫你忆青娥。
3: 你叫我来定。

0: 您就会说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2: 我答应你了。
0: 给我当个浪花草。

那天晚上，易晴娥和风萧萧说了好多话，说团里，说省琴，说长安，说他舅，就是没说再见。离开的时候，易晴娥和风萧萧都哭了，哭得不敢让对方看到。最重要的话不是藏起来的，藏在琴弦里，藏在笑容里，藏在偷偷掉下的眼泪里。

0: 行李放好了，啊，那你就下啊，不在这儿道路了啊，车也马上要开了啊，
1: 行李往后放啊，师傅。

0: 行不行了？啊，不行，喊司机师傅，我让停一下车，上去吐一下。
1: 哎，师傅，停下车，这有人要吐呀！
2: 逆向行就停了呀，这山路咱能随便停车？你再不停，这要吐车呀！哎，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让我们停车，
0: 从山中去，行吧？哎，哎呀，
1: 在那边。
3: 哎，秦哥，
0: 阴魂不散。
4: 你看，你把我车给我吐成啥了？你知道前面我叫啥路吗？啊，66道盘，也叫攀天梯呢。平时不晕车的人坐在这都不行了。

0: 我这大车一启动，哪能随便停车？我把你拉上，你还不得把我车给吐烟了？
1: 我拿袋子兜着，
0: 兜着也不行。你还是坐你男朋友车去，我把钱退给你啊。哎呀，
1: 那不是我男朋友。
2: 叔，叔，坐我这车嘛，咱这小车咋说也比那大车要舒服嘛。你看这一路上，咱实在不行把这窗户摇下来，到时候透气的很。
0: 你是不晕车，你看看秦哥，那车啥样子了？不代表咱宁州精气神呢。一到了省厅门口，人家领导一看，呀，不美气嘛。

0: 年去罗马市买衣服走，听说开了几家新店，都是广东货，全是想买时新的样子。
1: 顺子，顺子，光咋回事嘛？太暗了吧？
2: 王。
3: 关了嘛，好着呢嘛，再亮就没氛围了嘛。
1: 演员的表情都看不清了，观众是看你氛围呢，还是看演员表演了？
3: 都看了嘛。啊，
4: 我发现你们舞美妆团队这帮人事儿就多得很，我一宿没睡陪你们在这儿排练呢，你事儿咋那么多呢？导演在我心目当中那就是正义的化身，从来没有错过，导演说啥是啥嘛，你别说话，你们这帮人事儿是越来越多了的，是不是导演？
1: 又打一宿麻将是吧？
4: 打啥麻将呢嘛？打鼓呢嘛？
5: 姐吧，感觉咋样嘛？咱这小车稳当得很，是吧？还难受不？听广播不？呀，白蛇传。
6: 说，前头还有20来里地，咱就到神泉县了。这地方有一个特色，汗水面，忒得很，带你们去吃啊。
7: 说，脸咋弄？
8: 咋了？
7: 没咋，好奇吗？哎，
5: 长安好像有个医院能治疤痕呢，
7: 我让我伙计给咱联系人嘛，啊？
9: 宁州就跟上了，是不是一路找机会啊？还懂兵法，知道雪中送炭。
5: 兵法，但咱当过兵，
10: 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9: 那我们现在命令啊，从现在开始把嘴闭上，不许说话，中途不许歇，全速给我往长安前进。
10: 是，服从命令，勇往直前。
1: 停！沈云啊，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啊，他本是起货根源，不是本是起货高原。你这一句词让你唱的土到不行吗？
11: 我没有啊。
1: 还没有，来，你清唱一遍。
11: 无一让他本是起货根源。
1: 啊、来，你念一遍。
11: 无一人，他本是起货根源。
1: 郭恩本。
11: 郭恩本。
1: 戈恩根。
11: 戈恩根。
12: 我跟沈爷从小定的亲，后来我俩就结婚了嘛。他在县剧团，我在青椒厂。后来结婚了，我彩礼都给他了。
1: 行了，别在这儿站着了，好几天了，该走吧。这单位影响工作。
12: 我又没进去，我在门口站着咋了？
1: 就是单位。
12: 我又不是你们单位的，你管不着我。
1: 你影响工作了。我
12: 你们帮我评评理。
1: 团长，哎，团长回来了，团长回来了。
12: 团长，
13: 你给我做做主吗？
14: 我跟你说过了。你这个事情呢，是你家庭的矛盾，你应该找民政局，你找个省团来干啥呢嘛？你自己在泉州有工作呢，你不敢回去上班，你在这儿晃悠啥呢嘛？
12: 团长，这事情不

0: 爷，我的工作都干不成吗？这咋不归你管吗？要不是你们把他调到长安来，他也不会跟我离婚吧？团长，你帮帮忙好不好？只要不离婚，让我干啥都行。那
1: 不说了吗？这离不离婚在哪儿？该离都要离呢，不是你到了省团就要离婚的吗？对不对？你的话怎么办？
2: 团长，
1: 你再拉我，你再拉我就报警了。
0: 帮忙！
1: 门关上，不要让邯郸人员进来。
3: 放心，走。
0: 不是，
1: 有啥看的？有啥看的？这边的，
0: 你报。沈云，你出来，沈云。
4: 风导，这还有完没完了？还排不排了？
5: 导演，沈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所以心情不太好。要不让他先下去歇歇，我来顶一下呢。
6: 波恩本。戈恩根，木一人，他奔死起火根源。
7: 楚家和沈云，你们俩下去，把服装兑换一下。
1: 去。

0: 肚子不能空着，你空着更难受，为啥啊？来，拿上来。
1: 我一早出来，这里都没啥吃的，嗯，饿了一早，嗯，这点

0: 甭说干啥了。
1: 等这儿弄啥呢？呀，这有卖吃的呢。
2: 舅，咱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
0: 那他又没问我要，当卡就给了。
1: 咋是这？有别的没？
3: 没有。啊？
1: 晴儿，吃三枣不？啊，开胃呢。
4: 老哥，这咱离长安还有多远呢？
1: 3小时。

0: 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父高层，得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先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我判断，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伺机轰炸上海。
1: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您尽快离开。
2: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 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8: 大家好，
7: 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8: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7: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8: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

0: 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1: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0: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1: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0: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1: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0: 这个闻一下，
1: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0: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0: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1: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0: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0: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0: 值得信赖。
2: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有别的没？没有。啊？秦哥，吃三枣不？啊，开会呢。
1: 老哥，这咱离长安还有多远呢？
2: 3小时。哎，秦哥这状况，不到6小时。
0: 咱能长时间呢？那赶到长安天都黑了。
1: 黑了不怕，长安咱熟，到时候我安排。
0: 还用你安排？
1: 那秦哥是省钱请去的女主角，人早都安排好了，电报都给打过去了，咱不能刚一来就给人迟到，影响不好。
0: 没嘛大吧？
1: 秦哥，弄啥去？
3: 上厕所。
1: 哎，我陪你去嘛。这路我熟，你回来。这路你都熟了，你满嘴胡说八道的。这，小心点，注意安全，别掉沟里了。

0: 哎，唐瑶，
1: 小心，这都是放放放放！
2: 你若不停心放，害他爷能见见胡须受这。
3: 本章有啥指示啊？
2: 你这旁人负义自卑。
0: 还看你拍戏的？
3: 我们这有啥可看的？又不是游西湖这种重点项目。

0: 你胡说啥呢？你所有人都知道，你这《白蛇传》就是给游戏股打前站的。你这青蛇、白蛇肯定都是李慧娘的 AB 角嘛，啊，所以大家才卯足了劲这么干。嗯，
1: 舞蹈呢？咋没来？
0: 你的戏他来干啥？
2: 哎呀！好，停停停！好，先休息一下啊。
3: 团长。
0: 啊哈，唱的不错啊。
3: 哎。我昨儿还去李老师家了。我们说起咱们团拍游戏湖的事儿，他老人家激动得很。
0: 感谢他老人家还惦记着咱们呢。身体咋样？
3: 好着呢。
0: 哦，好好，身体好就好。
1: 你休息吧。
3: 行，好。哎，你说这在山里头，好歹是个角嘛，跑城里来当龙套丫鬟，这图啥？哎
4: 呀，这你就不懂了嘛，进城了嘛，身份地位也换了。是吧，秦香莲都能把陈世美休了，哎，要不你把皮亮也休了。
3: 滚。
5: 哎，吃核桃嘞，我妈从林州带来的。姐，吃核桃健脑补气。
6: 有啥话直说嘛。
0: 罗思文，想跟你来讨论一下游戏湖嘛。
6: 舞蹈既然有自己的想法，他又是团里专门为了游戏湖请来的老戏顾问，有啥事儿他自己定就行了嘛，跟我啥可商量的。
0: 哎呀，那你不好急嘛。哎呀，这让你们俩呢在一块儿呢，主要就是想在观念上进行一下碰撞，万一碰撞新的火花呢，啊，再说这个工地里还是有一些名气的，啊，这又是李老师的关门弟子，
6: 跟谁是谁的关门弟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全团上下你都看见了，只有他是最符合这个角色，这戏的核心是啥？是人物啊。对吧？
0: 对对对。
3: 导演、团长，吃核桃。我妈从明州寄来。哦，
0: 谢谢。哎，你最近唱的也很好，你看，他这口音跟唱腔大有提高，
1: 好多了。
0: 好好练，再过一段时间，肯定就没有这个外显腔了。
3: 明白，谢谢团长。
6: 嗯，你原来唱过《白蛇传》是
3: 吗？啊，以前在明州唱过。
0: 你也是宁州来的，太巧了。
6: 啊，那舞蹈推荐的人啥时候到？
0: 估计在路上。
1: 楚家河、今天晚上的演出你来唱青蛇。
6: 你愣着干啥？准备啊。

0: 姐，你为何蛮哄我家姐姐死伤尽散？你说藏藏藏，你讲。
1: 哎，刘方便，这小伙人啊，
2: 你这哈呼啊，你个不成，哈怂货，你在这看啥呢？啊，
3: 啥嘛？
2: 你看啥呢？
3: 啥叔，你干啥呢？
2: 不要脸的，你弄啥呢？在这，
3: 我咋就不要脸了吗？
2: 你说你咋不要脸？哎呀，我
4: 舅，
2: 哎，你咋在这儿了？
4: 我在这上厕所啊！啊，
2: 哎呀，没事吗？
4: 没事啊。哎呀，
3: 你把我想成啥人了吗？
2: 我把你想啥？你居然跟我在这儿弄啥了？
3: 我看这路上有个刺猬嘛，我寻思万一被车给撵了，我那拎到这儿给放了吗？
2: 那刺猬就非跑到这路上来放，那儿哪不能放？你个不要脸的！走！哎，快！
5: 三元叔，你听我说嘛，不到八抬道教把秦娥抬回我家那天，我肯定不会做任何让秦娥不喜欢、让我做的事情。来来来来，

0: 小头，青啊，你听我跟你说嘛，哎，咱这鱼偶，哎，心疼我没吃饭呢啊，看给我塞个馍，馍宣能，哎呀。
1: 秦鹅都不是天然母，从鹅变个魔，你看的。
2: 你以前名字叫来劲儿啊，还是现在名字？
3: 现在这名字还配得上穆桂英、杨白峰、白玉剑吗？呵。
4: 叫啥都是我，
5: 那馍都堵不上你的嘴呢。

0: 这外线的就是厉害啊，上一秒还互相舔毛呢，骨头来了，是真下嘴咬。姐，今晚的演出拜托你多照顾了。
1: 嘉禾，你行不行？稳着点啊！嘉禾，还是你大胆，你从来没演过这戏，今晚担得住。这个机会，我一直在等，今晚必须担得住。
2: 师傅，来给开个门吧，弄啥的？进个车。那个，宁州来的疫情啊，
3: 谁？
2: 这有调令啊，介绍信。
3: 赵华，
2: 来，登记。
3: 师傅，我也登个记，让进不？谁报到谁进去啊？哎，那还有那些行李，得叫个人送进去。行李，你们俩只能一个人推着拿行李。
2: 过去嘛。上去。
3: 办公区在这边。
2: 好，
3: 一直走。
2: 我送。哎。 这边，嗯，啊，团长办公室，啊，对，团长上锁去了。 这大的院子，咱一个人没有。咱应该跟人说，咱会晚到些。走，有人没有？

有人吗？这咋排练厅也没人吗？啊？哎，看人这排练厅气派啊！看着，啊，秦腔正宗，现代秦腔的鼻祖，你以后就跟这些人是一个团的。

0: 干啥的？
1: 啊，我们是宁州县剧团过来办手续，啊，调动，这是易行娥。
0: 啊，你是？
1: 我是他舅，县剧团的司徒。
0: 啊，你也调过来了？
1: 没有，我就送他过来，陪他来的。
0: 那走吧，跟我来办手续吧。
2: 那我啥时候可以排戏呢？
0: 你办完手续以后回去等通知就行。
2: 那
1: 团里头宿舍在哪？啊，
0: 团里就没有宿舍。
1: 没宿舍？那人住哪儿啊？
0: 你这附近有宾馆，有城中村，你租房子吧。你这么大个长安城，把你还住不下吗？
1: 那底下具体办事的人都这样啊，先把手续办了。你等着团长回来看怎么收拾他。这还……
3: 咱到这边再看一下啊。
4: 李哥凤，
5: 哎，尚轩，好好好。怎么样？
6: 哎，谁家孩子？慢点跑啊！
7: 哎，这
3: 大哥，
7: 这
3: 家怎么回事了？啊啊，坐这儿啊。
5: 哎，孙子，
8: 闹一盘吧。
5: 不闹不闹不闹。那个，跟你说一下啊，最近查的严，麻将馆小心点。
8: 烧饼啊！
5: 孙哥给烧点心了。哎，知道。
8: 准备烧饼。
5: 不，不抽不抽不抽。哎，不不不不不。哎呀。
7: 啊，哎妈！哎，李哥，来烧饼。哎。
5: 好，
9: 到啊！
5: 少所长，干啥呢？这是
9: 通知令。哎，
10: 三桥家村外来人口多，人口结构复杂，有啥新情况赶紧给我汇报啊！
9: 啥情况？
10: 好了吧？走吧。
5: 魏振海。
11: 哥，走了。
1: 哦，走了啊，
11: 再来哦，啊，再来。
1: 好，好，好，谢谢啊。哎，那伙人呢？啊，没了。
12: 送你们来的人，跑了。
1: 跑了？跑哪儿去了？
12: 我算明白，人都是经不住考验的，没意思，没意思。
1: 都没意思了，那你还举个那站着干啥？啊，退退。好了好了，省得咱赶他走了啊。先寻个地方，今天晚上呢凑合一晚上。嗯。明天再来找古斯啊。嗯，
12: 青儿，
13: 坐，看戏去。
14: 这都开演了吗？哎，哥，我听说今天晚上演的这叫《白蛇传》，座位在前头，美得很，跟着走。
15: 哎，我这团里没人，都跑这儿来了。

0: 好谈个恋爱嘛。这法海这老秃驴老是干涉撒谎，好像他不谈恋爱似的。小声点。
1: 鲁迅先生在1924年写了一篇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也是这么说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封建思想的反抗。啊，
2: 听见了没？啊，这观众的这水平，这就

0: 你嫁。
1: 小姐，这都是法。
0: 住口！你若不听信法害残言，我姐姐焉能受这般苦楚？你这忘恩负义之辈，留在世上活用。
2: 娘子。

0: 漂亮的，灯泡真好。
1: 下一个在上面的就是你。
2: 说，林哥，看图吧。
1: 照顾技能没礼貌，不知道尊重人。
2: 哎，对，省钱给咱安排到哪儿了？快看，哎，前面就是城墙，城墙后头就是钟楼，再往前走就到鼓楼了，这就是长安的主干道。再往前走，那就是回民街，长安小吃多得很。回民街站一半，而且越到晚上越热闹。

0: 刚刚给你整以前我就不瞎，
1: 好着呢，好着
0: 呢，演
1: 的好着呢。看到观众反应没有？啊，你哭啥呢嘛？这才叫塑造人物，你们都学着点，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青蛇呀。哎，楚家河，楚家河人呢？
2: 我刚下来就没见着他，归累了，已经回去了。啊。冯导，他疯了！
3: 大哥，你大哥了。

你们俩是眼心，你是杀人，你无冤无仇啊！见冲上来，还踢我两脚，放开，给我把朱家河收了，把金哥收了，朱家河呢？朱家河看见了没？

0: 你看，这就是咱北山住长安办事处嘛，自家的地方，方便的很。来来来来来来，哎，给开三间带厕所的房间吧。
1: 斌哥，
2: 哎，
0: 来来来，
2: 不要不要，不要带厕所的，普通的就行，普通的，两间就可以，两间就可以。
0: 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3: 嘿，说你干啥呢嘛？这打我脸呢！
0: 你再不让我付钱，不住了，我们走了。
3: 两间，
0: 行。嗯，最好是离得远一点，不在一个楼层就行。
2: 好，说，弄啥呢？哎，你不管。那我听谁的嘛？听我的，
0: 行。嗯，20539行吗？
3: 可以。
0: 好，
3: 嗯，
0: 有没有介绍信？
3: 不，
0: 啊，
2: 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0: 1.5块。
2: 行了，那赶紧睡啊，把门插好了啊。
4: 秦哥睡下了。
2: 哎呀，你操你的心，赶紧睡去。

0: 哎呀，
1: 这还三个床，还有个人呢？
0: 就咱俩是吧？
1: 去过去。我睡这儿。
0: 咋了？
1: 离门近，我进出方便。
0: 好。
1: 屁股上带钩子。
0: 哎呀。

住手！嗯。

0: 今儿还谢谢你了，是这个事情。
1: 是这，
0: 明天你就回呢，啊，这青娥单位也报道了，明天领导一回来，给安排工作排上戏，忙，顾不上你们啊。
1: 你们忙你们的，不操心我啊，睡呢，嗯。

0: 我睡觉可轻得很啊，有点啥动静一下就能醒了，一根针掉到地上我都听得见。
1: 说
0: 嗯，
1: 你那脸是让炸药给炸痕，你看我说啥的，咱丁去过洛杉矶前线的战友说过吗？拉过伤员，咋
2: 不吸了？
1: 哎呀，跟你说，人都说我是只在后方开车，没去过前线，但是啊，要真的去过前线，看过那帮战士们保家卫国的那状态，没人退缩，一个个的上去全跟你玩命。所以我一见你觉得特别的亲切，你就跟他描述的那些被烧得乌漆麻黑的人一模一样。

一群鹅根本睡不着，睡不着就只好练功，只好想过去，想县剧团，想风萧萧。一群鹅是喜欢风萧萧的，可狗是跟他说，唱戏不能对别人动情，动了戏就飘了，他只能让他的情往下沉，扎到土里，慢慢的消失，慢慢的看不见，但偶尔也会狠狠地把它扎疼。

出去转了转，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差钱我又不要你。来点，你不是想去长安啊？这是啥？有了这，别说长安了。 就是南极、非洲，还有那喜欢的那女士的心头上，说去就去，想去哪儿去哪儿。哎，哎呀，瓜怂，明天别缺勤啊，快快快！

我留点，快整！都散了吧？你装啥呢？嗯，算啥呢？算啥呢？哎，睡成。 不喝不喝，外面走。哎，到长安了，没。

0: 来点儿，来点儿！哎呀，啥事儿啊，舅？他半天不开门，刘红明没来找你吗？
1: 说。哎，这胡子，哎，青娥也醒了，快尝尝咱长安的早餐吧。

0: 千里，直接来到咱们正宗深山黑猪腊肉的源头产地。我身边这位就是做了20多年腊肉，坚守古法匠心黑猪肉腊肉的传承人王师傅。王师傅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做腊肉的老匠人，我在山里呢养黑猪熏腊肉，一做就是20多年。我们山里人实在，不玩套路，只做真材实料的好腊肉，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小时候最正宗的农家年味儿。
0: 哎呦，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色泽，这肉感，太漂亮了。我跟大家说，咱们这款黑猪腊肉啊，我刚刚现场尝试了，一点都不咸，还不柴，并且没有腥味儿，满口都是黑猪腊肉的醇香，还有松柏熏烟的自然清香，软糯入口。越嚼越香，这才是真正的山里好腊肉。
1: 那肯定的，我们的腊肉啊，不掺假，不糊弄，全部是深山全年散养的土黑猪，吃野草，啃山笋，喝山泉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我们全程古法手工腌制，

0: 松柏蔓须自然风干，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与狠活，没有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合成肉做的就是大山里最地道的老味道。
1: 哎呀，太好了，好食材

0: 天实打实，说实话，不玩虚的。您家这种正宗的一年散养黑猪，古法慢熏的优质腊肉，咱们平常十大袋源头工厂价到底是多少？全国的观众想听实话。
1: 说实话，主持人，我们真没什么利润。黑猪散养周期长，养殖成本高，人工熏制费时费力，还要自然风干晾晒，工序繁琐。我们这十大袋正宗黑猪腊肉，工厂统一原价，从来都是599一套。就这个价，我们都是薄利走量，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0: 大哥，咱们眼光呀放长远一点，今天少赚一点，哪怕是亏一点都没关系，只要全国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咱们家正宗的腊肉，认可咱们的品质，以后呀就是咱们的回头客。今天栏目组助力就是为了让深山好货走出大山。
1: 行，既然主持人这么真心，全国观众呢这么支持我们山里的特产，我今天呢就亏本冲口碑，赔钱做市场，我不赚大家的钱，我就为了交个朋友，打响咱们深山腊肉的名气。原本599元十大袋，今天呢，我就直接给到199元十大袋，真的是赔钱给大家的福利。
0: 谢谢王师傅哈，199元就能拿到十大袋正宗山上自养黑猪腊肉，哎呀，真的是太划算了！这品质，这工艺，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大哥，我觉得还不够，这么好吃、这么正宗、零添加的深山腊肉，味道太绝了！我想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尝得到，而且吃得起。这样，现在199元再加十袋，好不好？
1: 再拿十袋，我这199元十袋已经血本无归，真的完全不挣钱，而且呢，纯赔钱了。
0: 这样多出来的十袋呀，不用您掏钱，我们栏目组自己掏腰包，自掏福利，免费送给全国观众，相当于大家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大袋。十袋呀，厂长亏本让利，十袋栏目组啊，免费赠送。
1: 我再说一句实话啊，这个价格我真的是纯亏本。为了不亏得太厉害，今天呢仅限500单库存，500单抢完立即恢复599元原价，这个价格我再也不会卖了。
0: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清这个炸裂底价了吗？原价599元，今天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平均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普通猪肉啊还便宜。但是品质啊，是咱们深山散养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是古法松柏慢熏，零添加，无科技，狠活的农家好腊肉。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仅仅只有500单，手慢无，抢完就涨价，真正的源头福利，真金白银的让利，想吃正宗深山腊肉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我再次给大家强调，咱们呀不是碎料，不是边角料，不是合成肉，每一袋都是完整五花肥瘦黄金比例的优质黑猪腊肉，真空独立锁鲜包装，500单限量亏本福利，抢完立刻恢复599。
2: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0: 家人们，便宜不代表品质打折，咱们199元20袋的低价，是因为自产自销，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绝对不是减配降品质。好腊肉永远是养出来、熏出来、晾出来的。我们的黑猪啊，全部是深山原生态散养，不圈养、不催肥、不喂合成饲料，每天在大山竹林里自由跑山，吃天然野草，啃深山山笋，饮用山泉活水，自然生长。普通素成饲料猪3到4个月快速出栏，肉质松散，腥味重。我们的黑猪啊，足足养够12个月以上，慢养慢长，充分的沉淀肉质的鲜香，脂肪分布均匀，肥瘦比例呀、恰到好处。
2: 扎根深山沃土，坐拥万亩林海，好山水自然养出好黑猪，山林天然放养，黑猪漫山跑动觅食。日复一日的活动量，让肉质紧实有嚼劲，完全没有圈养猪的肥腻松散。它们采食山野仙草，饮用清冽山泉，不喂合成饲料，足足养满一整年才出栏，肉质自带天然鲜香。我们坚持优中选优，只选优。

0: 新鲜的精品好肉，严选肥瘦比例均衡的优质部位，人工逐一修整，去杂去废，从源头把控品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纯手工揉搓腌制，再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制，长时间自然风干，牢牢锁住地道原香。全程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坚决不用陈年旧货、碎肉下脚料，原汁原味，老少皆宜。
1: 价格给力啊，品质更要过硬。接下来让厂长亲自给大家讲讲20年老厂的匠心坚守，为什么咱们的腊肉敢保低价、保品质、保正宗？来吧，厂长。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深耕腊肉制作行业整整20多年，祖祖辈辈呢都是山里手艺人，靠养黑猪做手工腊肉立足。我一辈子只坚守一个底线，不赚黑心钱，制作良心腊肉。20多年来，我们坚持不用速成猪，不用冷冻僵尸肉，不用病死残肉，所有原料呢全部是自家山里散养的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每一头猪均可溯源可查验。在我们山里啊，腊肉不是流水线的冰冷商品，是家家户户的年味儿，是游子思念的家乡烟火气。每一道工序我都会亲自把控，绝不偷工减料。我们坚持古法匠心工艺，人工精细腌制，通风自然风干，再用深山松柏汁、新鲜橘子皮低温慢熏，不急熏，不速成，慢慢熏足时长，让天然果木清香深度渗透肉质肌理。很多商家为了压制成本，几小时速成熏制腊肉，只有咸味没有肉香，还容易变质。我们坚守慢工艺，真匠心，熏制出的腊肉皮黄肉红，纹理清晰，开袋呢就是浓郁的松柏果香和原生肉香。工厂全程自产自销，无菌生产，逐批质检，就是想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吃到一口正宗、安全、地道的山里土腊肉。
0: 厨艺不好也别怕，这款腊肉怎么做都美味，蒸炒炖煮样样在行，出锅油亮好看，香味浓郁，口感地道，花样吃法随心换，家常餐桌必备的好味道。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家人们，我最后再跟大家掏心窝说一句，今天这款腊肉啊，真的是咱们可遇不可求的源头好货。您平时自己去买正宗的散养黑猪腊肉，随便几袋啊就要大几百，今天199块钱直接带走整整20大袋，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它不挑吃法，不挑人群，不挑场景，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不管是自己日常下饭，给老人孩子改善伙食，还是逢年过节囤货待客，走亲访友送礼，全都有面子，够地道。重点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呀，厂长纯亏本让利，只为打开市场，全场啊只有500单限量库存，没有第二批补单，拍完立刻恢复599元的原价，后续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
0: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
3: 这腊肉熏得正地道，香得很。
0: 如今到处都是速成食材，现在想吃一口纯粹本真的猪肉味，真的越来越不容易。而咱们深山散养的黑猪，恰好能还给大家记忆里最质朴的原生肉香。
4: 老头子，这腊肉可真不错。
0: 他们远离拥挤圈舍，整日在青山林海之间觅食，不催长不速成，用整整一年时光慢慢沉淀风味与营养，精选这样的上等鲜肉，再沿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手工腌制入味，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烤，任由山风自然风干，每一道工序都慢工细作，用心锁住食材本味。做好的腊肉色泽温润油亮，肌理紧实匀称，入口鲜香温润，腊香绵长悠远， 肥香醇厚却丝毫不腻，瘦肉筋道越嚼越香，吃进嘴里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份自然馈赠，一份踏实安心。细细品味，瞬间重拾心底最温暖的农家旧味，回味之间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淳朴与温情。
1: 大哥，今天我亲自来到咱们产地啊，实在是太有感触了。您做腊肉20多年，到底是什么初心让您一直坚持自己山上养猪，坚持古法慢熏，坚决不偷工减料的呢？
2: 我跟全国的家人们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我不是不会做便宜货，是我良心过不去。我们家呢，所有的黑猪全部都是我自己山上自养的猪，整片山林都是我的养殖区，猪全部在山上自由跑山，吃的是天然的野草，深山山笋，喝的是山泉活水，整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自己的山，自己的猪，自己全程把控，我看得见，摸得着，我心里踏实。外面商家为了省钱，全部外购速成猪，几天速成熏制，靠调料堆味道，那种腊肉利润高，猪货呢也快，但我坚决不做。在我们山里人眼里啊，腊肉不是普通商品，是年味儿，是乡愁，是家家户户一整年的期盼。我做了20多年腊肉，一辈子就守了一个底线，宁愿自己少赚甚至亏本，绝不拿差肉、假肉、科技肉糊弄老百姓。今天呢，我以199元20袋亏本冲市场，真的不赚钱，就是想让全国朋友真正吃到我们深山饲养黑猪的地道农家老味道。我当着全国观众承诺，咱们家腊肉啊，山上自养，古法慢熏，零添加，无陈肉，无边角料，无合成肉，品质我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
1: 听完大哥这番话呀，我真的是打心底的佩服，在现在这个时代呀，还能坚持20年自己山上养猪，自己守着古法工艺，不玩套路，不偷工减料，只做良心品质的商家，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别人做的腊肉是为了赚钱，大哥做腊肉啊，是为了守匠心、守口碑、守山里人的本分。所以家人们，今天这款腊肉啊，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入，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掺假，正宗深山自养黑猪，一年慢养，松柏古法慢熏，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而且今天啊，是厂长实打实的亏本让利，全场啊只有500单库存，抢完立刻恢复599元原价，没有补单，没有返场。想吃正宗的农家腊肉，想囤家常硬菜，想找回童年年味的家人，可千万不要再犹豫，库存啊实时递减，手慢直接下架，抓紧时间果断下单。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而且咱们采用啊独立真空锁鲜包装，干净卫生，方便储存，并且是顺丰包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地道的山里腊肉，199元20大袋，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您去菜市场买原料亲自制作还划算，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此时此刻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0: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好食材不怕实拍，199元20大袋的正宗黑猪腊肉，日常吃法百搭，家家都用得上，人人都爱吃。咱们的腊肉不齁咸，不发硬，肉质紧实，切片厚薄均匀，瘦肉细嫩不柴，肥肉晶莹透亮，纹路精致漂亮。 很多朋友担心腊肉做法麻烦，这款你完全不用愁。

0: 他不挑烹饪方式，也不考验厨艺，不管你擅长什么菜式，这款腊肉都能给你惊喜。没有复杂的烹饪要求，普通人随手一做就是美味。想省事直接切片上锅蒸，原汁原味，香味十足，吃起来鲜香不腻。想丰富餐桌，就搭配各类食材翻炒，配辣椒、蒜苗大火快炒，是最地道的家常下饭菜。出锅之后，腊肉油润好看，辣香浓郁诱人，花样吃法随心选，不用好手艺也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地道美味。
1: 我在这里呢，向全国消费者做出三个承诺：第一，真黑猪、真散养、真土猪，无杂猪肉，无速成饲料猪，假一赔十；第二，零添加、零防腐、零香精，纯手工古法工艺，老少皆宜，放心食用；第三呢，无劣质肉，无边角料，无碎渣，每一袋都是完整、肥瘦相间的优质腊肉。
2: 20年的老厂坚守初心，资质齐全，工艺透明，溯源可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特写，这紧实透亮的纹理，自然金黄的色泽，就是源头好肉的最好证明。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2: 真正的物美价廉，真材实料，闭眼囤不亏，手速啊一定要快，库存实时递减，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今天这场电视专场，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正宗的深山黑猪腊肉，根本不可能。想要尝鲜、想要囤货的家人，抓紧最后机会，果断下单。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3: 我就是东海。
0: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3: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0: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4: 黄包车，
5: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6: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7: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0: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7: 老师，不能冒险。我们变成黄色，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3: 我更是要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8: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3: 既如此，便如此。
0: 信仰无声。
3: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7: 等过上好日子，
2: 月熙，
7: 我会弥补你。
0: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9: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0: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
1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当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11: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12: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13: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0: 有这样一群人，
14: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15: 抓凶手，
0: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11: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0: 意外接踵而至，
16: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0: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 兑现赤诚誓言。
4: 我们为啥出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11月12日，我是刑警。锦绣山河银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6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个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

0: 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睛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时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这个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青娥也请来了，快尝尝咱长安的早餐吧。哎，行行行，哎，豆腐脑、油条、青糕啥都有呢。
1: 等等等，
0: 还有呢。哎，刚出锅的羊油糕，羊肉搁衣服里边一捂着呢。
1: 谁吃了没？
0: 没有吗？
1: 大家吃饭啊。
2: 回吃饭啊！好吃，快吃吧。我看见他我就烦，都不知道咋办。
1: 想吃吗？啊？
2: 我可不吃，我不想欠他人情。
0: 我都打听了，门口那十四路做五站，就到省钦了。你啊，吃了饭，先到团里去，该排练排练，该找顾爷找顾爷，这活交给我。叔，咱这去哪儿啊？
1: 咱俩出一趟门呢。
0: 去省钦？
1: 不去省钦。
0: 那去哪儿？
1: 开上车听我指挥就行。
0: 秦娥呢？
1: 在房间练功呢，一会儿出了门啊，咱端直往南开呢。弄啥呢？哎，
0: 秦娥不去？哎呀，
1: 我指挥不动你啊，是不是？
0: 能，下，上，出了门端直往南开啊。秦娥不去吗？行，行，行。
3: 丁主任，老陈，不要老听收音机，看好大门，终于值守。哦，
4: 还有啊，新来的那帮要是问领导在不在，通通都说不在。嗯。你好，我找人。
3: 没人，都不在。
5: 我找古老师，
3: 就是那个整天穿着大衣、胡乱扎实的外线老汉吗？
5: 王丽走，走到头左拐，看见牛毛毡棚子就到了。
6: 那边，啊，谢谢。
5: 人家领导不是还给了一间偏远沙房吗？没让你睡在马路上吗？领导都说了，长途房就可以砸了嘛。
3: 对了，小雅，这就你在这胡吧，院子只要有空房，你放心，不能团上分，总有人把门给撬了。你这个瓜老婆，不谋良心！你
5: 找谁呀？青娥，
3: 师傅，
5: 你看谁来了？师傅，
3: 青娥来了。
5: 师傅，哟，青娥，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哎呀。 来了，太好了，快把我那好茶拿出来，给秦娥泡上。哎，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秦娥，坐下，坐下。哎呀，坐。

0: 又到的？
1: 昨天刚到。
0: 昨天刚到。啊，好，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你来可太好了。知道这次为啥叫你来吗？
1: 诚信。
0: 我跟你说啊，这次可不是一般的戏，就是老狗心心念念的游戏虎啊。年底全国有一个地方戏汇演，省上呢想弄一台好戏到北京去露露脸，研究来研究去还是觉得拍游戏虎最好，就找我来当了导演，
2: 所以我必须得叫你过来，
0: 你来我心里才有底。哎呀，你不要抽了吧，挖呛的，你挖要保护嗓子的嘛，你这
3: 嫌呛出去舔吧。
0: 你
1: 没事没事，师傅没事。
0: 哎，那团长跟你说啥了没有？
1: 我还没见到团长呢。
0: 那副团长丁主任见了没有？那你现在住哪儿？
1: 团长说没宿舍，让我自己解决。
0: 哎，这个山瘸子，他答应我的嘛。走，这走五个。
3: 哎哎，别忘了回来弄块板子啊。
0: 走走走
4: 走走走，青啊，厂长哪去？
0: 把答应拿上。哎
3: 哎，看看看看看看，弄人家的事情都这么积极的。
0: 王科长，
5: 你咋又来了？说过多少回了，没有床板子，没有床板子，就连我们这儿的木板子，它都是有哈数的嘛。你要是多拿一个，我就得回家把我家的床板给你拆下。
0: 今天不要床板，
5: 那要啥？
0: 团长跟你说了没有？把我旁边那个空着的偏上房分给这新来的同志当宿舍。
5: 没有，
0: 不可能，单团长亲自答应我的。
5: 我骗你干啥？只有主演才有资格分房子，凭啥一个新来的就给宿舍了？
0: 这是团长特批的。
5: 他特批，你去找他去。
0: 他人呢？
5: 开会去，都在。
0: 那是这，你把钥匙先给我，等他回来，我让他亲自跟你说，行不行？
5: 走走走，我还是给你拆床板去吧。走吧。
0: 岁岁个科长，拿个鸡毛当令箭是吧？你给我等着，我找你领导去。
5: 爱找谁找谁。
1: 师傅，要不我自己解决住处吧。
0: 你别管。死哪儿去了？都不在，还有怂会呢。哎
6: ，我看见你了，师傅，这有人。
0: 谁？
6: 这里边有人，你看。
0: 谁？
6: 那有人影。
0: 开门，开门，看见你了。
6: 哎，开门。
0: 谁？
6: 师傅就在里边。
1: 师傅别吵。
0: 走不过去。你放心，我把你叫来，就一定要安排好。
7: 游戏户的演员名单，别光看，过来帮忙。啊？帮忙把这个撕一下。
8: 行。
9: 啊，这李慧娘这么多人演，
0: 1、2、3、4，师傅，第6个。

0: 老夏，
1: 啊，
0: 问个事儿嘛，咱这儿以前有个618厂，后来改成啥中南食品厂，啊，是在这儿不？
1: 你说是中南食品厂啊？
0: 啊，
1: 你看到没有？这一块都是搬走了，早都没人了。
0: 搬走了？
1: 啊。
0: 笑啥呢？
2: 这大的厂子啊，这说荒废就荒废。
0: 哎，老哥，你咋又在这儿了？
1: 我去哪儿得听这货的，这是头犟驴，非要在这片吃草。这不，我每天都在过来。
0: 啊，那你也是这儿的人啊？
1: 算是吧，我之前是看大门的。
0: 那张光荣、花彩香两口子，你能认识吗？
1: 张光荣，哦，有印象，他两口子带个男娃。
0: 那他们搬哪儿去了呢？
1: 这可不太清楚。攒烟帐都是天南海北聚到一起的，唱三连都走了。

0: 说，你寻的人
1: 丢了，
0: 我帮你寻吧。那没有我刘洪兵寻不着的人吗？你寻我干啥？还路子广着呢，啊？
2: 呀呀，没事吧？啊，
3: 脖子动不了了。
2: 走了，嗯，来，不动，来，
3: 你干啥？你谁啊？你干嘛呢？你
2: 来，看咋样？来，
3: 好了。哎，可以啊。哎，伙计，你这手法牛批的很嘛？你混哪儿的？
2: 你还到医院检查一下，别再有啥内伤。
3: 没事。恩人啊，今天这事儿谢谢你了啊。我是刁家村的刁老黑，
4: 后会有期。
5: 别跑！
6: 哪
7: 儿？这才又去了，咋回事？
1: 这样，这咋又上去了？
2: 我还不上不给治了？
1: 哎，
2: 呀，
1: 这
2: 是。
1: 哎呀，
2: 这车。
6: 先吃饱。
2: 这把让路，咦，
0: 那和这手艺呢？
2: 还吃，吃了一会儿，找个澡堂子洗个澡，搓个背，馋澡堂子搓背没了。啥？有啥地方不舒服，叫我给你治一下。
0: 没有，舒服。
2: 来摸吧。
8: 这样不行的，师傅，要不我不要这房子了。
2: 哎，你干啥了？住手！地主也来了。
9: 老谷，你们这是干啥呢？
10: 哎呀，我拦不住嘛。我这徒弟小时候投奔门家了，最恨谁拦他啊？门锁拦他也得劈，何况人呢？子端，要不算了吧。
9: 哎，住手！
10: 你看，根本拦不住嘛。
9: 老谷。他那住房紧张，不能解决新来同事的住宿，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10: 是吗？
9: 哎，我看见了啊，你砸的。
11: 丁主任，
10: 不敢靠近，危险。
9: 但是，我们对实在有困难的同事，我们也不会置之不理。我们是秉承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办事的嘛，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讲流程。要合乎章程，是吧？
10: 这件事情完全合乎章程，这是单团长亲自答应我的。可他现在不在，人来了，我总不能让人睡马路上吧？所以只好先斩后奏。不信，你问这。
9: 李姐，李姐，我这不是来了吗？小王，把钥匙给新来的同志。
10: 还用得着吗？
9: 你就是宁州新来的同志吧？欢迎欢迎。
10: 易群娥，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秦娥，这是咱团业务科的主任，丁主任。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麻烦丁主任，别都自己扛着。
9: 没，不麻烦，不麻烦。就是不巧，团长、副团长、业务骨干同志都出去办事儿去了，所以由我来处理所有的事情。哎，咱们以后再找时间进行进一步的思想交流工作，好吧？我就先去工作了，啊，来。
2: 小王，把锁捡上。

0: 哎呦，看这是什么？苏哥，你赶紧把屋子收拾出来。哦，你先安心的住下，啥都别担心，有我呢。属于咱的东西，慢慢的都得拿回来。演出结束了，都回家吧。
1: 来，我回家了。

这洗个澡怎么人洗掉了？

0: 理人呢？
1: 他退房了。
0: 退房了？
1: 嗯。
0: 去哪儿了？
1: 不知道，好像是单位给他分房了。
0: 啥？你怂的。
2: 斌哥，干啥去啊？
0: 关你啥事儿呢？快去，去。
3: 这 A B C， 的阿佛啊，这都到佛了，还绝啥绝呢？那就是个跑龙套的。啊，这全省这唱秦腔、尖角都跑这儿来了，那鸡头真变得凤凰尾巴了。
4: 我跟你说，咱秦娥才是凤凰。你知道咱娃最大的优点是啥？钝，钝气才能藏住风。嗯，老花说，一钝是人，以风测气，说了就是咱娃。我都想好了，功夫在咱娃自己身上长着呢，他谁都拿不走，咱谁都不怕。
3: 哎，你个千年老狐狸，狡猾得很呢。
4: 哼，别说我说你，啥打算吧？哎，留在长安吧。
3: 我这拆了房子的破砖烂瓦，搁哪儿都没用。
4: 秦砖汉瓦烂不烂？嗯，在长安都是值钱的东西。说个正经的，这次你要能来给咱把鼓敲了，那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3: 咱先把秦娥这仗打赢嘛，哎，
4: 这你放心，有我的嘛。四团，饭咋样了？
0: 四团回来了。
4: 啊，没办法嘛，亲戚家就这一个男娃，也得往出带吧。
3: 对，这老婆子咋讨厌了？
4: 咋就离了？咱这次不是在北山唱红了吗？这又自己骑回来，说是没地方去，我看着可怜。就一起搭伙过日子吧。
5: 师傅，你喊我，
4: 让老子磨了。
5: 师娘说没有磨，只有话。
4: 啥话？
5: 师娘说，吃辣子，你师傅就是个瓜皮啊！一天天的就知道拍戏，连炉子也不生，回头把那老贼冻死了去。那师娘就这么说。
4: 闷怂笨。哦。
3: 哎呀，那师娘好着呢，哎，有性格。
4: 知道为啥离了吧？
1: 你咋找来的？
0: 这就团里给你分的房，啥也没有嘛。走走走走，
5: 你去放下，跟我回去啊！走走，
1: 别拉我，我不去。
0: 不走咋行的嘛？这地方你看，根本就不适合人住。
3: 弄完了，
0: 三月叔，你咋学这来了？

0: 哎呀，他住在这地方，你看看，这都不像人住的吗？
1: 说话没个高低的啊！这住这些人在你家里都不是人了啊！对对对，换个说法啊，不想住招待短行吗？我伙计的管理门有个楼房，离这儿近的，这屋里就有厕所，
2: 山里来的，我们管了啊！我们绝对是挺好的啊！你不操心，赶紧走，
1: 不保证生活质量，咋能排好心里？
2: 你走，听点来走。
1: 叔。
2: 想去，那随时招呼嘛。邻居坏的事儿啊，不送。哎，不送啊！不是，脸皮厚了，墙墙角都厚了，弄上个这。
3: 他要再来咋办？
2: 门关紧，跨一条线，不准进。胡说八道！你闭嘴，胡搅蛮缠，你滚开！这三板斧照身上使劲砍，不信把这货砍不走。
3: 我觉得他不怕。
2: 你现在打了，这难免有人追求，你要学会拒绝呢。你花姨还记着吗？你学学他。张嘴就骂，伸手就挠，胡说八道，我随你撕了。
3: 那花姨是骂过你，但你也没追求过人家呀。
2: 呀呀呀呀！让你学花姨扯我干啥呢？花姨这回也不知道弄啥，
3: 你上哪儿去啊？要不就在我那儿凑合一晚得了。
2: 你不管了，能待的地方多了啊，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我跟你师父打个招呼。
4: 你就不能不抽吗？把人都快呛死了。
5: 你练啥的练？看看你的脸都皱巴成啥了！
6: 别听了，
5: 还以为自己能上台面。
6: 我就别听了，
5: 不抽不抽干啥？哎呀，
2: 你师傅也变了啊，嘴都不敢还了。算了，不打搅他俩说话，啥都会变，功夫学到自己身上，那就变不了。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3: 我知道自己该干啥。
2: 师傅，哎，咱这院子不能随便进人吧？
7: 那当然。哎，
2: 你把门口那货看住，不敢就进来。
8: 行、啊。
2: 那。还不回去？你在这弄啥呢？
9: 等你那么，
2: 你等我干啥？
9: 钱有地方住，你没有吗？
2: 走，再会。我还用得上个你了？哎呀，哎呀，
9: 师傅。最近长安出了个杀人犯魏振海，手里有枪的，危险得很。你不跟我住一块儿，你能放心？不怕我半夜三更趁你不在家行侵和耍赖？
2: 我你个碎怂鼠！你打呼噜的声音跟我爸一模一样，我听着心里踏实。走，弄啥呢？哎，
9: 咱回嘛，咱走。
2: 是这样，哎，咱住这儿的房钱呢？咱俩平摊。
9: 哎呀，叔，你看这干啥呢嘛？大不脸的，好嘛，听你的，听你的。哎，
2: 我尽快寻下住的地方啊，搬走了。
9: 叔，你这干啥呢嘛？那老跟防着我似的。我对秦娥是真心的嘛？哎呀，真的。我见着秦娥第一眼，我就知道我自己40年后啥样子。
2: 哎，你啥样子？寡难求人。他现在首要任务是唱好戏，知道不？
9: 我知道吗？我爱的也是他唱戏吗？我肯定不会影响他。
2: 你这死皮赖脸，你

0: 我跟你妈说呢啊，弄这一行的粉墨登场，那围上来的人大多喜欢的是那油头粉面的皮囊，哎，那皮囊早晚一天卸下来，脱了皮囊里边那瓤子，没多少人能看得上。
1: 那是亲恩，别说瓤子，瓜子我都能接受。
0: 你才是个瓜子，你这
2: 说你生啥气呢吗？
0: 这不住了，不住了。
3: 说了，哎，叔，你别气，哎，
1: 住了，
0: 说了，毛巾给我拿。

瓦杆的木头气，地毯上的汗气，混着旧戏服的灰尘气一起扑上来。一群鹅踏实了，这是他最熟悉的味道。只要一进入练功排练，他就能把烦心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狗师给过他九个字：能吃苦，理解差，进戏慢。后来又补了九个字：记得牢，练习勤，戏扎实。下笨功夫学戏，这是他

0: 你咋这么对呢？你还有脸说？
1: 谁让你跑那么慢被逮住了？你赶紧的，圣南宫现在还没有起来呢，咱回去还能睡回笼觉。哎。

0: 谁吧这是？嘘，别说话。
1: 周雨芝，赶紧练功，你别画。
2: 哎，我又不是你，练他干啥？再练不是还是跑龙套？

0: 今儿咋都这么积极呢？哎，那是咱同学，怡清娥。哎，怡清娥，真的是你啊！你咋来了？查上来的。哎，嘉禾，嘉禾，
1: 楚嘉禾，欢迎你。
2: 我在舞台上看到你表演了，你唱的特别好，
3: 谢谢你啊。那我先去练功了哈。哎，
4: 玉芝，你们是同学呀，那也不介绍一下？
3: 就是。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刘劲松，魏州来的武生。妈
5: 也是牛。
6: 楚嘉禾，那谁呀？对啊，那以后有啥事儿，
3: 以前的同学。
7: 只要我刘劲松能办到的，我全力而为。
3: 哎呦，咋没听你跟我说过呢？咋，你这老乡还看脸呢？
7: 咱老乡叫啥呀？是不是？
8: 易清娥。哎，你好，你好，你好。
3: 师傅你了。沈云，来来来来来，他是情绪线剧团的，也是鬼门的。
7: 哟，娟儿来了，丽姐，早上好呀。
8: 早，丽姐。
7: 早。
3: 哎，秦恒，今儿是咋了？都打鸡血了。
7: 哎，丽姐，来了一个新人，是宁州人。
3: 快说呢，来新人了。
9: 又是宁州的，哎，你们都愣着干嘛呀？新人都开始练了，跟上练呀！
10: 丽姐，龚丽丽是我们团的台柱子。哎呀，
7: 都练着练着练着啊！
3: 你先练啊，我先去换衣服了啊！
9: 你们平时都不出操吗？
10: 咋说呢？出不出工，都不想让人家看见呀！
3: 你先练啊，我去换衣服了啊！

0: 来，一清哥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啊，秦娥是前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还担任过县政协委员，演过《杨门女将》《北蛇传》。啊，今天总算正式的调入我们团了。啊，大家欢迎！
1: 好，欢迎大明星奥黛丽·赫本。
0: 哎呀，不要胡闹。 再整个，今天宣布一下，这个游西湖剧组就算正式的成立了。啊，哎。

0: 坐。游西湖这个项目啊，是省里最关注的重点项目，所以我们今天请了谷存孝、疯子两位导演来做联合导演。下面呢，请两位导演跟大家说两句。
1: 好。

0: 一起努力。
1: 好，两位导演的发言言简意赅，都没有废话啊。下面呢，我说两句。
2: 梦醒了，买回走。
3: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印，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千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用倪总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5: 特别是在这个人参的基础上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6: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的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鲜香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3: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剖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7: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是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这里独特的地理气候和肥沃土壤让人参根茎饱满，营养醇厚。我们都知道人参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特别适配现代人群的养生需求，尤为适宜。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营养更加均衡。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这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万必有酱，有酱必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档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人参作为这道酱料的另一大亮点，其采集和加工同样不容小觑。采摘时应选择生长健壮、色泽鲜亮、无病虫害的人参，并在采摘后立即进行干燥处理。干燥后的人参需经过精细的研磨，将其转化为细腻的粉末，以便更好地融入牛肉酱中，发挥其独特的药用价值和香气。接下来就是调味料的准备与配比了。我们根据传统膳食配方和现代口味的需求，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地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地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还用高温提取法最大化保留了人参的营养价值。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需灌装阶段了。
0: 37年传承品牌，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全家老少都爱吃。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优选鲁西黄牛之乡的优良品种，牛群自由放养，吃天然牧草长大，肉质鲜嫩多汁，还自带淡淡肉香，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油60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搭配11种天然植物香料，其中特别添加了药食同源的长白山人参，富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让这一瓶牛肉酱更具养生价值。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百搭食用的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好吃营养，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档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1: 要我说呀，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
2: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你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3: 为什么我们的人参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牛肉，但是很大一部分都是采用的大规模的草饲牛，然后供应给全国各地。换句话说呢，就是商品牛。而我们倪总厨只选用全国五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生长的牧草，喝山泉水，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从根儿上讲啊，就是纯净无污染的品种。而且现在我们不仅要吃好，更要吃得健康，所以我们依照食疗养生的理念，又特别添加了被称之为百草之王的长白山人参。不过说实话，酱好也怕相得深。今天我们通过媒体做这样的活动，就是不甘心品质这么好的酱因为销售渠道而不被大家认可，所以即使您开箱打开吃了两瓶觉得不满意，依然给您全额包退。我们做了将近40年，这点信心还是有的。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2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2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6: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4: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印，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1000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

0: 香茸，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10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2: 你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10几瓶了。
3: 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
4: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呀，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5: 真的是酱中精品，营养还不发胖，抹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还特别低，晚上加餐呢、啊、也不发胖，特别适合我。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0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

0: 你总厨厂家再送两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富高层，得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去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2: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伺机轰炸上海。
3: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您尽快离开。
4: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咪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咪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起努力。
1: 好，
2: 两位导演的发言言简意赅，都没有废话啊。下面呢，我说两句。大家都知道了，这次我们对演员的选拔。

0: 啊，是用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啊，不再说李慧娘有没有 AB 角这个问题了，全团上下的所有的龟哥蛋啊都有演出的机会，你们要一起好好的排练，一起竞争，所有的人只要谁活适，谁就是第一个出现在舞台上的李慧娘，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2: 手捻身法不能，哎，你看这头转头这一下都不行啊。

0: 是这个，往前走，走到前面之后，
1: 你就把它直接加在这个后面，就把这个动作就放在这句词后面就可以了，就紧接。
0: 好，
1: 不然的话这个节奏太拖了，你知道吗？这就记住啊，能记住吧？
0: 可以
1: 啊，好吧。善团
2: 啊，
1: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要不就这。
2: 好好好，
1: 好，今天先排到这里啊，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大家准时。好，散了吧。
3: 好，大家辛苦了，辛苦了。
4: 嗯，媳妇。
5: 师傅。
4: 走，
6: 明天见。
4: 吃饭。
5: 您去吃吧，我再练一会儿，您保管我了。
4: 记得吃饭啊。
5: 青哥，我跟嘉禾在旁边家家村租的房，走啊，上我们那儿做做臊子面吃。哎，你在哪儿住啊？现在刁家村的房子可不便宜，上我们那儿给你加个床，咱一起租。
2: 那个一清啊，我给你再隆重的介绍一下啊，风导，哎，你自我介绍一下啊。
7: 风子不是失心疯的疯，是封闭的封。哎呀，我
1: 欢迎来团里啊。
2: 艺术家都有个性，但是人家确实是咱们秦腔界第一个大学生啊。对了，你这个住的地方有什么困难没有？
5: 没有，挺好的。
2: 有困难就说啊。
5: 啊，
2: 到了省琴就好好排练啊，大舞台就会出大作品。
5: 嗯，
2: 好好努力啊，有困难就说话啊，再见。
5: 团上都给你分房了，你可真厉害呀，一来就吃平晚饭。
8: 走吧，去我们那儿看看。
5: 走吧。
9: 好久。
10: 嗯，小八，人齐了没有嘛？
9: 那才来呢。
10: 哎呀，本来早就下班了，我们那个挂货导演硬要看一遍，耽误人赚钱怎么了呢？
5: 咱剧院门口那条街上呢，全是艺术单位，像啥杂技团、话剧团都在这一块儿，所以这条路叫文艺路，这个村儿叫刁家村。
10: 呀，这今儿咋来了一个更颓的吗？
8: 你嘴咋这贱呢？咋往死你这嘴上？
10: 哎，我想死在你手里吗？
8: 我滚你！哎呀！
5: 进来呀，站门口干啥呢？快来来来，进来进来，
8: 看看我们家怎么样。
5: 你们家真好，我都想搬过来跟你们一块住了。我是真心的，我真觉得你们这好。
8: 嗯，那行，那咱仨换一下，我俩搬过去，你搬到这儿来住。有啥真心不真心的？今天我们一起吃顿饭吧。你是做饭出身，今天再给我们做顿饭。
5: 行。
9: 哎，找谁呢？
11: 我看你这儿有房子出租呢，啊，租完了，你上别处租去吧。

0: 最近长安城出了个杀人狂魔魏振海，
1: 都要谨慎呢。啊，戴个口罩，鬼鬼祟祟的。
2: 就是以前叫烧伤了。啊，你咋还管治安了？
1: 刁家村兴亡，匹夫有责。你是要租房子吧？
2: 啊，

0: 这是我们人体之长膜短黏膜跟导管皮肤下静脉丛发生的一个扩张和曲曲，形成的柔软静脉团。
1: 啥意思？那就是支撑，不能脱裂。我给你割了。
2: 算了，我回家想想。
3: 哎，开些小众止血的药啊。
1: 呀呀呀！
0: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诊所不要这么全面，你咋就记不住你们？
1: 杜医生，杜大夫啊，
0: 你啥事？
1: 啊，你后院那间库房还在呗？这有租客。哎，还好，
0: 就这屋，30一个月，月初给。我们可能做饭啊。
1: 你看咋样？那能不能月底？
0: 我家村都这规矩。 哎呀，啥意思吧？你不是啊？不是，你干啥？
1: 来来来，小伙给看一下。
0: 不是，你干啥嘛？
1: 坐这儿。
0: 干啥嘛？
1: 来，我会的。不是，我这我懂了。哎，
0: 这
1: 儿啊。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哎，伙计，你到底是干啥的吗？
1: 。你看啊，我有个想法，你闲的时候在我这挂牌，求人多少钱，你自己定价，我出一半。
2: 三七，
1: 四六，
3: 成交。啊？
0: 还是宁州那个味儿。哎呀，你能干得很。
1: 哎，行啊，你在火房干了那么多年。你这个手艺是宋四教的还是廖四教的？
3: 都有。
1: 那还让谁做的好？
4: 我觉得田哥做的最好吃。嗯。我吃好了，先走了。
5: 我送你。

0: 过分了，现在已经不是在宁州的时候了，你是 B 角，他只是个跑龙套的，你担心啥嘞？
1: 我没你大度，我不允许他来抢饭碗。
0: 那也别再提那些陈谷的烂。

0: 芝麻的事儿了。他也不容易。真容易啊。
1: 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
2: 他们说你被新疆那个大厨给糟蹋了，就是他在说你被糟蹋了。
1: 他妈你咋了？别喊别喊，给你我的天哪！
2: 你被宋慈救了，又被楚家河给糟蹋了。
1: 你杵个帘子，你不要这，你不用杵这嘛，你
3: 哎呀呀，你再别惯了，你听你的话，那包子都夹满了。
1: 你听我的话，你这还早走嘞？你
3: 叫我杵帘子，你把油纸都给我抽
1: 了。来了，
3: 走来来，一个毽子，
1: 青哥，回来了，
4: 这是哎呀，
1: 这傻子，这个点才回来呢。你说，你
4: 说没事吧？
1: 哎呀，都是土，到时候得铺点东西啊。
5: 你把东西拿走，我不要。
1: 咋了吗？心情不好？是不是排练不顺？
5: 跟你没关系。
1: 怎么跟我没关系？你的字就是我的字啊！屋子里边这么多东西，要欠着收拾。
5: 我跟你不熟。
1: 还不熟？你一路从宁州过来的吗？是吧？你还想咋收呢？
5: 行，但你告诉我，我身份证上名字是啥？我生日是哪天？我讨厌啥？我喜欢啥？
1: 我不知道。
5: 把东西拿走。
1: 我不拿。这东西重要吗？你叫啥？多大年纪？爱甜爱辣？这些事情根本就不重要。对我来说，这世界根本就不妨碍我喜欢你。自从第一眼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

0: 你饶谁呢？你误人不觉你呀？哎，女娃家家嘛，生个气哄一下做好了嘛。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晴儿，眼睛咋红了？哭了？没有，刚才睡着了。啊，
1: 第一天排练感觉咋样？啊？
0: 正常。正常是个啥嘛？就是没有不正常。
1: 刘红明来过没？我寻下住的地方了，就在焦家村，回头去看一下。
0: 我去叫师傅，你们给我排一排戏。

0: 今儿去看了他们排练啊，那 A 角唱的跟咱现场的差异大得很。
1: 好不好唱？
0: 那说不上好唱，那唱法就不一样，不是一个流派。
2: 啥流派？他沈吉现在追求的是现代时髦唱腔，还把那个西洋美声唱法也加进去。你看吧，弄不好过一阵子，他能把西洋鼓、西洋号也加进去。这是啥？这是修仙人，糟蹋行子，这你能忍？
0: 没试过吗？说不定还美得很。
2: 美锤子！
0: 你商量算了，来，继续，继续。
3: 在省琴，练功要藏着掖着。这是易晴娥到了长安以后好些天才看出来的，好像明面上的苦就矮人一截，非得是偷着才显得金贵。他觉得是大家怕人瞧见死练的笨相，怕汗珠子摔八瓣的狼狈相，更怕下了功夫最后却没结果。他不太明白大家为啥这么想，但他明白得学着合群儿。

咱还好意思在那笑？啊，昨天那个衣服款式不太行。

0: 这么烂怂地方不给住，还不如住了呢。哎，
1: 洪斌哥，你东西落屋里了。
0: 快，回去跟你李老四说，以后他就没他这伙计。哎，
2: 斌哥，
0: 那李经理他确实四肢开会了吗？啥啥，别给我乱指套。
2: 再说了，那不让你住这也不是他的主意嘛。
0: 不是他的主意，那不是他的意思。啥？
3: 十年不吃，算味道少一半。
4: 你是谁吗？
3: 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吗？你是咱省钱的私仆。哎，我外甥女儿啊，跟你是一个单位的，叫易星娥，新调来。

0: 就献去他那个孙女娃娃嘛。
1: 对对对对对。嗯嗯。哎呀，以后还得请你多多关照啊。
0: 我就是一个求古筝，我能关照啥？
1: 哎，旁人不知道，那我知道。你们这一锤一锤都敲到戏上，哎，敲的是主心骨，啊，敲的是戏的灵魂。
0: 哎呀，还是个内行的。那你是个干啥的？
2: 哎，就这儿，对对对。
0: 哎，老胡，你还别说，
2: 你这被敲的有点像我们戏曲里的那个，哎，双锤，
0: 还有点儿呢。
1: 戏曲有筋骨，有这人生也有。嗯，劲儿大你不一定有反应，啊，看着轻，那不见得没回响啊。千金散尽还复来。哎，人生何处不相逢，点儿正了，这调子才能正，戏才能正。
0: 哎，你给我教敲鼓呢还是教做人呢？
1: 看你们想学啥呢。
0: 我跟你说啥？哎，
1: 开玩笑，别怕
0: 怕。我一个西北鼓王跟你学呢。
1: 哎呀，咱这就算认识了啊。你以后再乏了累了就来，让我给你敲一敲。像你们这工作啊，都有这职业病，这肩周炎啊，这骨缝子里寒气，我都给你敲出来，哎，一下就能舒坦很多。
0: 你别说，你还有两下子啊？
1: 还行，肩膀轻松多了。
0: 啊，你把这个琴腔和这个敲背给融到一起了啊？多少钱吗？哎，我钱呢？
1: 下回
0: 。那多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哎呀，那放心，你卫生局那事儿包我身上啊。放心，谢谢。
1: 好，谢。再来啊！哎，
0: 没问题。
1: 好，
0: 下次一定给你钱。哎呀，我就不喜欢占人便宜，我就。
1: 哎呀，上厕所挺舒服的。
3: 来买凳儿，哎，开台阶哈，买凳儿。哎呀，哎，我跟你说，这儿这个靠背的生意，我听别个靠两下就可以了。老杜，
4: 哎，
3: 来看一下，那个腰痛的直不起来了。哦呦，靠背，
4: 进屋。
5: 上岁数了，时不时就扭一下，刚刚搬桌子，扭着了。
4: 这疼不疼？
5: 还好，
4: 真
5: 的腰断了，哎，这疼！
4: 哎，你来，我来，腰烙上，
3: 嗯。哎呀，妹儿，你这腰咋那么恼火哟？你摆个摊摊儿，出得比我早，收得比我晚，你图啥子嘛？
5: 哎呀，疼啊！就想多挣点呗。
3: 听你们以前老三县工厂解散的时候，国家不是分配了工作的对吧？
5: 没有，我买断了。
6: 哎，买断了还更有钱嘛？那你还一个人出摊儿？
5: 给娃了嘛？
6: 你娃儿没在身边，你一个人呐？
5: 没有。
6: 那一会儿你不要管了哈，弄完了我送你回去，晚上我去把摊摊给你收了。
5: 嗯，谢谢啊。
6: 医生，你靠到，我出去等他。

你转过来，口罩摘了。

0: 那些年，在里头闲着没事儿。所以你怎么考了？
1: 好了，
0: 那我还差一些呢，不能翘太久。
1: 好多了嘛，好多了，能直起来。舒服了嘛？哎，
0: 让我给你说收一号啊。嗯，哎，
2: 赞阳，
0: 好的很，放下来。
1: 多少钱？应该10块吧。
0: 不要脸了。哎，不是，绝对不要脸。
1: 你下回再说嘛，还得再来，这一回不行，再来几回就好，差不多了。啥时候再来嘛？
0: 明天。
1: 过两天吧。
3: 哎，嘉禾，你前段时间在罗马市买了一件风衣，能不能借给我穿一下？
4: 那啥呀，你又要相亲去？哎呦，
3: 相啥呢？好的男人早都被抢完了，录不到我这儿。我看电影去，最近新上的电影，听说看过的人都哭死在电影院里头了。哎，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
4: 难过的事情多了去，还用得着去电影院？
3: 咋，就因为一个疫情蛾，你也至于？自从他来了以后，你看看你都成啥样子了，整天愁眉苦脸的，要不就是练功，咋呢？魔杖了？
4: 你不懂。是，我不懂。你要想当主角，你跟功力里去较劲呀？
3: 你成天盯着疫情蛾干啥？
5: 蹭的很，来把我扎死，来，哎呀，你咋在这儿呢？嫌你半天了，妹啊，跟我妈吵架了，跑这儿来撒疯来。
6: 撒疯你也不看看地方？
5: 哎，是，哎，我们赶紧走了啊，走走。
7: 站那儿，走不了。
5: 是啊，那给哥几个赔个不是啊，这我妹嫂，哎，俩好心儿，今儿这酒我请了，哥几个继续奏乐，继续蹦跶。
6: 五锤啊，滚，
5: 对不起，给哥几个道个不是，赶紧走，别丢人现眼，走。
8: 啊，没事没事啊，没事了，来，咱继续跳来。
9: 别拉我！放开！
5: 哎，
9: 你给我放开！
5: 算你是逞啥能呢？啊，
9: 要不是跟我罩着你，都交代到这儿了。
8: 你以为你谁？凭啥管我？哼，
5: 要不是看你省钱的，早懒得理你。
9: 你还查上我底儿了是吧？刚才里边那个是你伙计吧？演英雄救美呢？你们男人都是一个样。 都是一个目的，装啥呀装？
5: 呀，你这钱根儿疼！你们现在这碎女子，一个个的那都歪歪的很。

0: 告诉你，哥有媳妇儿，你嫂子我是仙女。去，随我伙计发去。
1: 那你晚上睡哪呢嘛？
2: 睡大街吗？我睡哪？我的事情不用操心啊，反正死活都是我自己。
3: 我就不明白了嘛，这有啥办不了的吗？哦，吊打背三办四处，这不就老头一句话的事情吗？他根本就是不愿意办。
1: 我跟你说，他就是个戏子。
3: 他呀，你这说是影响母子感情呢？
2: 这事情我自己想好了啊，你不用操心了，就这样。
4: 找谁啊？
3: 哎，锁呀！哎呀呀，我寻你呢嘛，找的就是你嘛！你这话说的外道的很。
4: 找我？
3: 来来来，肉夹馍趁热吃啊！哎，
4: 拿走。你手上这一套，我告诉你啊！哎呀，
3: 趁热吃一会儿凉了。哎哎，团长，哎，你咋来了？
4: 哎，这是个二皮脸。嗯，纯水。

多出点力。嗯。

0: 你啊。
1: 呀，咋是你吗？
0: 装，你再给我装。你都跟踪我寻到这儿来了，你要干啥呀？
1: 谁？你把你自己当啥呢？啊，当我天鹅呢是不？啊，我告诉你，我来寻一群鹅的，咋？你是一群鹅？哎，
2: 王师，你把爪子拿开！你找一群鹅干啥呢嘛？啊？谁放你进来？
1: 我娃是赶早上第一锅肉。啊？
2: 这是第一锅肉。
1: 你到哪？哎，光顾着自己吃呢，这么多人招呼上。
3: 哦，没事，早饭都过来吃。
4: 来，吃馍啊，吃馍。
5: 哎，赶紧
6: 介绍一下，一群鹅的朋友啊，
5: 男朋友是吧？
6: 以后把群鹅都给照顾好啊。馍管够。
5: 对啊，
1: 给他去。
5: 来，大哥，干啥？呀，
1: 谷子，呀，我以前在裴三子见过你演戏吗？绝了。
7: 你谁啊？
1: 我是群鹅的朋友。之前一路把他从宁州送过来，错。
7: 这儿排练呢，你在这儿影响不好，出去。啊，
1: 我马大嘛，那来吃个馍嘛。
7: 走。
1: 好。
8: 冯导早。
9: 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0: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

0: 灶具，
1: 对，
0: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1: 哎呦，
0: 你说家里的烟青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对，
0: 但是今天你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往下
0: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1: 对，
0: 都不好刷，
1: 根本刷都不掉。

0: 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无尽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1: 是
0: 也是做新品首发，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10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
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油污净，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您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1: 啊，
4: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污净，哎，这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1: 嗯，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你也要清洗吗？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5: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5: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3: 特别特别满意。
1: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0: 太多了。
2: 免费油污镜。

0: 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尤静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2: 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哈，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这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就挺干净的。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3: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3: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服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3: 是。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4: 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
5: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4: 是，
5: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0: 免费，免费，永不信！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老污，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镜。
5: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4: 对，
5: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4: 哎呦，
5: 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哎，这粘的。
4: 哇，
5: 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4: 对，
5: 但是今天你用起来超级简单。
4: 嗯，
5: 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4: 往下
5: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4: 刷的不掉。
5: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

0: 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啊，
0: 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1: 是
0: 也是做新品首发，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十瓶。
0: 对，99，
1: 太超值了！
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这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五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您好，何阿姨。
4: 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4: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3: 啊！
4: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3: 立刻就干净了。
4: 你看，
3: 省时又省力哈，
4: 哎，特别特别好用。
3: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污镜，哎，这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觉得吧，轻轻一擦，
3: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5: 是吧？
3: 你
5: 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得吧，轻轻这么一擦，
3: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3: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4: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3: 还真挺干净的。
6: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3: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6: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3: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魔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1: 特别特别满意。
6: 效
1: 志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0: 太多了。

0: 到。
1: 免费，免费，中通信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啦，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观众朋友，咱们的尤静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2: 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这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就挺干净的。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3: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3: 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巾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3: 是啊。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4: 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罩，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呢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
5: 不管是您家里玩过这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4: 是。
5: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免费，免费，中通信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啦，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大半个中国的热情都挤到这小小的台北岛上。
7: 暗夜里的蓄力，
8: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
7: 压迫层层疑云。
9: 在基奥河的海东新闻舰家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磁场。
7: 明证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10: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
11: 查共谍固然重要，
9: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7: 一次次突击行动。
12: 哎，快点，
13: 你还想搜山吗？
14: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0: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 栽赃中将刺杀，就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荣誉吗？
0: 还是四川守得云开？
2: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0: 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线。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七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

0: 双十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咪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咪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儿排练去，你在这儿影像不好，出去。啊，猛犸大嘛，那来吃个馍馍。走，好。
1: 风导走。哎，
2: 这是导演老师哈。呀，
0: 你谁呀？
2: 我是易清娥的朋友，啊，把晴娥一路从宁州送过来的。嘿嘿，
1: 来，我问一下啊。
2: 全国上下这么多院团，有哪个院团可以在排练场吃东西的？没规矩了。谁把你放？去问文房，咋把这放进来的？
3: 好的，冯导。还吃吗？就缺那口肉的事。他不是我男朋友，
4: 你跟我说这东西干啥？
3: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来省亲，我自己也不想。行了，别在这得了便宜还卖乖。这个世界上也不是啥好东西都是你的，
5: 你觉得好的我不见得想要。

0: 来停，一分钟都不到，
1: 一直练着呢，不是还没到演出的时候吗？急什么？
2: 到时间就来不及了吗？握刃的时间至少要控制在3分钟。
1: 这动作对人物塑造有啥帮助？非得3分钟，就不能减点儿？死板！
2: 啥？死板？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婉儿是这折戏的灵魂，是灵魂。以前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就是在这些细节地方的轻微差异，才决定了最终谁成为了角儿。
1: 顾四，角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
0: 潇洒呢？嗯，你说的对。冯导，娃既然说到了新一代，那咱今天啊，就把最新的、最年轻的都拉出来练练，把这些B角、C角、D、E、F 啥的都拉出来，都练练，好吧？好，来 ，B 角的。 楚家河来上来，
2: 再造一个。
0: 来 F
3: 的一齐娥上来，
0: 请客。去去去去，上。你俩把这个鬼乐从头来一遍。唱啥唱嘛，一开口一股外线范儿。外线范儿，好，那就不唱了。 形体没有外线范儿吧？来，从卧鱼开始。干啥呢？
4: 啊，南瓜。
5: 当当当当当。

0: 大大吃。
1: 咋了？
2: 我动我动。啊？
3: 咋了这是？啊！
2: 快来送医院，快快快！来，轻点轻点轻点。
1: 医生，咋样？严重不？
4: 骨头没事儿。你这腰有老伤的吧？
1: 我以前练功的时候扭过。
4: 你这情况呀，最少卧床3个月。
1: 啥？这么严重吗？
4: 腰椎滑脱，这是你们戏曲演员常见的职业病。如果修养不好，到时候只能手术了。
1: 不行，大夫，你得帮我想想办法。我这次演出对我特别重要，我不能缺席。我这么行吗？打封闭行不行啊？
4: 你还想站起来？跟你说了，除了静养没有别的好办法。去输液室等着，一会儿给你打点消炎针。哎呦，
1: 你喝水，我给你倒点水喝。
5: 楚家河
1: 在这儿呢，
5: 药呢？啊，
1: 在这儿呢。你出去。我不想看到你。
6: 就在这儿盼星星盼月亮盼人家主动上门呢，
7: 你直接行去嘛。
8: 你看也没来得及问清人在哪，
7: 他不就在顺城乡城墙底下卖凉皮吗？
8: 哎，你咋不早说呢嘛？
7: 那你也没问我。哎
5: 呀，醋酸辣子都要哈。哎，好，你等一下啊，马上就好。

怎么这么小，一转头就让他俩又碰上了。胡三元看到现在的花彩香，心里特别难受，他想起了过去，想起了花彩香的过去。那时候她是县剧团那小院子里的女王，脾气火爆，敢爱敢恨，宁州县城大街上的大明星，舞台上当之无愧的当家花旦。现在曾经抖水袖的兰花指，抓着菜刀和豆芽，胡三元他自己也不过是半斤八两罢了。戏台子上的金鼓玉伞都成了城墙下头的烟火气。

0: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了。
1: 对吗？把我烧成灰抹成粉你都能认得出来了。
0: 没那么大丑，抹你干啥呢？
1: 你现在住哪儿呢？
0: 仁义巷租的农民房。
1: 那娃跟张光荣呢？
0: 回山东老家了。
1: 啥时候走？
0: 三年多了吧。厂子刚解散那会儿他就说带娃走，我不想去，别别扭扭的闹了好几年，离了就走了。
1: 你那会儿写信来不是说想到地方团上工作？
0: 想归想的嘛，
1: 这两边生意好做，
0: 不比唱戏难，也不比唱戏简。你啥时候到的这儿？
1: 来没多久嘛。那来地调到省勤了，我陪他过来。
0: 来地调省勤了？
1: 省勤要排游戏红呢。
0: 我就说这娃一定有出息呢，今年得22了吧，好些年没见了，娃咋样？哎，
1: 越长越浓。就住在省勤后边那小平房，啊，这排练马上结束，一块儿过去看一看。
0: 改天吧，你娘车不能过夜，我得卖完了。
2: 老板，来两份凉皮带走。哎，三份。
0: 三份啊？啊。六毛。你回吧。我正忙呢，没空招呼你。
1: 再来一碗吧，没吃饱。
0: 辣子、醋、蒜都要哈？
1: 要，
2: 啥都要。

0: 吃饱没？还剩一碗。
1: 带走吗？晚上饿了再吃。
2: 哎，你看这十二把镰刀完成了，明天交到政治委员，他一定夸你是个好人呢。
3: 桂兰，那我是个好人，那你就是个大大的好人呀。
1: 好，
4: 呀，这也没有。
1: 你咋来这儿了？找我呢？吃饭了没？张彪，
0: 不吃，你吃。
1: 我不敢再吃了，吃一天这撑死了。啥事儿呢？
0: 怀疑的腰是不是有旧伤？
1: 那突然想起问这个、哎，
0: 今天排练杵在后摔了，伤了腰，医生说是旧伤复发，好像跟怀疑是一个地方。
1: 严重不？
0: 需要卧床三个月。
1: 那演出是演不成了，那他还是闭着。咋摔的？
0: 就古爷让我们俩一块做示范，他摔的时候一直看我，他眼里有怨。
1: 跟你有啥关系？
0: 那如果我要不来省亲的话，
1: 哪来那么多如果呢？那如果要有如果，我这会儿还坐在这儿拎着个凉皮儿，别往自己身上揽。你现在都跟毕哥一块排练了，有进步了啊！你千万不敢让别人的情绪把你给影响。回头叫楚天河到刁家村诊所找我一趟，让我给敲一下。
0: 能行吗？
1: 人和骨一个圆，都是活一口气，有啥不行？敲好多人。
5: 没事，
6: 谢谢啊。
5: 哎，没事。哎。

0: 行啊，完了，稍等一会儿啊，这马上就好了。你看这一扑，那档次瞬间就上来了嘛。
1: 那碎爽咋见的吗？滚！啥东西？六门撬锁，你是谁啊？
2: 叔，我知道错了。那烂松锁轻轻拨一下就开了嘛。新锁我已经挂门上了。再说了，我也是为了秦娥好，你说是吧？那万一哪天来个歹人呢？
1: 除了你，哪有歹人？
2: 你这话说的，你没看团里那一个个男的看秦娥那眼神，那都放光了。
1: 滚！再来，你小心！滚不滚？
2: 别生气，走。
0: 啊，叔！哎，叔。叔，
1: 哎呀，你来，你
0: 说，说，哎，不是，哎，
2: 钥匙，新锁的钥匙，坐，
1: 新锁就一把钥匙，拿来。还有，
2: 没了，就两把，
1: 再敢来腿给你打断。
2: 你可放心吧，
1: 我脸皮咋能厚？城墙关咬不厚。

0: 叔，你不懂爱情，
1: 爱你打了个葫芦丝。
0: 年轻人的事情你少管啊！哎呀，哎，我错了，错了，错了，回见，叔，走了。
2: 你干啥呢？
3: 我掀不开呀。
2: 算了算了，脚铺上，这还能挡点灰。晚上一个人在屋待着的时候啊，门锁上，这插销销子插上啊。嗯。回头我再给安个销子啊，两个一块插上，门要锁好呢。啊。行，那早点歇着啊，我走了。这货给换了个新锁，钥匙。

0: 河，嘉禾，
1: 一群鹅。
0: 嘉禾咋样了？他在吗？我来看看他。
1: 啊，他妈把他接回宁州了。
0: 那我走了。
1: 你别自责，他不怪你。
0: 真的？
1: 嗯，他临走的时候说的。你回头就好好排练，别分心啊，没事儿。咋样了？
2: 你跟他胡说些啥嘛？
1: 你不想见他，我也是替你给挡了。他啥人你还不知道？不说你去宁州了，他还会再来的。
2: 我说后面那句，
1: 那本来就跟他无关啊。
2: 咋能无关的嘛？你说就排个练，他较啥劲嘛？我都躲他躲到长安来了，你说他跟来干啥嘛？你知道我为啥盯着他？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克星，只要有他在我就好不了。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在凭啥谁都向着他，凭啥啥都要让给他？
1: 没事的，咱还有机会，又不一定就是他上了。没事的，那有出息，你看看你。
3: 你行了一次，一星娥完全能够胜任 B 组。
4: 这个。按道理呢 ，B 组下应该是 C 组顶上，哎，但是老冯啊，老谷这是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楚家河呢长项在攻，一秦娥呢长项也是在攻，他们两个人角色倒是可以互相换一换，你觉得呢？
5: 我觉得可以，让他上。
4: 那就让他上。

0: 方方，
1: 那啥，
0: 到底是咋想的？
1: 我咋想的不都说了吗？老虎那么坚持，那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0: 你给我说实话吗？
1: 实话，实话就是用事实说话，用实力见真章啊！
0: 又逗，逗啊！看你们各显神通到什么时候？

0: 来，停一下，来。玉清河呀，口口声声念啥狼啊？
1: 白狼。
0: 念裴狼吗？白狼是个啥吗？吐的都掉渣了，我第一句我就出戏了。哎，你这要是一开始不能把观众带到戏里面去，你后面就不用唱了。你唱啥嘛？根本就不用唱。
2: 冯导，
0: 你还有，你把唱上场的来一下，我看一下。来，走一下来。来，预备，走。来，停一下，来。你这一步三摇的拿枪做事的，你这是干啥呢嘛？你摆啥谱呢嘛？你们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的老把式。拼了命的用这些所谓的技巧去讨好观众，迎合观众。这要是放在旧戏的舞台上，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现在不行了，演戏演的是啥嘛？塑造人物 ，Trisenage 人物呀，你的一举一动都要符合人物的逻辑。观众为啥爱看戏呢？因为戏它有矛盾，有冲突，戏美。但是时代它不一样了，现在观众就是喜欢看这种激烈的情节，优美的身段，而不是那种过分拿捏的旧风俗。
2: 啥是旧啊？啥是新？跟游西湖比，长阳冈是新，可蹦跶了这几年，现在为啥不排了呢？
0: 古导，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我是觉得，如果观念不更新的话，秦腔不可能进步。
2: 更新了就一定好吗？更新了，老百姓就一定喜欢吗？只有在乡野的大舞台上历练过的，才叫好东西。
0: 从我的角度来看，
2: 否则都叫自以为是。
0: 咱们不争论这个，来，鬼院这一折先放一放。 A 组丽丽、秦生，优惠那一折走一下。等啥嘛，动起来。
3: 师傅，麻烦问一下，咱这儿住着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4: 不知道。
3: 啊，

0: 来吧。
1: 哎呀，叫你来和咋不谈嘛？出来！
2: 呀，你还个性的很啊！你多大年纪了？人家还能看得上你，花钱来找你配种，你连个叔都不会想你。你给我出来！
3: 师傅，哎，问个人嘛，这儿有没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2: 这个巷里好几个卖凉皮，你找哪个嘛？
3: 那还一个女的嘛，四十来岁，人长得挺漂亮的。
2: 那你是买凉皮了，还是寻人了嘛？
3: 找人吗？
2: 不知道。出来！你再不出来，我给你打死你！我跟你说，出来！
3: 这狗还有意思呢，啊？
2: 有啥意思？
3: 那叫拉配种都不去，特立独行嘛。哎呀，我给你再弄出来，你别打这货啊！
2: 哎，还把你弄的，你弄。
3: 朋友喜欢小动物不？啊，来献点爱心啊！
2: 出来！哎，他跟你哥好得很啊！
3: 哎，我们俩同病相怜啊，都是
2: 你也配种啊？
3: 哎，说啥呢？如丧家之犬。
2: 你胡说啥呢？我们这有家了，走，走，走。
3: 听这话像骂人呢。你啥时候站这了？
4: 该看的都看见了。
3: 看啥了？
4: 特立独行的丧家之犬。
3: 你这巷子人都会骂人啊。
4: 啊。
3: 你今儿咋没出摊吗？
4: 城墙那儿不让盖了，说我们影响市容呢。
3: 啊。
4: 你咋寻这儿的？
3: 问嘛，闲嘛。啊，闲来了。
4: 找我有事儿？
3: 到我那儿去认个门嘛。一块吃个饭，
4: 饭哪儿不能吃？
3: 那在你这儿吃也行呢。看你这儿啥都没有，咱不能还吃凉皮吗？啊，要不就去我那儿认个门吗？咱俩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高低认个门。我那现成的弄好了臊子面，臊子都揽好了，去了光把面一下就吃了。我自己揽的臊子。
5: 行，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老时间啊，来，散了。易清娥，今天有句点评忘了说了啊，就你这个卧鱼啊，功不错，继续保持啊。
6: 秀智啊。
5: 那你还想听啥？
4: 这揉面就揉面，扭啥呢？
7: 你知道我揉面师傅是谁？他先去咱灶上的胖鼻人了。哎呀，得他揉面的精髓，你知道，要把全身的力量传递到这面上的，哎，哄出来的媳妇儿，揉出来的面。
4: 团里咋样？
7: 哎，我回去那会儿好得很呢。黄正娘走了，这朱继如掌管了业务啊。存子辈儿这四个老人呢，把这团里收拾的红红火火的。哎，那红火了一阵子，这会儿又散得差不多了。
4: 听说狗爷走在吹火的台上了。
7: 啊，狗爷走着遗憾的很呢，还特意叮嘱着来地儿一定要超过那魏长生吹火的记录，一个包子81口。
4: 那都是传说，谁知道是真的假的？来地儿那娃也认死理儿，够他厉

我觉得好着呢，这认死理的人啊，你给他一个追不上的目标，哎，要不然容易跑偏，啊，让他奔着目标一直去，哎。

0: 单远高龄上靠你
1: 啊，
0: 那时候也是，哎呀，给我们好一通练。
1: 那会儿你是咋练？
0: 还能咋练？标注音呗，嗯，标字头，标字尾，标滑音，然后自个儿练。还记得那棵树吗？
1: 啊，
0: 就站那树底下，自个儿慢慢练，练的嘴起泡不说，还舌头都是硬的。
1: 你看看，一说到秦腔呢，两眼都放光了。哎呀，电人了。
0: 物是人非了。
1: 这有些事情吧，是都变了吧，但你没变了，哎，我也没变了，对不？
0: 咱俩现在，我是凉皮西施，你是江湖大夫，以前顶多不着调，现在谱子都找不着了。
1: 这听着也还般配，是吧？
0: 我们也就算他乡遇故知啊，你别想多了，整出后头的事
1: 来。啊，你说后头是个啥？
0: 油面。
1: 哎。哎。
2: 回来了。
3: 师傅，
2: 今儿排练后头咋样？
3: 好着呢。故事吃了吗？
2: 啊啊啊啊，吃了。嗯。
4: 梦醒了，买回走。
5: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桃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6: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
7: 嗯，
6: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欢迎。
8: 主持人好，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6: 对，
8: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6: 哎呦，
8: 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
6: 哇，
8: 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6: 对，
8: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
6: 嗯，
8: 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6: 已经开始往下混，
8: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6: 刷不掉。
8: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6: 哇，
8: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6: 对，
8: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6: 不行。
8: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6: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8: 是的。
6: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8: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6: 是
8: 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6: 有赠品，
8: 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6: 这是三瓶，
8: 没结束，再来，
6: 还有，
8: 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6: 天哪，十瓶，
8: 对，
6: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8: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6: 太棒了。
8: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

0: 买一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五瓶送五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五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两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你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觉得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1: 嗯，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得吧，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哎，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5: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5: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5: 特别特别满意。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0: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汇影的油污净专柜，你买一组5瓶是99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买5瓶送5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1: 对。
0: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所以说现在四川、河南、山西和北京、甘肃的名额都不多了，
0: 把握机会，
1: 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0: 对，
1: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0: 对，
1: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0: 加油！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

0: 免费，草本会引用无尽，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请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2: 对，
1: 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2: 已经开始瓦解了。
1: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2: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1: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哎呦，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2: 对，
1: 容易堵塞，我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2: 没错，
1: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2: 是，
1: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
2: 对，
1: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2: 好，
1: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2: 哇，效果太好了，
1: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2: 对，
1: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的，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1: 对，
2: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啊！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0: 免费，草本会引用污镜，免费试。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慧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慧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来，你们看啊，这个坐便黄巴巴的，挺脏的。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慧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 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

0: 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汇影邮寄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汇影邮定的。
2: 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2: 这个草本汇影邮定，都说呀，可以打开两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2: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2: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2: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这用了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哎，
2: 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净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2: 是、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2: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人家草本汇影油净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3: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0: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节目还剩下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
4: 把握时间，
1: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4: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4: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4: 对，
1: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4: 太合适了。
1: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4: 不够、
1: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4: 对，
1: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汇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4: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退给我13瓶，打开的那两。

0: 评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工具，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有了草本汇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0: 都可以
2: 干干净净。
0: 对，
2: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0: 没问题。
2: 效果呀、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但是很遗憾，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1: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得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却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4: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伺机轰炸上海。
5: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您尽快离开。
6: 罪恶之下，凶案惊心，
7: 男人也穿高跟鞋，
8: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6: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9: 这是连环杀人案，
10: 我们现在这个罪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1: 枪六响，当场一死两伤。
6: 抽丝剥茧，重启尘封悬案。
12: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13: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12: 又是 M20，
14: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15: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6: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16: 让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
17: 知道你在哪儿？
6: 正义不会缺席。
18: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19: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6: 真相即将揭晓。
20: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
1: 3日夜，灯火长明；3日夜，思想交锋；3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

0: 旗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4: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回来了。
1: 师傅。
0: 今儿排练后头咋样？
1: 好着呢。
2: 顾四吃了吗？
0: 啊，吃了。嗯。你看啥？现在这局势你都看到了，姓封的为啥答应的这么痛快？欲擒故纵。我为啥走？虚张声势，这都是兵法，是策略。哼，
3: 这哈怂给我用计，
0: 我也得回敬他三分。嗯，你听不懂没关系。
3: 我问你，这挨刀的后来又说啥了？
1: 没有。
0: 行了，回去。
1: 他说了。
0: 说了。不找了。
1: 他说我卧云功不错。
0: 他夸你了。
1: 啊。
0: 哎，这个挨刀的。不按常理出牌呀。
1: 师傅，楚家河受伤的事儿也是您的兵法吗？
0: 谁？哦，哎，不是，这那是个意外嘛，我都不知道这娃啥基本功啊。瞒天过海，
3: 不像《孙子兵法》。
0: Huh?

0: 哎呀，
1: 咋了？
0: 哎呀，这寸劲儿，又把我这旧伤带出来了。
1: 说，你在

0: 好好装。
1: 装啥呢？我这半扇子连腰带背的。那，你帮我拿一下，拿一下。呀，
0: 你这真的假的呀？
1: 哎呀，我这跟你说啥假的？
0: 弄哪个？
1: 这红的。
0: 咋弄呢？我可不会你那敲人的本事。
1: 就擦点药，哎呀，舒缓一下，一会儿就能好些。哎，
0: 把衣服脱了。
1: 弄啥呢？
0: 我给你揉。
1: 一会把话说完嘛，啊，说的还让人胡想呢。
0: 脱了。啊，
1: 哎，就这半扇。
0: 这儿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这儿行吗？
1: 手。对对对，就这儿。嗯，我
0: 这这伤咋弄的？
1: 哎，谁知道呢？干活挨打，不知道咋就弄上了。哎，在里头的日子没个头嘛。真没想到，这还能再跟你见上面。哎，
2: 谁？
3: 出来了，
4: 三人，别说，去，
3: 走。
2: 人家，刚看到烧跑了没有？
5: 那边看见没有？
2: 走。
6: 来的真不是时候，实在对不住啊，三元。
7: 哎，你别误会了。
6: 哎，不不不不，我没误会。哇，这事儿我懂。古人云：“洞房花烛夜，人生大事儿。”嫂子，郑重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刁老黑。今天这事儿怪我，算是我欠你们两个的啊。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寻我。刁家村这一带，我说了算。保证满足，你看能成不？
7: 知道了，赶紧走。哎，
6: 对不住了，你们继续，走了。
0: 你等会儿。
6: 啊？
0: 黑哥是吧？
6: 啊。
0: 刁家村你说了算。
6: 是。
0: 那别以后了，就今天吧。我在村口需要一个固定的位置，做点小买卖，你看行不？
1: 行，
0: 那谢谢了。
6: 谢啥呀？
7: 继续，走了。
1: 这货呀，继续吧。
7: 啊？
1: 哎呀，没事，去。
0: 呀，
7: 啊，对对对对，
1: 倒是有嘛，别单词嘛。
0: 你的事情多得很。
6: 啊。
0: 行了，你回吧。
7: 没到。
0: 我觉得有些话，我还是得跟你说清楚呢。
7: 说吧。
0: 我离婚不是因为你，所以你心里头不用内疚。
7: 啊，知道。嗯。
0: 咱俩前前后后也纠缠了十几年了。李青娥、张光荣这些人来了又走了。我进你退，我拽你跑，说白了就是生不逢时，老天爷没让咱俩在一起。以前我也不信命，你老想着折腾，折腾了半辈子，才发现其实该咋还是咋。所以我现在也放下了，放下的东西我就不想再拿起来了。就算你还是以前的胡三元，我也不是曾经的花彩香。
7: 那我
0: 有啥事儿回头再说吧。
7: 啊，那啥时候回头啊？回头。

0: 这一大早就把我拉出来写地方，
1: 咋想我变卦？哎，那不是小瞧黑哥了，我是想赶紧把地方定下来，啊，让他赶紧把摊子出来，小买卖挣钱了，啊，哎哎，伙计，
0: 我说你牛批的很嘛，你才来长安几天就傍上人了，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咬人的狗不叫。
1: 黑哥，你高看我，那就两个老乡，真的就是个老乡，啊，这，啊，哎，啊，你看这儿行不？
2: 干啥呢？给我舅留个条子。一会儿去白莲亭，把它带上。
3: 啥？包子。
2: 我吃过了。就知道吃。吹火的包子。
3: 哦。
2: 风老说排练吧，不用真吹火。听谁的？
3: 听师傅的。
2: 今天一切行动听指挥。
0: 这儿呢，这儿，来，就在这儿。咋样？啊，这边都可以，放在凳子上。这就在村口，地方没了。一大早，我就寻那老黑，硬把地方给掀掀了。哎，这家人呢，招呼都打好了，后院有口井，你用水随便用，人好得很。行，那赶紧上套吧。
4: 好。
5: 大肚儿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
1: 哎，安哥呀，哎，哎
2: 呀，古早没事吧？
1: 不是，哎呀，心里有事儿，昨晚没睡好。
2: 咋了嘛？
1: 你说这次全国地方戏汇演，省上为啥选了游西湖这出戏呢？
2: 有啥直说嘛。
1: 你看啊，这人家领导要看啥，咱就得让人家看啥，对不？还得让人家看高兴，看满意。咱这杀生啊，排三遍了，都是不带吹火的排练。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回头三结合的时候，万一哪一块没配合好，出了问题，那就毙了。
2: 说的对着呢。
1: 对着吗？
2: 我想的也是这。
1: 铁丝，
2: 丽丽，吹火练的咋样了？
5: 练着呢呀，一直练着呢。
2: 好，你带上吹火来一下。来，
5: 现在
2: 啊？
5: 咋不早说呀？没带包子啊？今天吹不了。
2: 没带包子。
1: 哎呀，那看看今天有谁带着没。
2: 有谁带了包子没？你们谁带包子了？有带包子的没有？举手我看一下。来，
3: 没有。
2: 谁带包子了？
4: 没有。
2: 谁带了？
4: 我带。
2: 你带了？把包子给龚丽丽用一下。
6: 你说他咋带的呀？他会着呢。
5: 哎，你别过来啊！别人的包子。我咋用啊？吹不了。

0: 那让叶青娥试一下。
1: 你看，你看，
2: 你看我干啥了？你自己随身带着吗？
3: 练了吧？来，你试一试。
2: 来，准备一下，把火一点。
4: 吴导，
1: 嗯，
4: 团里还有个会，
1: 嗯，
4: 我先去一下。
1: 嗯嗯，你去去去去去。
4: 咳嗽怎么样啊？
1: 嗯，
4: 咳嗽好点没？
1: 哦，哎，好多了，好多了这会儿。
2: 哎呀，好，今天排练先到这儿啊。
1: 把地毯都恢复一下。
5: 来，
6: 上面这么严，换到那边回回
1: 场。看见没？轻轻一弄，知道他结婚真难。等我的好消息。
7: 我不知道你是咋从县城爬到省城的，但就凭你那土掉渣的唱腔。光靠骚青上赶，就想挤上长安的戏台，还差点意思。

0: 美顿啊，好吃啊！这个乔卷，够了够了，吃了好几碗了。
1: 好嘛，
2: 再吃吃。
1: 回头你要是饿了，就上我这儿来，管够，不用钱。
0: 那不行，你去打听打听，在刁家村这一带，我刁老黑不管吃谁的、喝谁的、拿谁的，我都给钱。白吃白干的事儿，我刁老黑干不出来。这义气人，
3: 大哥，
4: 是呢。
0: 干啥去？吃了没？
3: 哦，俺们几个想去吃面呢。
0: 吃面吃啥面呢？来，坐那吃凉皮。
3: 俺们想吃面，
0: 吃啥？我跟你说了，正宗的宁州凉皮美得很。坐那吃，嫂子，给他们先一人调两碗，
1: 好，
0: 上八碗。
1: 好嘞。哎呀，
5: 黑哥今天想请客呢吗？
0: 啊，我请客，自己掏钱。
1: 醋辣子都要哈？
3: 都要。
6: 黑哥，
7: 黑哥，
0: 吃了没？
6: 没呢，没吃呢。
0: 没事，刚好坐那吃凉皮。
6: 凉皮，
0: 坐那吃。
6: 好。
0: 嫂子，给他俩一人再来两碗。
1: 好嘞。
0: 都是兄弟。嫂子，以后有啥事儿就跟我刁老黑说，没有我办不到的。
1: 谢谢黑哥啊。
0: 谢啥呀？
8: 仰面我。把苍天望为火。
9: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剧本呢，是1953年整理过后的版本啊。我做了一些删减和这个修改，也是基于咱们开始排练这半个月以来所碰到的现实情况啊。有意见大家提啊。
8: 这样。
10: 删词了？
9: 啊，对呀。我刚才不是说我做了一些调整和修改吗？啊，就是李慧娘这场戏啊，我是这么想的，她那个卧鱼只要一下去，啊，这个追光一给一聚拢收光，这场戏就结束了，留白才更有韵味儿。后边那些唱词儿给的太白了，狗尾续貂没啥意思。
10: 孟导，咱现在这个 A 角的李慧娘啊，她擅长的就是唱，你把这么多唱词都删了。那这场戏的功就成了重中之重了，可他这个卧衣功的水平你也清楚，你这不等于弄了个火堆把他架上去烤吗？
9: 对，我正要说这个，这一清娥同志这个吹火呀，真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觉得太好了，我就严重地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功啊，像卧鱼啊、吹火呀，其实他的技巧也没有啥保密性。很多都是对观众、对同行都是公开的，但为什么只有极少的演员能够演好呢？

0: 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难度实在是太高了，这功不是每个人都能练成的，这里面有两个字很重要，天分的。
1: 这是肯定的嘛，必须得有天分嘛。
2: 废话嘛，这不是。
0: 所以团长，我有个新想法，既然易清娥有这个天分，那么就让他上。
3: 然后呢？
0: 然后易清娥这个问题啊，是在于他的唱腔实在是太土了。哎呀，一两天也改不过来，所以唱词的部分，我想着还是功力立上。
3: 那你的意思是
0: 替身呐、啊、让易清娥做功力力卧云和吹火的替身。
4: 咋替你一场戏弄两个李慧娘，
0: 这在以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但是现在的舞台让这一切都成为了可能，只要声光电一配合上，一上台大家都是浓墨重彩的李慧娘，只要观众一看进去了，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不会介意的。
4: 胡正，你这叫胡丑正。
5: 角儿
4: 之所以为角儿，
0: 舞蹈一个角儿撑起一整场演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这个构思能够让演员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4: 你这是个拆子构思。哎，
1: 好了好了，鼓捣鼓捣。哎呀呀呀呀，鼓捣，
4: 我觉得风导说的有道理，各有所长嘛，是不是？
1: 哪长？
4: 他哪长？他哪长？我哪知道？
0: 你这
4: 莫名其妙，
1: 这话好好什么汉子？
3: 这个创新呢是有意思的，那保持传统呢是有意义的，
4: 对吗？
3: 但是风导的这个艺术的结合呢也不是不可以，你想一个角色两个演员演，这样就不用争角色了，都能一块演，对戏也好，你说呢？
4: 那你们几个演员说，我把话撂这儿，哪个演员同意这么干，那这个瓜分的戏也是白学了。

0: 那你们俩谁跟演员去说一下？
1: 出来！
2: 山团，
3: 那
1: 一群盯着他，盯啥？盯一群恶魔。这货肯定是找一齐哥谈话去了，你看着，如果一齐哥快答应了，马上拦住，一定要拦住。
3: 哦，
1: 去。
0: 哎，一齐哥同志，
4: 团长。
0: 哎，来来来，我给你说个事儿。
4: 啥事儿啊？
0: 坐，坐好说。
5: 咱们想呢是这样的。

0: 师傅，
1: 吓死我了！你出来了？
2: 我看上他跟一星哥在那说了半天了，
1: 说的啥？
2: 听不清吗？
3: 那你进去干啥去了吗？要看我在这儿。

0: 不能靠。站起来，
1: 我睡觉，干啥去？
2: 爸爸，
1: 哎，过来，过来。
2: 哎，你跟我说不着，演员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1: 哎，这娃呀，真是个好娃，顾全大局。
2: 大婶，大声点。
1: 人家娃说了，说组织咋安排，他就咋执行。哎呀，好娃呀，你狗也是个好老师啊，谢谢你啊。你向人谦哥好好学习啊，笑嘻嘻，笑嘻嘻，笑嘻嘻不是个好东西。谢谢了，老谷，
3: 不用谢。

0: 家园，姐的姻缘他送了面，堂上点线梦去远。
1: 停停停停停停了。哎呀，
0: 咋了？
1: 唱的啥嘛？
0: 唱戏就没唱了呀？哎，
1: 你管这叫戏呢吗？
0: 你这还是行家呢。
1: 哎，没了，你说呢？
0: 那你给他来一段吧。
1: 来就来嘛，美猴王，
0: 来上，
1: 切切切，来。急啥呢？都没开始呢嘛！
2: 你挑着担，
0: 换叫老汉来了，
1: 跟你们开玩耍呢嘛！来，跟着走。一不得吹牛，二不选那么我家三代做大官，那么我也见过皇上的面，那么我婆给娘娘吃过饭，那么我大穿过黄马褂，那么我马穿过绫罗缎，那么俺们出门不走，说晚叫那么回来催杯酒，丫鬟那么玉石万用的是玉石万。手背上镶的我是五彩蓝，哎，列切，哎，
0: 小伙子，你录啥去嘛？
1: 我伺候你们了吗？回屋伺候行家去。
3: 说话，为什么要答应他？唱戏，找人替。我休他仙人，自古以来都没这么唱戏的。
4: 那咱们这么唱，不就有了吗？
3: 啥？你想咋？啊？你还想开天辟地啊？你咋想的？你这？谁教你这么说的？山瘸子。呀，你山瘸子呢？呀。欺负老汉偏碎挖你，他骗你的，你知不知道？他让你受苦受累，让他人去出风头，你知不知道？
4: 我觉得那吹火的人是我，掌声就是给我鼓的，我都听到了，那就是我的吗？啥叫给人出风头？
3: 我见过瓜娃，我见过你这么瓜的娃。啥叫主角？知道不？以后还想不想当主角？说话。

0: 我也想当主角。
1: 三，你这话岂敢告诉谁？

0: 一不准来这里，二不准买任何东西，不准再买东西，不准在这乱扔钱，不全中了。哎呀，还有这么可爱的女的呢，到哪儿？
1: 你是瞎呀，还是不识字儿啊？哎，
2: 我给你们警告，警告！人是铁，饭是钢嘛，劲糕吃起来又甜又香，趁热吃。看你还整个八不准，给我弄的都不会了。那你不能不让我关心你吗？是吧？看节礼，广州牛仔服，现在的明星都穿这个，试一下，试一下。
1: 我不要。
2: 哎，你不试你咋知道？对吧？你穿上以后啊，那就是剧团里面最漂亮的靓女。试一下，不好意思是吧？哦，莲子拉上。好好试一下啊！你穿上以后，那肯定朝气蓬勃，向阳而生，整体都是充满了朝气，那多漂亮！吓死我了！哎，人家老话说得好，打是亲，骂是爱，又亲又爱，拿脚踹。哭了，我逗你玩呢，啊！咱八步转上也没说不让逗你玩嘛，是吧？行，我错了，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不逗你玩了，好吧？别哭了，你哭了，我心疼得很。谁欺负你了是吧？
1: 你，就你，出去！
2: 走，我走，我走。我走可以，但是谁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弄死他！
3: 什么？
2: 古色，
3: 什么让他受委屈了？来，你弄什么？来，你弄。
2: 不是那意思，这咋回事？
3: 滚！往出滚！还不嫌乱？他都喘不成气了。
2: 还啥戏吗？咋这么大情绪？
3: 啥戏？大小三啥戏？志哥，
1: 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用管，就听几位师傅的。现在他们都不在了，我就听你的。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你也啥都。你也不知道该咋办了。我现在就一个想法，就听我师父的，吹够八十一口火，其他的我管不了了。
4: 嗯，你这是咋了嘛？这上几趟厕所？
5: 肚子疼。哎，你那大山山药丸给我拿两丸嚼一下。啊，
4: 呀，我看你就是凉皮吃太多了。啥月份嘛，哪能这么吃？嗯，一天吃五顿，前前后后十八碗，武松上景阳岗之前也就十八碗。嗯，
6: 三元，啊，给凉皮子，你相当让我给你烧过来。
5: 烧啥呢？我一会儿摊上吃呢嘛。
6: 别去了，去了也是白跑一趟。
5: 三，
6: 今天生意特别好，早早卖光了，提前收摊了。啊？就剩这最后一碗，让我给你带过来。人家还说了，

0: 我特地感谢你的惠顾。你俩啥关系嘛？
1: 你觉得呢？
0: 呀，我们三元有故事的人。
1: 有没有故事不知道，这凉皮子再这么吃下去就成赤膊了。

0: 你秦娥，你想啥呢？该你上了。
1: 哎呀，现在上有什么用啊？你刚才干嘛去了？你注意力集中一点。
0: 你现在和宫丽丽是同一个李慧娘，你们在交接的时候啊，衔接的时候，一定要是严丝合缝，不然这个导演构思没有任何意义啊，好不好？来，再来，你先下去，快快快快快，
2: 走哪？
0: 浪费时间，就从上开始吧，从上开始吧，来走。哎，对不起，停下啊，来来，你这样。逸晴娥，你在侧幕调，星月惨淡风露凉，你来唱啊。宫丽丽对口型，好吧？
2: 凭啥呀？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
0: 哎呀，听我说，我知道。哎，咱试一试，好不好？咱就是来试一试嘛。来，就从他唱开始。来，哎，走。
3: 梦醒了，来回走。
4: 特别工作。名人堂单糖高钙营养乳粉，厂家专利发明，需升级高含量，不为盈利，只为让老百姓吃得起。
5: 趁现在名人堂厂家搞活动，我赶紧订了两套，和老伴一起喝，坚持喝上个几个月，把关节养好了，比啥都强。
6: 这上了年纪呀，关节太脆弱了，膝盖也真是一天不如一天。
7: 名人堂安糖高钙营养乳粉，乳粉冲出来，奶香味特别正，现在每天早上冲上一袋，氨糖和钙一起补。
8: 氨糖和钙是守护关节健康的黄金搭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款好产品——名人堂氨糖高钙营养乳粉，全新升级的第三代氨糖 ，N 乙酰氨基葡萄糖，简称的 NAG。那配合呢厂家最新的专利纯化技术，纯度高达98%以上，比传统提取工艺更温和、更纯净。它像葡萄糖一样，可以直接呢被身体吸收利用，不像传统的氨糖那样需要在肝脏里啊转。一到手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设计，很多叔叔阿姨啊，一买就是十几盒、二十几盒，因为他们都知道氨糖和钙要坚持喝，按周期喝才管用。
4: 特别工作，名人堂氨糖高钙营养乳粉，厂家专利发明，需升级高含量，不为盈利，只为让老百姓吃得起。市场价499元一盒，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给您立减300元，只要199元一盒。真的还没完，厂家上电视做宣传，现在您订购一盒，厂家再送3盒；您订购2盒，厂家再送8盒，到手整整10盒，每袋只要3.98元，即可养护骨关节。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厂家专利发明，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袋只要3.98元。今天您放心大胆的订，厂家承诺收到货后不满意没开封的直接给您退。名人堂氨糖高钙营养乳粉，不仅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厂家直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专利，每个地区仅限100位，抓紧打电话订购吧。
8: 今天啊，厂家推出的这个秋冬关节养护套装，就是专门为周期养护设计的，一次备足量，不用断顿，不用来回买。
5: 我胃一直不太好，很多补剂我一吃就反酸胀气，不敢随便碰。后来喝奶粉，要想补足500毫克的氨糖，喝一次就要20-30块钱，真是有点喝不起了。这林元堂氨糖高钙营养乳粉，补够500毫克的氨糖，一次才3块多。我一开始还不敢相信，我就让我闺女上网查了查，人家那个专利是真的，网站上都能查得到，喝着安心。
6: 占了30年的讲台，占了这膝盖呀，一到秋冬啊就发软发酸。前些年我自己买的硫酸氨糖、盐酸氨糖，效果好不好先不说，但吃了呀总觉得胃不舒服。

0: 现在儿子啊给我买的这第三代氨糖，说是啊最新升级的产品，不仅营养成分好，能补氨糖，能补钙，软骨硬骨啊一起补，还有发明的专利呢，温和不胀气，吸收效果好。所以啊朋友们，你们买氨糖一定要看好这配料表，认准乙酰氨基葡萄糖错不了。
1: 天气好不好啊？我这腿呀、比天气预报早知道，一堂光起风，我这膝盖就开始隐隐作痛，酸胀酸胀的。林仁堂这款高钙营养乳粉，氨糖和钙一起喝，软骨硬骨一起补，只有100个名额，我马上打电话订了一组。这氨糖和钙按周期喝，坚持喝才管用，我干脆一次备足了，够喝好几个月呢。而且啊，一次3块多，长期喝也喝得起。
2: 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喝了都说好，一个说好不算好，个个说好才是真的好。凌云堂秋冬关节养护套装，厂家承诺不满意未开封可退，零风险体验，仅限前100名，抓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氨糖和钙是守护关节健康的黄金搭档，林仁堂氨糖高钙营养乳粉全新升级10种营养成分，氨乙酰氨基葡萄糖、天门冬氨酸钙、牛初乳粉、软骨肽、初乳碱性蛋白、姜黄相互作用，氨糖和钙一起喝，软骨硬骨一起补。而且呢，新升级的这款每袋的氨糖含量有足足的500毫克，刚好是一次的量，乳粉形态还更好吸收，每次啊温水一冲一喝就好了，再也不用吃大把的药丸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啊，一买就是10几盒、20几盒，按周期喝，坚持喝。
2: 特别功劳，林仁堂氨糖高钙营养乳粉，厂家专利发明，新升级高含量，不为盈利，只为让老百姓吃得起。市场价499元一盒，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给您立减300元，只要199元一盒，真的还没完。厂家上电视做宣传，现在您订购一盒，厂家再送3盒；您订购2盒，厂家再送8盒，到手整整10盒，每袋只要3.98块即可养护骨关节。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厂家专利发明，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袋只要3.98块。今天您放心大胆的订，厂家承诺收到货后不满意没开封的直接给您退。林仁堂氨糖高钙营养乳粉，不经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厂家直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专利，每个地区仅限100位，抓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我老爸在公园陪孙子玩的时候，经常膝盖突然就不舒服了，只能停下来看着，我心里啊特别心疼。后来我就想，一定要把他的关节养好了，能够陪陪孩子，多享受享受天伦之乐，而且啊身体好了，不给儿女添麻烦，他们也能够安心。趁现在林仁堂厂家搞活动，我赶紧订了2套和老伴儿一起喝，坚持喝上个几个月，把关节养好了比啥都强。这上了年纪呀，关节太脆弱了，膝盖也正是一天不如一天，身边很多朋友呀磕了摔了就再也起不来了。前几个月我们家一个亲戚啊，听说我有这个问题，就给了我几盒这个林仁堂的氨糖高钙营养乳粉，我每天坚持喝，温水一冲就能喝，奶香奶香的。哎，你别说啊，还真的不错。后来我让我老伴也一起喝，我们呀正准备下个月去旅游呢。
1: 这劲儿上来啊，根本就受不了，本来就睡不好，这一躺更甭睡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林仁堂氨糖高钙营养乳粉，乳粉冲出来奶香味特别正，现在每天早上冲上一袋，氨糖和钙一起补，夜里踏实多了。趁现在林仁堂搞活动，我赶紧又订了半年的这氨糖和钙，长期喝才见效，多备点省心。
2: 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喝了都说好，一个说好不算好，个个说好才是真的好。凌云堂秋冬关节养护套装，厂家承诺不满意未开封可退，零风险体验，仅限前100名，抓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氨糖和钙是守护关节健康的黄金搭档，凌元堂。

0: 氨糖高钙营养乳粉，全新升级的第三代氨糖专利发明，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设计，更温和更纯净，无需啊肝脏转化，小分子吸收快，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氨糖和钙一起喝，软骨硬骨一起补，很多的叔叔阿姨一买就是十几盒二十几盒，按周期喝，坚持喝，关节才能得到真正的养护。
1: 趁现在林园堂厂家搞活动，我赶紧订了两套，和老伴儿一起喝，坚持喝上个几个月，把关节养好了，比啥都强。能补氨糖，能补钙，软骨硬骨啊一起补。
2: 零风险体验，仅限前一百名，抓紧打电话订购吧。特别公告：林园堂氨糖高钙营养乳粉厂家专利发明，新升级，高含量，不为盈利，只为让老百姓吃得起。市场价499元一盒，前一百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给您立减300元，只要199元一盒。真的还没完，厂家上电视做宣传，现在您订购一盒，厂家再送3盒；您订购2盒，厂家再送8盒，到手整整10盒，每袋只要3.98元，即可养护骨关节。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厂家专利发明，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袋只要3.98元。今天您放心大胆的订，厂家承诺收到货后不满意没开封的直接给您退。林园堂氨糖高钙营养乳粉，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厂家直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专利，每个地区仅限100位，抓紧打电话订购吧。特别公告：林园堂氨糖高钙营养乳粉厂家专利发明，新升级，高含量，不为盈利，只为让老百姓吃得起。
1: 趁现在林园堂厂家搞活动，我赶紧订了2套，和老伴儿一起喝，坚持喝上个几个月，把关节养好了，比啥都强。
3: 这上了年纪呀，关节太脆弱了，膝盖也真是一天不如一天。
4: 林园堂氨糖高钙营养乳粉，乳粉冲出来，奶香味特别正，现在每天早上冲上一袋，氨糖和钙一起补。
0: 氨糖和钙是守护关节健康的黄金搭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款好产品，林园堂氨糖高钙营养乳粉，全新升级的第三代氨糖 N 乙酰氨基葡萄糖，简称的 NAG， 那配合呢厂家最新的专利纯化技术，纯度高达98%以上，比传统提取工艺更温和更纯净，它像葡萄糖一样可以直接呢被身体吸收利用，不像传统的氨糖那样需要在肝脏里啊转移到手，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设计，很多叔叔阿姨啊一买就是十几盒二十几盒，因为他们都知道氨糖和钙要坚持喝，按周期喝才管用。
2: 特别公告：林园堂氨糖高钙营养乳粉厂家专利发明，新升级，高含量，不为盈利，只为让老百姓吃得起。市场价499元一盒，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给您立减300元，只要199元一盒。真的还没完，厂家上电视做宣传，现在您订购一盒，厂家再送3盒；您订购2盒，厂家再送8盒，到手整整10盒，每袋只要3.98元，即可养护骨关节。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厂家专利发明，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袋只要3.98元。今天您放心大胆的订，厂家承诺收到货后不满意没开封的直接给您退。林园堂氨糖高钙营养乳粉，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厂家直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专利，每个地区仅限100位，抓紧打电话订购吧。
0: 今天啊，厂家推出的这个秋冬关节养护套装，就是专门为周期养护设计的，一次备足量，不用断顿，不用来回买。
1: 我胃一直不太好，很多补剂我一吃就反酸胀气，不敢随便碰。后来喝奶粉，要想补足500毫克的氨糖，喝一次就要20-30块钱，真是有点喝不起了。这林园堂氨糖高钙营养乳粉，补够500毫克的氨糖，一次才3块多。我一开始还不敢相信，我就让我闺女上网查了查，人家那个专利是真的，网站上都能查得到，喝着安心。
3: 站了30年的讲台，站的这膝盖呀，一到秋冬啊就发软发酸。前些年我自己买的硫酸氨糖、盐酸氨糖，效果好不好先不说，但吃了呀

0: 总觉得胃不舒服，现在儿子啊给我买的这第三代氨糖，说是啊最新升级的产品，不仅营养成分好，能补氨糖，能补钙，软骨硬骨啊一起补，还有发明的专利呢，温和不胀气，吸收效果好。所以啊朋友们，你们买氨糖一定要看好这配料表，认准乙酰氨基葡萄糖错不了。
1: 天气好不好啊？我这腿呀、比天气预报早知道，经常光起风，我这膝盖就开始隐隐作痛，酸胀酸胀的。林仁堂这款高钙营养乳粉，氨糖和钙一起喝，软骨硬骨一起补，只有100个名额，我马上打电话订了一组。这氨糖和钙按周期喝，坚持喝才管用，我干脆一次备足了，够喝好几个月了。而且啊，一次3块多，长期喝也喝得起。
2: 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喝了都说好，一个说好不算好，个个说好才是真的好。凌云堂秋冬关节养护套装，厂家承诺不满意未开封可退，零风险体验，仅限前100名，抓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氨糖和钙是守护关节健康的黄金搭档，凌元堂氨糖高钙营养乳粉全新升级10种营养成分，氨乙酰氨基葡萄糖、天门冬氨酸钙、牛初乳粉、软骨肽、初乳碱性蛋白、姜黄相互作用，氨糖和钙一起喝，软骨硬骨一起补。而且呢，新升级的这款北袋的氨糖含量有足足的500毫克，刚好是一次的量，乳粉形态还更好吸收，每次啊温水一冲一喝就好了，再也不用吃大把的药丸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啊，一买就是10几盒、20几盒，按周期喝，坚持喝。
2: 特别公告：凌元堂氨糖高钙营养乳粉，厂家专利发明，新升级，高含量，不为盈利，只为让老百姓吃得起。市场价499元一盒，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给您立减300元，只要199元一盒。真的还没完，厂家上电视做宣传，现在您订购一盒，厂家再送3盒；您订购2盒，厂家再送8盒，到手整整10盒，每袋只要3.98块即可养护骨关节。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厂家专利发明，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袋只要3.98块。今天您放心大胆的订，厂家承诺收到货后不满意没开封的直接给您退。凌元堂氨糖高钙营养乳粉，不经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厂家直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专利，每个地区仅限100位，抓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我老爸在公园陪孙子玩的时候，经常膝盖突然就不舒服了，只能停下来看着，我心里啊特别心疼。后来我就想，一定要把他的关节养好了，能够陪陪孩子，多享受享受天伦之乐，而且啊身体好了，不给儿女添麻烦，他们也能够安心。趁现在凌元堂厂家搞活动，我赶紧订了2套和老伴儿一起喝，坚持喝上个几个月，把关节养好了比啥都强。这上了年纪呀，关节太脆弱了，膝盖也正是一天不如一天，身边很多朋友呀磕了摔了就再也起不来了。前几个月我们家一个亲戚啊，听说我有这个问题，就给了我几盒这个凌元堂的氨糖高钙营养乳粉，我每天坚持喝，温水一冲就能喝，奶香奶香的。哎，你别说啊，还真的不错。后来我让我老伴也一起喝，我们呀正准备下个月去旅游呢。
1: 这劲儿上来啊，根本就受不了，本来就睡不好，这一躺更甭睡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凌元堂氨糖高钙营养乳粉，乳粉冲出来奶香味特别正，现在每天早上冲上一袋，氨糖和钙一起补，夜里踏实多了。等现在凌元堂搞活动，我赶紧又订了半年的这氨糖和钙，长期喝才见效，多备点省心。
2: 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喝了都说好，一个说好不算好，个个说好才是真的好。凌云堂秋冬关节养护套装，厂家承诺不满意未开封可退，零风险体验，仅限前100名，抓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氨糖和钙是守护关节健康的黄金搭档，名人堂氨糖高钙营养乳粉，全新升级的第三代氨糖，专利发明，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设计，更温和、更纯净，无需啊肝脏转化，小分子吸收快，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氨糖和钙一起喝，软骨硬骨一起补，很多的叔叔阿姨一买就是十几盒、二十几盒，按周期喝，坚持喝，关节才能得到真正的养护。
0: 趁现在林园堂厂家搞活动，我赶紧订了两套，和老伴儿一起喝，坚持喝上个几个月，把关节养好了，比啥都强。能补氨糖，能补钙，软骨硬骨啊一起补。
2: 零风险体验，仅限前一百名，抓紧打电话订购吧。特别功劳，林园堂氨糖高钙营养乳粉厂家专利发明，新升级高含量，不为盈利，只为让老百姓吃得起。市场价499元一盒，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给您立减300元，只要199元一盒。真的还没完，厂家上电视做宣传，现在您订购一盒，厂家再送3盒；您订购2盒，厂家再送8盒，到手整整10盒，每袋只要3.98元，即可养护骨关节。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厂家专利发明，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袋只要3.98元。今天您放心大胆的订，厂家承诺收到货后不满意没开封的直接给您退。林园堂氨糖高钙营养乳粉，不经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厂家直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专利，每个地区仅限100位，抓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就是东海，
5: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4: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5: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6: 黄包车，
7: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8: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不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9: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5: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9: 老师，不能冒险。
8: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4: 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10: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8: 既如此，便如此。
5: 信仰无声。
4: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9: 等过上好日子，
6: 叶希，
9: 我会弥补你。
5: 朱筑成不朽的荣光，
11: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4: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5: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锦绣山河银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6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2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 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

0: 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市里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5: 第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

0: 复新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再来，你先下去，快快快快快，
1: 走哪？
2: 浪费时间，
0: 就从上开始吧，从上开始吧，来走。哎，对不起，停下啊！来来，你这样，逸清哥，你在侧幕调，《星月惨淡风露凉》，你来唱。啊？功力得对口型，好吧？
1: 凭啥呀？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
0: 听我说，我知道。哎，咱试一试，好不好？咱就是咱试一试嘛。来，就从他唱开始。来，哎，走。

0: 这人怎么就配了这么土气的，就跟上了床脱了裤子放了屁一样，一下子，这吓一跳，他给媳妇儿一激灵啊！来，核对清楚数额，然后签字啊！
1: 哎，我工资多少啊？
0: 45啊，这上写的明白着呢。咋了？有啥问题呢？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还行。
2: 啥意思？
0: 咋了？
2: 谁想扣我钱？
3: 这咋了？
0: 业务科让扣的，这上写的很明白。
2: 业务科都不是好东西。哎，我一个月我演一场戏2块钱，唱错的词也扣我2块钱。一个月我辛辛苦苦7、8场，还能不演出挣得多？讲道理吗？你们说啊？讲道理吗？
4: 不讲道理吗？
0: 别在这儿嚷嚷啊！到业务科找业务科去。
5: 就是不合理。
2: 看到没？看到没？这就是主角的待遇，一天到晚争来争去，争个屁！
4: 丽姐，
2: 让开让开，
4: 别生气。丽姐，
2: 什么东西？
4: 谁把你惹？丽姐。

0: 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签字，
1: 帮了亲们就是扒了，上锁你把兄弟吗？再加一条不许扒别人的亲们心。
2: 不是你这把危险，你到底剩钱一点亏去都没有了。我原来以为啊，凭我一己之力，咋都能让王在省厅稳住脚。可现在我也有点慌了。你不敢慌。 那有些事儿咱就得坚持，有些也可以做一些改变。你比如说唱腔，疯子导演有一点，我觉得说的是对的。那到省亲来了，你就讲究个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谁强谁就能站稳。我在说的不对，你别往心里去。
1: 你没错，是我。王昨晚说的也没错，唱了这么多年戏了。
2: 我现在倒是真不知道该咋唱了。不管咋唱，得先上了台嘛，对吧？哎，
1: 对啊，
2: 啊，
1: 你这话说的对。
2: 你放心，只要唱腔能变过来，我就敢让风导让戏，至少《鬼怨杀生》两折是亲哥的。
3: 对。
2: 我不吃，坐下。本来就是现在忙，这都来一个月了，还不适应。这老狗以前教那唱腔，跟省琴这要求不符，这一开口就叫人说是外线份儿，影响登台了。
4: 来碗凉皮儿。
5: 哎，来了。
2: 臭辣子都要哈，都要。来，谢谢啊。我是想，看能给找个老师辅导一下那唱腔，这人难找啊，得是个专业。 还得接受过省琴系统训练，那还不能是现在就是省琴的人，要避嫌呢。这人我上哪儿找？
4: 再找找吧，我也不知道。
2: 那你愿意不愿意？思考一下。
4: 老板，来碗凉皮儿。来了。秦腔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6: 哎呀，你娃嘛，你给他喊啥嘛？给我给我放，把他吓着了。哎，
4: 他上楼咋说？
6: 上你娃冲奶粉，娃都饿了。
4: 不，这次就算了啊，人家不是针对你一个人。
6: 好了好了，
4: 我看你呀、啊，就是没本事保护你老婆，他所有人都欺负我呢。
6: 哎呀，我还咋保护你啊？全团上下，谁敢惹你啊？
4: 那个新来的一清娥，就外线那货。
6: 替我上鬼岩阁杀生了，冯导不是说了吗？他就是个替身。你这生娃娃呀，腿脚都硬了，一拉进鬼哭狼嚎的，我看着都心疼。他做你的替身是好事儿。
4: 现在听着是好，就怕有啥变化。
6: 能咋吗？
4: 他师傅那个。

0: 老谷，拔头的很，谁知道心里憋啥坏水？
1: 就那个挨扎式的外向老汉。啊！交给我了。
0: 哎，你别去打人啊！我现在还站着理呢，动手都理亏了。哎，你听见没有？
2: 哎呀，我又不是个瓜子啊，我有的是办法。袁姐
3: 哟，哎呀，是难得见你啊，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哎
4: 呀，丽丽，马大哈把身份证弄丢了，要不取我户籍卡办一下呗。
3: 等一下，我把这说完了给你找啊。
4: 袁宝珍啊。
3: 哦，你还等这个？
4: 丽丽也是现在最时兴了，不能断，一断就起包。我自己去找。
3: 那在第二个柜子人员单。哦，
2: 第二个。
3: 哦，自己找一下，
2: 别断啊。啊，
4: 哎，你爱人最近咋样？
3: 哎呦，再别提那个人，提那个人我就满肚子生气的。你又知道呢，经常又不回家，回来跟大爷似的，袜子一扔，脏衣服一扔，也不知道自己洗。我又得洗衣服，还得照顾孩子，还得做家务。啊，老人那边我还得跑，天天就跟他那朋友不知道喝酒还是打麻将。
5: 你好，汇款。
6: 宁州湖北粮全给我医保才收，对不对？对不对？地址、姓名，对不对？
5: 对着呢，对着呢。
6: 发什么词？
7: 嫂子，这秦香莲和鲍文正唱的这三对面可真香啊！哎，不过啊，这戏唱的再香，没有嫂子这凉皮子香啊。
5: 来，吃好再来哈。姐，给你吃。哎，香的凉皮子。
7: 好，美得很。
8: 你把凉皮带走。
6: 好，两毛五，醋和辣子都要哈。
9: 花老师。
5: 你是？
9: 我是楚家河。
5: 楚家河？
9: 嗯，是我。哎呀，你咋卖上凉皮了？
5: 你咋也在这儿呢？你也调省勤来了？嗯。呀，那你现在跟来地儿是同事了？
8: 他，人家现在叫疫情鹅了，是要在秦腔界大展拳脚。
5: 我听说你们团排游西湖呢，你咋没排练去？
8: 排练啊。排练跟我没啥关系了，我腰受伤了。
5: 腰咋了？滑脱了？
8: 没到那个程度呢。哎呀，
5: 那可得注意呢。我也有这个毛病，开始的时候没治好，后来就一次比一次严重了。你看了没有？大夫咋说的？
8: 疫情鹅没跟你说吗？其实本来我是唱 B 角的，但是医生说我现在至少要卧床三个月。
5: 不能让你卧床呢，你出来瞎溜达啥呢？你这得治啊！我带你去一个地儿，肯定能治好。哎，老黑，看这儿摊儿啊，走走走走。
8: 花老师，不用，花老师
5: 不行。
10: 我本来要给你买过冬的衣服呢，但是我来长安之后也没逛过，怕买的不合适，你自己买。
11: 你别给我钱，我钱够花的。
10: 拿着吧，长安物价那么高，买啥都贵。
11: 长安物价高，你就更得自己留着嘛，这都是花。
10: 我有钱，一个月45呢，自己留15块钱吃饭，给家里借20，你留着。
11: 哎呀，这些年家里亏了你给寄钱呢。
10: 要是当年你把我姐带出来了，她也会给家里寄钱的。
11: 行了，就老了，没本事呢，怕以后你再遇到啥事儿，就也帮不了个啥了。
10: 就你咋了？
11: 没咋好着呢。对，这钱我拿着了啊。
10: 行，
12: 老板，胡大夫在呢吧？
13: 在呢。啊，大月，你先到来了。
5: 你先坐这
11: 儿。哎，你咋来了？
5: 啊，带娃来看看，腰坏了，跟我一样，给他敲一下。
11: 哎，这不咱学员班的吗？啊。
5: 哎。这你不能骑这么猛的，你再扭着了，你这腰得治呢。
8: 不用你们可怜我，
11: 我去劝他，啊。
14: 阿姨，来地儿啊，长成大姑娘了。

0: 楚家河，你没事吧？
1: 你走。
0: 我不管你跟秦娥有啥恩怨，我作为一个秦腔的前辈，一定要跟你说呢，你这病得抓紧治呢，你不好好治，怕以后永远都上不了台呢。你别把我当秦娥的旧看，就当是一个宁州的老乡。你信我一回啊，你就算不让我治，也一定要去医院看。你不治好，这人就废了。你听见了没？要治呢啊！

0: 我是早就听说过你，南宁州县剧团的大庆一了吗？
1: 大美女了吗？这可不行！你这不唱了，可惜了吗？有啥可惜的？不可惜。来，姑爷，我敬你啊！哎，
0: 好好好。
1: 你是咱团上来的人，那就是我娘家人，我先干了。
0: 哎，好好好。
1: 哎呀，
0: 来吃菜吃菜。
1: 哎哎啊啊。
0: 身体上，
1: 给你倒上啊！嗯，我还得再敬您一个。嗯，敬您和狗爷，还有另外两位爷，是你们把娃教出来了吗？哎，
0: 你要这么说啊，这杯我得敬，是你先发现娃的潜质的，你应该算是娃的领路人了嘛？
1: 那没有呢，娃以后还要靠你呢。
0: 这你放心，就算把我这把老骨头烧干了。
1: 那个张丹娃，在茶的大舞台上大放光彩。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晴娥一起过来。
0: 以前啊，我是不觉得，今天见着晴娥和嘉禾，
1: 是真觉得自己老了。
0: 哎，你看你说啥？你可不老，你这么年轻呢。我跟你说，你现在可有大用处了。
2: 在娃那个唱上这个养，这块别光顾着说话呢。
3: 吃菜吃菜，
0: 那酒下的有点快呢。
2: 你也赶紧坐下，我还有个菜，马上就好。
1: 在这儿住得惯不？嗯。
4: 想吃啥跟阿姨说，
1: 阿姨给你做。嗯。

0: 委员，你慢点啊！
1: 我这儿好着呢，好着呢。
0: 你俩早点歇着啊！来来来来，让我扶着，走走走走走，回去。弄啥呢？
2: 想回去，不想回，我想走一下，走走。
0: 回弄啥呢？
2: 哎，走走，走走。
0: 走啥呢？回去歇着了啊！喝成这了。
2: 走两步，走两步。不想回去坐
0: 这老汉啊，有家硬是不想回，弄啥呢？
1: 哎呀，美得很。
2: 哎，今天美得很，喝美了也甜美了。最近啊，一直是唱秦腔、排秦腔，没有谝秦腔过。今天这。

0: 一片呀，美得很，
1: 美得很，就赶紧回睡了嘛。
2: 我跟你说，现在啊，等秦娥在长安登台了，一炮走红了，我就走了。
0: 走去哪儿呢？
2: 管求他去哪儿了，只要让我把憋在这一肚子细劲使出去，要不然阎王爷收走了。
0: 哎，我也不敢胡说了，你看那电影上演的啊。
2: 那只要说是打完这一仗回去接婚呀，弄啥，十有八九都得牺牲。
0: 死不怕，就怕不死不活的活着。
2: 哎，死不了啊！到时候我陪着你一块走啊，咱浪迹天涯，唱戏作伴啊。这会儿呢，赶紧回家睡。哦，走走走，送
0: 回去。不用，你现在就走，叫我一个人，请进，请进。
2: 一个人待会儿
0: 啊？哎。美得很，
2: 不敢待时间长啊，等些外头凉了。
0: 嗯，
2: 我走了
0: 啊，
2: 不管你了
0: 啊，不管了，不管了，走。
3: 欢迎你放那吧，我弄吧。
4: 没事儿，还真以为我喝多了。
3: 我来，我来，就是高兴。
4: 这衣服好看着呢，
3: 咋不穿呢？哦，那不是我的，别人给，太贵了，不能扔，找个机会我再还给他。
4: 有男朋友啦？
3: 他不是我男朋友，我不喜欢他。
4: 有喜欢的人？
3: 没有。
4: 懂了，喜欢的不能在一起。喜欢你的，你又不喜欢人家，这不就是人生吗？跟唱戏一个样儿，甭管调起的有多高，就是个开头。往后的路还长着呢。

0: 睡不着啊？你就走的时候跟你说啥了？是不是说让我教你唱戏呢？
1: 他说不要让我跟你提秦腔。他说你离开这么多年，想要再捡起来是需要很多勇气的，不想让你难受。

0: 花野。我自从来了省亲之后，就没有一天踏实过。省亲的要字跟县里不一样，大家都着急。我天天练功也看不到方向，我舅呢就让我好好唱戏，不要想太多。可是他说的越多，我心里就越乱，静下来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1: 你舅说的对着呢，他们怎么说怎么想都不重要，关键还是你自己。
0: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吹火的时候最踏实了，因为我答应师父一定要超过魏长生，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他觉得自己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啥好榜样。时间真的把一个人彻底改变了。

0: 哎，丁儿，醒醒了，醒醒了，赶上好时候了，咱就不能错过了，跟花姨走。去哪儿啊？
1: 还记得小时候带你在山沟里头练功不？嗯，记得。<笑>那是咱俩的幸运地。来，先开嗓子啊。嗯。胡三元，胡三元，王。
2: 王。

0: 哎呀，这不能不抽了，不然呛死。
1: 不抽干啥呀？呛死你个老皮！就抽。
0: 我还想死呢。我死了，我死了，看你吃啥。
1: 哎呀，你放心，你死了，我喝西北风。人家不是捣鼓这房子，就捣鼓点啥。你连块烂板子都捣鼓不出来，还一天到晚的碰狗大嗓老是超你能的。
0: 媳妇，你可以走吗？
1: 啊，就是让我走，早干啥去了？啊，来了新人，嫌我多余了是吧？
2: 你要干啥呢？
1: 我走了好给你
2: 找人呢。咋了？嗯，找谁？
1: 你能？
2: 皮亮住这儿吗？皮亮
1: 就不走，
2: 不认识。
1: 我气死你！这过的啥日子吧？你也要跟着你过着好日子呢？早咋不说这话呢？
2: 是吧？
3: 早饭买回来了。
1: 你这嘴里吃的啥？你师傅还没吃

0: 谁还往骨套子里头扔钱？还真把咱当卖唱的呢。哎，2.48块呢。
1: 哎，这一个月30天，每天都能有个2块钱，一个月60块呢啊，那也不少的。
2: 那你不用敲人了，以后敲古卖艺去吧。
1: 单木不成林嘛，这里头我的鼓也就占5毛钱，剩下的是你跟秦娥子唱。现在不用，没准将来能谋生呢。哎，
2: 以后是啥时候啊？
1: 听你的嘛，你再一声令下，蹬着三轮带你走天下。哎，说这电影好看的啊。

0: 不小。
1: 一张票1.2元，那古袋子里的钱刚好呢，没准是天意。看，
2: 哎，上回一块看电影，还是在剧团那会儿，咱们拍《洪湖十卫队》，放到露天电影，你还记得吗？这想一想，就跟昨天发生的事儿。我一直问你，那心里写的啥，就是不跟我说，把人气的。你说那会儿那封信要是没被雨水淋湿，啊，那咱俩的结果会不会就不一样了？
3: 好好看电影，花钱买的票。
4: 就回娘我要台北上，请我把话说心上，就天玄女连年。
3: 那你在哪儿？
0: 想知道我那心里写的啥是吗？告诉你吧。
3: 你干嘛？我把他送到爷爷奶奶。
0: 就写了三个字。
5: 他们都去世了。
3: 外公
0: 接着我。
5: 更划清界限了。
0: 那我写了30年。
5: 你说什
6: 他
7: 是找了一个唱戏的当小老婆，后来解放，他怕人民政府对他进行专政，带着那个小老婆跑了，他抛弃了我妈。现在看到改革了，又想拐带我妈，把我妈当作他的私人财产，使唤丫头，
8: 给他当牛做马呀！
9: 哎，小伙子，我不管咋说，还是你妈呢嘛，话咋能这样说？
10: 我不管，你们生气，今天必须我说吧。
9: 生气给你啥说法呢？你有啥事你到派出所公安局去嘛，对吧？你在这儿这样的话对人家进行人身攻击，这是犯法的。
10: 啥攻击？凡是你们的人，你们肯定护着他，我管。今天必须把我妈给我还回来。对了，还要给我赔钱，赔90%。
9: 你生气
11: 你能不能先把这侯府拆了？
12: 五四还抛弃妻子呢，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9: 侄子，哎，老陈，你给谁打电话了？
13: 报警吗？
9: 报啥警？挂了，快点挂了！你还嫌事不够大？报警呢？咱现在是要学会保护自己人的。我是要报警，不是吓唬吓唬他啊！我看能闹到啥时候？
10: 你先给我说吧。
14: 伙计呀，不敢坐到这个省钱门口闹事情吗？你把这堵个车水不通的，这没法了，知道吗？
10: 谁嘛？你是谁？你知道？啊？
14: 我刚故事我听了半天了吗？哎，
10: 你妈没和顾存孝离婚，哎，我爸咋把你给生了？
14: 我就那么一说嘛。
10: 他抛弃俺妈，啊，我爸看他可怜，这才收留了我妈，这才有的我。
14: 哦，哎呀，那你妈没有和古村孝离婚，
10: 你爸和你妈那就是非法同居，
14: 对吗？
10: 非法同居这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14: 这都叫坐牢呢。你从一出生就是违法的呀！你俩咋弄的嘛？
10: 你说谁？

0: 演咋样？啊，能当演员吗？哎呀，
1: 小伙子，哎呀，小伙子，哎，谢谢啊。哎呀，
2: 小事情。
1: 你贵姓？
0: 刘洪明。
1: 感谢侬啊。啊，你这是咋大的你？
3: 刘洪明，
0: 他男朋友吗？
4: 请啊，请请请请，
1: 那你是自己人吧？
5: 自己人，
1: 进
5: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6: 不能要弄这儿，这是咋回事吗？咱那政策，你都应该了解吗？
7: 了解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
6: 不是，不是一夫一妻吗？你这咋解放前犯的错误，这解放后又给捡回来了吗？
7: 比窦娥还冤，不是我想捡回来，是人家自己寻回来的嘛。咱在北山把戏唱红了，是这个自己找回来的。
6: 你那个都说过了，这是咋回事呢？从哪儿来？不要乱啊，你慢慢说。
7: 走，出去吃。
8: 乔总。
7: 大的叫张素娥，有人告诉他我在这儿，前几天刚找来的。我跟他没有正经离婚，那时候我身不由己，每天为了生机到处奔波，日子憋屈，狼狈不堪，还经常被刁难，处境就更别提了。他也跟着我过苦日子，然后就碰上了一个头头，看上他了。当时他要是不从，
9: 先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0: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9: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1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12: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9: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13: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0: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13: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0: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

0: 保持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了。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0: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市场卖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三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竹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T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

0: 半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
1: 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
0: 嗯，好香啊，这参香味。
1: 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0: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
0: 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嗯，鲜吧，
0: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得烂吗？
0: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2: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4: 超市要走耶，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4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3: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3: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6: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0: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6: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金。

0: 来，我们盖上盖啊，有一个开炖。
1: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反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0: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0: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2: 神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淄博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3: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哎，主持人，你尝一下。
3: 好嘞。哇，这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4: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3: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4: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3: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

0: 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1: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一开启，现在大气变化，一块钱吃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一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福上上选，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山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一开启，现在打起电话，一块钱吃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一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2: 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得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却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3: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伺机轰炸上海。
4: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您尽快离开。
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5: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当魑魅魍魉熏扰世间安宁，
6: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7: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有这样一群人，
8: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重点
9: 抓凶手，
1: 不惧风险逆行冲锋。
6: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1: 意外接踵而至，
10: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1: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11: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5: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 10月12日，我是刑警。
1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

0: 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补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5: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0: 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每天为了生机到处奔波，日子憋屈，狼狈不堪，还经常被刁难，处境就更保提了。他也跟着我过苦日子，然后就碰上了一个头头，看上他了。当时他要是不从，估计我就完了。那个人现在死了，
1: 他的儿子更混蛋，
0: 对他的就像使唤驴马一样的，不是打就是骂。他实在受不了了，就跑了，找到这儿。他原来还是一个盐贩家的小姐，就是看了我的信，连夜私奔了给我。一日夫妻百日恩，人家现在这样了，找到你了，你说留不留？不留吧，这事我干不出来；留吧，你来了。
2: 你这还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啊，
3: 哎，乔叔，老五肯定不是有意的啊，这次不算违法吧？
2: 子壮，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暂时还没有违法。
3: 啊，那好。
2: 但是你看啊，
3: 好。
2: 你们三个这种生活模式，如果再继续下去，你们就构成重婚罪了。
3: 赶紧分开！
2: 不是赶紧分开，这得彻底分开。
3: 彻底分开，
2: 这不是换个地方住就能解决问题的啊！这俩人必须走一个啊！
4: 放心，肯定没事儿。多大的事儿？
5: 看不出来呀、啊，这古老汉还是厉害嘛，俩媳妇儿呢。
6: 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嫌丢人现眼。
7: 说啥呢嘛？都是男人，装啥呢？
6: 你谁啊？
7: 家属。你谁？
6: 传了音响师，咋了？
8: 哎，你少说两句。
4: 就特看不起那不专一的男的。姑爷虽然是你师父，但这事儿上我照样瞧不起他。那像我，这辈子有你一个就够了。
2: 如果一周之后这还聚到群众举报，我们就真不客气了，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执迷不悟者苦海无边。
3: 老吴
2: 走，
3: 快解决啊。
1: 哎呀，乔总，你们这消息也够灵通的，这刚来一星期你们都知道了。
2: 咋了？这证明咱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吗？
1: 对对对。哎，这是哪个群众？你告诉我，然后表扬一下他。
2: 你们团有时间有精力，赶紧把古金耀同志问题处理好了啊！
1: 啊，
2: 走着啊！

0: 坐了啊。
1: 好好好。静啊，静啊，你进老谷看看，看有啥事你跟我说。
2: 啊，山东啊，别管他，放心。
1: 好，
2: 把那警察也给带走。
1: 你也去。哎呀，哎，你看看这一团的男人嘛，还不如人家一个家属呢，啊，都散了，散了，散了吧。刘继松，布置工作的时候装聋作哑，看热闹的时候你一门灵。
3: 好，我团长呢，你可冤枉死我！我今天好好的那个排练呢，那劈两个会儿一嗓子把我们都喊过来了，真的是吧？
4: 哎，刘继松，你可别胡说啊！啥叫听我喊了一嗓子？我也是听别人喊的。
3: 我就听你喊的一嗓子。
4: 你再胡说，嘴给你扯了！
3: 你来嘛！
4: 看我干啥？
1: 你长得好看吗？不看你看谁呢？啊，这争主演这事情，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手段不敢那么下作。行了行了，都走了，散了。
5: 师傅。

0: 去，把你师傅喊进来，杵在外面干啥呢？这事情要解决呢。
1: 卡桑，
0: 我来让他给个痛快话。
1: 去，去，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还是我回去吧，我不想连累你师父。那个家，我是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3: 大师娘，
2: 我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不会来这儿的。
0: 啊，对对对，那应该走的人是我，我是被休了的，我回乡下去，饿死算球。
3: 小师娘，你看您说的啥话呀？
0: 啥话？大实话呀！人家好赖有个儿子嘛，
4: 好活赖活，他都活着了。
1: 啊、师傅，你蹲着干啥？
4: 我有啥？我知道河西北。
1: 你咋在这儿嘞？
4: 死了都没。
1: 你说老张，我师傅让买的饭吗？你想愣着干啥呢吗？师傅，师娘不得吃饭吗？赶紧安排上吧。嗯，这这这，快快快快！
0: 我的个天神呀！
5: 哎呀，这都几点了嘛？啊，
6: 这剧都不看了，啊？
5: 哎呀，这不把这当个事儿呢？
7: 都开始了。
5: 哎呀，
7: 都几点了？我们啥时候开始的？
6: 哎，这个师娘，多大个事儿嘛？大师娘，
8: 吃个饭，吃点吃。
5: 哎，来，
8: 吃点馍。
4: 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吵上了呢？
5: 那能在一起吗？啊？那你就天天找这男的事儿呢？一天晚上啥事儿不干，就坐床上抽烟。你看，那戏里那女主角都把烟给戒了，你还抽啥？是吧？
6: 往那走。
9: 顺子，顺子，来来来来来，
6: 导演咋了？
9: 你这光咋打的嘛？亮堂堂的，这还像西湖吗？
6: 不是，你说观众要看表演的嘛？那氛围不重要了吗？
9: 你是导演，我是导演。
6: 那你是导演，那咋弄嘛？
9: 我要一个西湖的气氛，你说咋弄的嘛？你问我。
6: 好好好，调，我调。来来来，暗一点，暗一点。
10: 这是把西湖美景搬到台上了，啊？这回头再打点光，再弄点音乐，美。
9: 这么晚了，胡导有什么指教没有？
10: 你是对的，一桌二椅三搭帘儿，真是过时了。
9: 那胡导慢慢欣赏着，我先回家吃饭了啊。

0: 我要走了。
1: 去哪儿？
2: 离开这儿。以前去哪儿，现在还是去哪儿。
1: 那两个师娘咋办？
2: 这些年我存的钱都给他们，团长也答应了，那间屋子让他俩住着。我走了，他们就不吵了。

0: 可是
1: 放心吧，这社会谁离了谁都能活着。我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是我把你从宁州招来，让你在这儿受气的。这口气我也一直憋到现在，但是经了这段时间，尤其是替身那个事之后，我发现你比我想的强，甚至比我强。
0: 顾四，您别安慰我了。
1: 不是安慰你，是真的。你的心很稳，因为你没有杂念，你不想掌控生活，所以你才能在生活的夹缝中存活下来。娃，你记住，以后要一直这样，不要变。
0: 我不明白。
1: 唱戏对你来说是啥？
0: 没想过。
1: 这就对了，这就跟很多事情一样，你越想就越想不明白。你只要记住，人生很长，不只有唱戏。以后能唱戏就好好唱戏，不能唱戏了要好好的活着。
0: 记住了。

古存孝家的事是历史留下的烂账，他离开剧团不是为了躲避风流债，是他跟风岛的秦腔理念拧不到一块儿。可也正是从风岛那儿学了点东西，他才更清楚自己想唱什么，他得抓紧时间去唱。

0: 他说他要起业，结果一走就再也没回来。算了算了，大岛上的忙去吧。
1: 老顾，赶紧走了。
0: 家里值钱的东西啥也没带走。行吧，他这么一走，这问题也算解决了。也没什么可查的。
2: 两位老嫂子，就先回屋歇着吧。
3: 哎，领导，领导，你们不能走啊！那两个老婆子咋生活呀？嘛，你们领导不能不管吗？
2: 这房子你们就先住着，有啥困难的话呢，就跟街道社，咱们再协商解决。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乔总，你给协调一下子。
0: 对，
2: 先进屋歇着吧。啊。
3: 行了，哎呀，回屋吧，回屋吧，我去热饭去。
4: 就这么走了？
5: 嗯。你咋了？还打出感情来了？他走了，你还不适应了？
4: 哎呀，我跟他都是一些理念之争，我对他这个人没有任何看法。哎
5: 呀，这个我知道。你现在不要想那么多了，就好好拍戏吧。
4: 对，我就好好拍戏吧，也算是完成他的

0: 这个是绝的，现在这个唱腔我觉得非常好，刘娘的非常好，刘娘的形象，但就是感受还要再强一点。现在咱演的这刘娘，她不是很对的，而且她身上的这个东西，我都在强，都在给。哎呀，你还能沉得住气的啊？
1: 咋了？
0: 这鬼爷走，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你为啥不告诉我呢？
1: 师傅不让说。
0: 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跟我说。
1: 我不让我做的事儿，我也没干呀。哎，
0: 我能理解古爷，
1: 要是有一天我要离开，我也会这么做的。你
0: 要离开，你去哪儿？那古爷现在一走，这团里连个帮你说话的都没有，一早排练的风导连看都不看你一眼。
1: 但行好，师莫问前程，师傅说。
0: 你别跟了，
1: 我去厕所。
2: 纯纯个瓜娃娃，你这下的咋样嘛？也敢跟我下？我可是下遍秦腔界无敌手啊！啊，
3: 那是吧？啊，我是在秦腔界家属第一手啊！
2: 你赢了我再当家属，
3: 那咋办？让一个剧嘛，
4: 又在这楼上。
2: 哎，说。
4: 哎呀，少来请个排练吧。
2: 哎，不用你手，不用手，赶紧走，赶紧走。
4: 下班期末，下班期，
2: 一会儿我陪你下场。
4: 你别一天到晚在这儿进进出出吹牛放炮，你再把秦哥影响了，这
2: 哎，站住啊，出去啊！哦，小刘啊，是，你咋在这儿呢？来看秦哥来了。哎，欢迎欢迎！哎，你要么动个办公室坐一会儿，
4: 我给咱看门的嘛，有我在，省钱打门，兵卒难进，放心。
2: 你还幽默呢？哎呀，
4: 哦对，这次。
2: 吴三元同志，激情他就亲舅。哎，呀，团长好，团长好。哎呀，
4: 感谢嘛，感谢把秦娥培养成咱秦腔的人才。哎呀，
2: 不敢不敢不敢。
4: 但是这老古一走呢，这娃心里头可能觉得别扭的很。你这当家属的，还要帮着咱把思想工作做好。
2: 团长放心嘛，这都是咱当家属的义务，交给我们，没事。
4: 好，那都交给你们家属了。那先有个会，我先走了。
2: 哎，好好好，
4: 有空常来啊。
2: 那团长忙啊。
4: 好好好，
2: 哎，把你耍的大了，团长还给你打招呼。呀，
5: 说，就上次古斯那点事情，这叫个事，帮个忙而已。
4: 对了对了，戏曲界的事儿你就别跟着掺和，别捣乱啊。
2: 哎，这咋能是捣乱呢嘛？叔叔。
4: 祖母，咱吃凉皮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呀，也怪我呢，跟他说那些话弄啥？
1: 要我说啊，你就是多余。你从牢里出来那会儿，人家来店都唱出名了，问你干啥了？
0: 那会儿没我在，还有四个老的在呢。
1: 四个老的走了，还有四个新的呢。从一个烧火丫头到主角难，还是现在难啊？物理该有的时候总是有的，没有的你愁也愁不来。
0: 话什么话？
1: 哎，行了，别啰嗦了。要不然你再花200块钱买头猪，请大家伙吃一顿。这钱得把老古胡说八道的说走了，跑我这来愁眉苦脸，干啥？做我生意呢？好的，快吃吃。
2: 说，要说。

0: 小姐说的对，这放不了你曹姐，何况现在还有我呢嘛。前门的事情我管，你的事情稍微上点心嘛。
1: 你能呢？

0: 首先就要做到发起时间进驻进门来的主打，忘了还深多人唱歌，这把人家咋没有，咱这边最起码早警部晚汇报，连爸把你过来一打，赶紧把笑着右脸上侧着你跟你接着打，
1: 这能做到。叔，你不懂爱情，你什么时候真的爱上谁了就怎么，
2: 还是恶心的怂样子，你赶紧吃，吃完赶紧滚。
3: 呀，姐，你就是华宇啊！秦哥一天到晚就把你挂在嘴边上呢。呀，刘洪兵。
4: 啊，有油呢，有油呢。哎呀，
3: 我跟你说啊，三爷叔，这我叔啊，以后交给你了，都不用惊慌。啊，秦哥的事情是我的事情，是吧？有你啥事情，你随便问我，咱能安排呢，是吧？啊，走，华宇。
4: 这把好着呢吧？
5: 病着。
4: 放心吧，他肯定能过去。就这点啊，女的可是比你们男人强多了。
2: 我今天见他们团长了，我认识，以前一起演出过，我给他敲过鼓，但他没认出我来，我也没说。
4: 咋不说呢？
2: 现在说，谈富权贵了嘛。关键的时候再说呢。刚刚用分儿上。

0: 你这哪弄的？
1: 哎呀，你村子都种的是花吗？该掐就得掐吗？啊，
0: 走了。哎，
1: 这货，
0: 那能随便掐吗？

0: 好跟他吧。
1: 没。
0: 买凉皮儿吧。

0: 人赃俱获。我辛辛苦苦养盆花养大半年，好不容易开花了，就开这么多鲜艳的，你给我掐了干什么？
1: 啊，我就觉得这花挺好的，咱不生气。嗯，要不然我把这花买了，这盆都买了。
0: 我养花是为了卖给你吗？
1: 那不是吗？那你说咋弄呢？
0: 吃块。
1: 好。
0: 你说这么好的一朵花，它长在盆里不好吗？你放在这烂瓶子里，它能活几天？
1: 咱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啊！给你调个娘皮儿吧，辣和醋都要是吧？马上，马上就好。等一会儿啊，
0: 大宝，我店里忙着呢。
1: 啊，好好好，不生气啊，下回不了。
0: 筷子给我，
1: 拿两双。下回能不干这事儿不？
2: 上回一定小心点儿。
1: 幼稚。
3: 小杨，吃几碗了？嫂子，给我来一碗，辣子多，醋多。
1: 哎，知道知道。
3: 哎，嫂子。
1: 哎。
3: 你也喜欢养花？这不行嘛，开的一点都不烦。喜欢花你早说嘛，回头我给你弄盆好的。
4: 那招财树哪是花啊？你有的。
1: 到底是发财还是破财，心里没点数啊？
3: 一会儿吃完以后跟我走啊，不管了，安排明明白白。
5: 来来来，刘公子喝喝呀，喝呀喝呀。
3: 刘公子，哎呀，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6: 太晚了嘛。
7: 兵哥，一会儿带你去个特色的地方啊！
8: 我去。
7: 哎，你咋了？哎，之前你来长安可不是这样子
8: 啊！咋了？你皈依了？不近女色了？
7: 咋了嘛，兵哥？
9: 跟你说，哥几个今儿跟你聊个正事，知道吗？啊！谁能把管省钱的领导
8: 给闲下来？
7: 啊？省钱？你干啥呀？你找省钱干啥？
8: 哎，你不管了吗？啊？正事知道吗？哎，领导，来不了，
7: 你先喝一个。
8: 嘿，有戏呢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10: 正眼听我说话吗？这宁州县文化馆以前靠的是绘画文学在省上和地区出的名，后来硬是让我把画画小说从文化馆里给挤出去了，靠的是啥？就是琢磨，你得琢磨呀。
11: 哎，我都饿了，能不能先吃啊？到底在等谁呀？
10: 饿也得等着。
9: 谁能把这领导给来闲哈？门口那车看到了吗？免费开一个月。
12: 哎，丁主任，不是说业务上的事儿吗？到这儿来干嘛呀？
13: 饭店你说干嘛？当然吃饭了。
12: 跟谁吃饭？
13: 进去就知道了啊。走。
12: 不认识我不去。
13: 哎呀，走吧。走。
14: 快快快！
15: 你
14: 快，
15: 节奏快
14: 得很，真是，我靠你了啊！哎
11: 呀，丁主任啊，主任，这位就是，
13: 这就是省情的风导。
11: 果然是咱省情的情教领导，哎，幸会幸会幸会。
12: 你是？
11: 啊，我是楚家河的妈妈。啊，那个不好意思，去下洗手间。哎，叫，请坐请坐，快来。
12: 啊，就不做了。我晚上确实还有事情，丁主任也没说清楚。啊，情况我都知道。咱们今天就当认识一下，改天咱们再聚，好吧？
11: 我，你，哎，风导，慢走啊。丁主任，这，
13: 啊，就是这个脾气，怪导演吧？
11: 对对对，您坐。
12: 我想我也
13: 不做了啊，我去看看他，别到时候胡说八道啊。
11: 丁主任，
16: 走一个呀，我也干啥了？喝酒了？
13: 不用不用，一点点不用。
11: 我还给你带了点礼物在车上，要不回头让司机给你送到家里去啊？
13: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先走了啊。
11: 好。

0: 好，您慢走啊。
1: 好好好好。
2: 你说什么？
1: 俩。来。
3: 事儿，你躲厕所里，你啥意思啊你？
4: 你把冯导找来干啥？
3: 他有决定演员的权利。
5: 你太不了解他了，他是个文人书呆子，他最烦这一套。你这样只会适得其反。
3: 任何事都有可能解决，慢慢来，这事儿且得琢磨呢。之前跟你说的相亲的事儿。人家介绍人回话了，下周见面。
4: 我不去。
3: 你以为你是谁呀？这小伙子特别难得，他爸是你们财政厅的处长，你们单位的钱袋子都在他那儿，跟了他你还怕唱不上主角？
5: 我自己也能唱。
3: 朱家和，你别不知好歹，我真金白银找了多少人，搭了多少人情，才换来你的闭绝。你还真以为是你自己唱得好，唱戏你已经够努力了。人这一辈子不是只有唱戏，玉木疙瘩。
5: 我这辈子我自己说了算。
3: 朱家和，你
2: 滚！
6: 哎，马上，
7: 伟哥已经把这正事安排了啊。今晚事情先。
8: 我请嘛。
9: 哎，不是，哎，
1: 我来坐。
9: 哎，哎，哎。
1: 嘿，千娥，
5: 在哪都有你啊！
7: 哎呀，请冯导吃饭未遂，
5: 跟你有啥关系啊？
7: 咱跟我没关系啊！你学弟之间请人吃饭，你要上了我们家千娥不就下了？啥呢？
5: 我像你啊！你以为省钱只有我和易清娥啊？我现在跟游西湖是无缘了，可是他还在戏上。我现在压他一头的人是龚丽丽。
7: 这咋搞清楚？
5: 你清楚个啥嘛？就你，你成天跟这个胡骗那个胡骗，买个肉夹馍买个汽水，你顶个屁用？
7: 那你说该咋办？
5: 找关系啊，而且要找到点子上。现在游西湖剧组谁说了算？你弄清楚没？
7: 这，哼。展开讲讲。
5: 你知道为啥龚丽丽万年不倒？因为她和冯导都是秦腔大师李老师的学生，算是师兄妹，能不罩着？
4: 我只能说到这儿了，你自己琢磨吧。
7: 这找关系，咱强项。Thank you.

0: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哎呀，不好不好！哎呀，不好啊！来来来来，再来一下，来再来一下，来。
1: 来嘛！
2: 打。
3: 打。

0: 再来再来再来来。
1: 咋了？
2: 哪
1: 不
2: 好？哎呀，
1: 谁
2: 惹？哪儿不好呀？
0: 今天就这吧，歇了吧，明天接着拍。
3: 下班干啥去？
2: 麻将我还能干。
4: 洗好了再来吗？
5: 泡着呗。
4: 来，先坐下啊。一会儿连连啊。

0: 嘉禾，你好啦。
1: 好多了。
0: 那这回游戏湖你能上不？
1: 啊，可能还要歇着吧。
2: 你别没话找话了，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
1: 你的事儿比我的事儿忙多了。

0: 这一个人做的事儿，干啥呢？就是想起不当了。哎呀，这还打出感情了是咋的啊？我觉得他就是另外一个我呀。每当我志得意满、志在必得的时候，他就肯定要跳出来跟我唱反调。我说往东好吧，他非说往西好。 不过这也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现在两个人拼凑成一个角色，这也不是我想要的。
1: 限量两个人拼凑成一个角色，这也不是我想要的。
2: 萌新蕾，买回赠。
1: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原价五百九十八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九十九元买四斤送四斤，九十九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十八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十八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
4: 蜜才好，
5: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
5: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土蜂蜜蜜汁精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

0: 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

0: 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

0: 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 我再打电话订上两箱。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

0: 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大半个中国的北京都挤到了这小小的太平岛上。
0: 暗夜里的蓄力，
2: 这张钓鱼椅偶尔放出去正是不错。
0: 压迫层层疑云，
3: 在基奥科的海东青文件夹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磁场。
0: 明证案件分属天平两端，
4: 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吧？
5: 查供谍固然重要，
3: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0: 一次次突击行动，
6: 老太太，啥？
7: 你还想搜山吗？
8: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0: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9: 栽赃中将辞职，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
0: 还是四川守得云开？
10: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1: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0: 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线。锦绣山河银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6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12: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0: 人人有责。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

0: 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 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富高层，得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去把这个共谍为我揪出来。
2: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伺机轰炸上海。
3: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您尽快离开。
4: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咪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咪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

0: 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锦绣山河银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6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凶案惊心，
3: 男人也穿高跟鞋，
4: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0: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5: 这是连环杀人案，
6: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7: 枪六响，当场一死两伤，
0: 抽丝剥茧，重启尘封悬案。
8: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9: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M20手枪弹。
8: 又是 M20，
10: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11: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0: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12: 我回去，我啥也不知道。
13: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0: 正义不会缺席。
14: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15: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0: 真相即将揭晓。
16: 10000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0: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

0: 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6: 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富高层，得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去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7: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伺机轰炸上海。
8: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您尽快离开。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9: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黔北的群山连绵不绝，见证岁月沧桑。群山环抱间，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伫立在遵义老城内，门匾上赫然醒目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由毛泽东亲笔书就，这也是他唯一题写馆名匾额的革命会议旧址。9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前路迎来永载史册的伟大转折。

0: 一脉香水静静流淌，他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也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浴火重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主力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启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3道封锁线后，部队辗转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25个师、数十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了第4道严密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之侧。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的命令。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2师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封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 中央走的呀，走不动。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抬上，把印刷机、印票子的都抬上。
0: 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拥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2: 五军统一个师，一个34师。根本是没有光顾了，那个师是没有过江，被敌人潜伏，被敌人消灭了。
0: 12月1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然而，承担断后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第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困在了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道县被俘。敌人抬着陈树湘想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

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的8.6万余人，到这时锐减到3万多人。清澈的湘江水被烈士鲜血浸染。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目睹湘江战役之惨烈，痛心疾首，却又数

0: 宁文珍很严肃地提醒波谷，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1: 面对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取得数次反围剿的胜利，昔日大好的革命基业何以走到濒临绝境的今天？惨痛的教训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时光回溯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转战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1930年至1931年的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央红军坚持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依托中央苏区群众与山地优势，以少胜多，连续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在错误路线裹挟之下骤然转向。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干预下召开。此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分三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在已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2、3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2: 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派到中央苏区来了，而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经历。
3: 博古啊，什么李德啊，这些都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头上乱指，有个水井的符号，写个方块字的井字，他也把几块钱夹到水井上，啊，那怎么打？
1: 博古、李德脱离苏区实际与红军作战特点，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根据地不断萎缩。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

0: 月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余都等地撤出中央苏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场转移将会成为一场25000里的长征。过了湘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长征启程之初，毛泽东疟疾未愈，大多时间卧于担架行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4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两副担架朝夕相伴，并肩前行。他们为红军的前途命运焦虑，俩人交谈越来越深入。
1: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甚于剖析博古里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王稼祥最先被说服，第一个坚定站到毛泽东政权路线一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5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湖南通道县这座偏远的湘西小城内，留存着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工程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此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这些书写历史的名字围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桌前。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整个会议的核心议题为绝境之中的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全然无视敌军在前面布下的天罗地网。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据理力争，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相继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这是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首次重新参与红军核心军事决策。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2月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即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

0: 命令中央红军先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黎平自明代开始就是贵州境内重要的屯兵卫所，此时驻守于此的前军随身携带步枪与烟枪，被百姓戏称为双枪兵。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前军不堪一击。12月15日，中央红军顺利攻占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黎平县城。黎平古城有一条主街，因地形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扁担，得名翘街。翘街上有一座融合徽派建筑风格和湘赣民居特色的院落。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延续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1: 中央红军如果在黔北站住了脚，北边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东边呢有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活动，这三支红军就能形成互相呼应的这个鼎足之势，这是对打开新的斗争局面非常有利的。
0: 博古依然坚持原定的路线，执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1: 会议结束以后呢，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那个翻译件啊送给李德去看，当他看了这个翻译件以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后来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猛地拍了桌子，把桌上的那个马灯都震得熄灭了。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是吧？但是这个事儿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绝不能让步。
2: 他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提出来的那个转评，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博古、李德一致心心念念的那个错误的战略方向，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呢，特别提出要总结军事教训，要反思一下这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领导，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啊定下了核心议题。
0: 12月20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12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乌江，古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浪涛汹涌湍急，两岸绝壁林立，是自古闻名的天险。面对眼前的滔滔江水， 博古李德祥。

0: 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使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高墙合围，形制独特，从高空俯瞰，形似一枚印章。1934年的最后一夜，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跨年会议。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猴场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月1日凌晨。走出会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意外地收到别致的新年礼物，一场大雪。他们看到一个变得明亮和清新的天地。1935年元旦后的几天里，多路红军分别在汶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遵义茶山关等渡口抢渡乌江。到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对岸。
1: 从通道到黎平再到猴场，三次关键的会议如同三个回合的较量，他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可避免地走向遵义会议的主题。这里面啊，有三个转变。一个是博古和李德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在；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权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三是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共识。这些呀，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准备。
0: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当时约有50,000人口，也是各族商旅云集之所。1935年1月7日凌晨，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20师第6团智取遵义城。
2: 1月9号，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率领军委纵队正式进驻遵义城。遵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这些当年书写在民居墙壁、门板之上的红军标语、歌谣啊，被当地的群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见证军民同心的不朽印记。
0: 遵义独特的地貌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使中央红军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喘息之机。许多红军战士在遵义第一次看见电灯。红军成立警备司令部，刘伯承、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之下，短短十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数千人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兵员和物资，部队战斗力大幅恢复，军心士气也高涨起

遵义老城内紫影路96号，这栋2层小楼原是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也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中央红军入城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住在百公馆的2楼，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以及刘伯承也住在里面，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住在离会场后门30多米远的一处院落。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重伤未愈的王稼祥住在一栋离会场1公里多的房子里。数月以来，酝酿已久的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主张和思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内心翻涌。为实施黎平会议的既定部署，全面总结第5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一场生死攸关的伟大的转折即将开始。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上，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比枪林弹雨更凶险的还有党内的思想错误。一场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深刻自我革命就此展开，行走的思政课。今天我们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透过一件件史料，一同回到历史的现场，看清延安整风运动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思想较量。时间回到1935年1月，当时遵义会议虽然解决了军事和组织问题，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但当时导致中国革命严重受挫的主观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这些错误思想，并未从党内思想根源上彻底清算。全民族抗战初期，王明又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错误主张，实际上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一度造成党内思想混乱，一场思想上的大扫除势在必行。1941年，抗战正处于最艰难的相持阶段。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就此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同年9月，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延安和外地各重要地方都成立了学习组，还把一些高级干部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1942年2月，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相继发表。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旗帜鲜明的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核心指向只有一个，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整风运动历经思想动员阶段、整顿三风阶段、总结经验阶段。整风不是抓人批斗，而是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亲任主任。这场运动前后持续了3年多。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党的6届七中全会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清算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胜利结束。延安整风运动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更为夺取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就会灰尘满面。共产党人也要经常给思想大扫除，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最好的除尘剂。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正是延安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的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家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再戴戴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睛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的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西安小雨，13到22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小雨，13到22度。榆林晴天，3到15度。延安多云转晴，8到16度。铜川阴转多云，12到18度。宝鸡小雨，14到20度。咸阳小雨，12到23度。渭南小雨，13到24度。汉中小雨，17到23度。安康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商洛小雨，12到20度。杨凌小雨，12到22度。北京晴天，10到20度。上海小雨，21到24度。成都阴天，19到25度。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全面从严治党、三秋、碳达峰和信访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抓紧抓实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0: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省长、省安委会主任赵刚在主持召开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时强调，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隐患排查整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省政府新闻办举办新闻发布会，解读陕西省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
1: 安康市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加密巡查排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9月21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省三秋农业生产工作情况汇报，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外事和信访等工作，审议陕西省“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纵深推进政风肃纪反腐，锻造高素质干部人才队伍，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和给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的复信精神，准确把握中美关系新定位，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我省与美国地方经贸、旅游、青年、教育、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精神，立足陕西特色优势，加强多层次对外务实合作，加力推动中欧班列经济圈建设，更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精神，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抓实职业技能培训、人才评价改革，优化技能人才发展生态，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走技能成才之路。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时效性，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统筹抓好秋收、秋种、秋管，强化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弘扬延安精神、西迁精神，一体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更好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为牵引，扎实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抓实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强调，要持续聚焦信访三个专项工作精准施策，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强力纠治四因四不问题，强化源头治理，狠抓实质化解，在消存量、控增量上协同发力，更好促进案结事了、事心双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安全稳定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扛牢保安全互稳定的政治责任，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要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加强网络生态治理，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广泛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凝聚齐抓共管、群防群治的强大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陕西。 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紧盯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工贸、危化品、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突出景区、景点、商超、市场、夜市、街区等人员密集场所，聚焦火灾防控、混合生产经营场所管理、外包施工。

0: 管控等关键环节，全覆盖排查风险隐患，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对各类隐患做到早发现早处置。要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加快老旧设备淘汰退出和技术改造，推动企业完善安全管理体系。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国庆假期人流、物流、车流将大幅攀升，安全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和服务保障工作。要常态化开展路面巡查、交通疏导和安全提示，深化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动态巡防，切实做好事故易发行业领域安全督导检查。要密切关注气象和雨情汛情变化，持续做好山洪灾害危险区、江河洪水威胁区和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的巡查防守、隐患整治，强化道路、桥梁等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及时排险除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监测预警、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强化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喜庆安宁的国庆假期。
1: 9月29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陕西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深化重点领域腐败整治，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方面，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要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严格执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扎实推动一案促改、一案促治，堵塞制度漏洞，压缩腐败滋生空间。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强化财经纪律刚性约束，常态长效纠治四风顽疾，全面加强法治政府、效能政府、廉洁政府建设，为陕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千万工程为引领，不断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要抓实抓细常态化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大力培育文明乡风，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深入开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纵深推进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精准破解农业农村发展堵点难点，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2: 9月29号，省长、省安委会主任赵刚主持召开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赵刚指出，安全生产一失万无，需时刻紧绷弦，须臾不可放松，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准确把握秋冬季安全生产工作季节性、周期性、规律性特点，坚决抓好安全生产各项重点任务落实，有效管控较大事故增量，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全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赵刚强调，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抓好国庆假期安全管理，强化对重

0: 重点地区、热门景点、线路的疏堵保畅和交通执法管控，严厉打击非法营运、三超一疲劳、无证驾驶等行为，加强对大型游乐设施、玻璃栈道、缆车索道、漂流等高风险项目和特种设备设施的安全排查，强化对热门景区的人流监测和管控，做好雨雪冰冻等特殊天气交通线路、景区安全防范，确保国庆假期平稳有序。要以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牵引，结合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抓细抓实矿山、消防、烟花爆竹、危化品、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治理，规范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行为，落实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举措，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扎实解决规章制度落实不到位、外包管理乱象丛生、安全监管执法不严格等问题，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储备，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副省长徐明飞、于平出席会议，省政府秘书长李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9月29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山东能源集团董事长李伟一行，共同出席榆林市政府与山东能源集团有关协议签订仪式并建签。双方表示将发挥各自优势，持续深化在能源保供、能源转型升级、重点项目建设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榆林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2: 9月28号，省纪委监委召开全省纪检监察系统第三季度工作学习培训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三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部署要求，围绕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有效提升监督质效，开展学习交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兴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围绕发挥协助引导推动功能，推动各级党组织落实监督主体责任和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要围绕健全信息沟通、线索移交、措施配合、成果共享等机制，增强监督贯通协调的有效性。要围绕强化监督执纪执法，特别是案件查办，善于发现问题，认真对待移交问题线索，坐实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要围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一步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陕西省集中示范活动今天在延安市延川县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示范活动现场向2026年选派到延川县开展服务的三区科技人才颁发聘书，为三下乡志愿服务小分队授旗，文艺工作者为群众表演了精彩纷呈的节目。来自宣传、文化、科技、卫生、司法、农业农村等领域的数十家省市县相关部门和单位，开展文化惠民、普法宣传、科普展示、健康医疗、农技推广等服务。仪式结束后，志愿服务小分队分别深入镇村、企业、学校，开展点对点精准服务，把党的惠民政策和文化、科技、卫生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9月28号召开会议，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张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督导组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学习教育扎实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回头看推动查漏补缺、整改提升，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完善考核评价。

0: 和管理监督机制，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要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近年来，我省持续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因地制宜创新社区服务模式，健全共治体系，柔性化解矛盾，推动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就地解决，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1: 你好，阿姨，我们来了。
2: 来，快请。
3: 在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街道大兴东路社区，常态化的敲门行动让便民服务直达群众身边。近日，社区网格员主动为辖区低保双残疾家庭与雪智老人全程代办冬季供暖补贴申报业务，为其减免近600元供暖费用。
1: 飞机就带到我们单位去给您一办，办好了以后我给您拿过来。
2: 行
1: 啊，好，
2: 谢谢你们。
1: 好好，没事，应该的。
2: 我不认识字儿，我。也走路不太好，孩子在外地打工，我老头子住院，看了我弄不了，也不会写，有时候也表达不清楚。这事儿，娃们对我可好，对他们这小事对我是最大的事。
3: 为打通基层治理末梢堵点，2023年社区依托党建引领，创新打造大兴合伙人治理品牌，构建新管家红色物业联盟、红领之家志愿者服务总队、新伙伴商居联盟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还创新网格加快递接力服务，联动网格员、物业、快递从业者。破解小区配送难题，
4: 成效特别好，志愿者的队伍是越来越壮大。我们社区目前为止已经有6名同志考到了社工证。社区的治理其实是做人的工作，党员参与这个作用发挥好了之后，才能带领咱们普通的群众形成合理共治共建共享。
5: 眼下正是中午就餐时间，我们在西安市未央区吕小寨社区食堂看到不断有人进来吃午饭，现场也是很热闹。我们了解到这家食堂呢，最初呀是为辖区的老年人和特殊人群打造的小餐桌，那么最近呢，他们的服务范围也在进一步扩大，像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等啊，这些新就业群体也可以在这里吃上一份价格实惠、菜品丰富的热乎饭。
6: 啊，一份多钱？
7: 10块钱，
8: 我感觉到这卫生好，这个饭也可以，价位也合适，这可以常来吗？
9: 社区的工作人员、志愿者，他们中午过来就是那个帮忙洗菜呀、摘菜呀、切菜呀这些。就是那个降低了我们这个成本。
3: 吕小寨社区通过整合党员干部、退役军人、五老乡贤、红白理事会等威望高、懂民情的骨干力量，打造一壶茶柔性调解平台，就地化解各类矛盾。
10: 以前就板凳会或者是大家一起品茶的习惯，一杯茶端上来，大家再大的怨气都比较平息，容易打开心扉，我们调解起矛盾来也得心应手，基本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把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运用到我们社区治理中。
11: 科级以上的所有的干部全部下沉到我们全区900多个小区里边，在党建引领下，我们其实是一个共赢的结果，既解决了群众的急难愁盼，也是锻炼了我们干部的群众工作能力，作风就更加务实、更加细致。
3: 当前由省委社会工作部牵头，联动28家省级部门，构建省市县街道社区5级联动推进格局，全省高质量完成3713个社区两委换届，实施社区党组织书记投验工程，部署城乡社区治理提升行动，不断壮大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推动全省城乡社区治理整体提质增效。
9: 围绕15期间全省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建强供给体系，加快推进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提档升级，实施5危治理工程，以数字化提升服务效能，推动社区用空间换服务、资源换服务、服务换服务，落实经费投入、社区工作者薪资保障，强化督促指导，示范带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0: 随着最后一项导线在秦巴群山间平稳牵引到位，甘蔗特高压陕西段今天实现全线贯通。该工程是西电东送战略骨干通道，其中陕西段线路全长486.119公里，新建塔位926基，途经宝鸡、汉中、安康、商洛4市11县，

0: 沿线海拔600至2100米。
1: 该工程是全球首个在送端和受端均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正负800千伏特高压工程，能有效适应风电、光伏等大规模新能源接入电网的这个波动性需求。
0: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20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

0: 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省民政厅负责同志解读陕西省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
1: 截至2025年末，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914万人，占总人口23.22%；65岁及以上老年人640万人，占比16.26%。两项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叠加区域老龄化发展不平衡、少子化趋势加剧、家庭养老照护需求持续增长等多重因素，迫切需要深化全省养老服务改革发展。
2: 今年以来啊，为656.13万城乡居民发放养老金78.85亿元，为424.2万70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补贴14.68亿元，困难老年群体的基本生活得到了稳固的兜底，持续深化开门办月、两月共建、五朝联动等改革试点。
1: 据介绍，我省养老服务仍存在城乡资源配置不均、农村基础薄弱、人才队伍建设不强、产业发展动能不足、综合监管体系待完善等短板。实施意见共明确19条政策措施，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推动居家社区机构协同发力，持续推进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式老化改造，稳步扩大家庭养老床位规模，引导专业养老机构把标准化照护服务延伸入户，
2: 建立城乡养老机构对口支援协作机制，加快推进农村户主养老的发展，加快智慧养老建设，大力发展智慧养老社区，全面推广智能居家监护、适老硬件产品。
1: 据了解，从下个月开始到年底，全省将开展金秋银铃旅居养老季活动，对在陕西旅居超过3天以上的老年人实施每天30到50元不等的消费补贴，激活全省老年旅居市场。9月29号，第12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在西安举行。由省政府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承办的第12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1号至11月10号在陕西举办。本届艺术节延续丝路同心、艺术同行主题，设开闭幕式、舞台艺术展演、艺术展览和国际文化交流4大板块，计划安排51台剧目、83场演出，并邀请19个国家和地区的420多件艺术作品参展。
3: 本届艺术节包含来自上海歌舞团的舞剧《永不消失的电波》，中国国家话剧团的话剧《兰陵王》，国际当代舞大师赫法什·谢赫特的口碑力作舞剧《盗梦剧场》等等，涵盖了音乐、舞蹈、戏剧、话剧等多种舞台艺术类型，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水平、多样化的舞台艺术精品。
1: 作为本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的重要活动，今日丝绸之路国际艺术邀请展计划于10月16号至11月8号在陕西省美术博物馆、陕西省文化馆曲江馆区举办。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420余件艺术作品将展出。展览期间还将邀请10余位境外艺术家来陕开展交流访问。国际文化交流板块中，来自津巴布韦、俄罗斯、意大利、新加坡等国家的优秀艺术团体将走进剧场、文化场馆和旅游景区，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演出。
4: 近期连续降雨，防汛形势严峻，安康市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多地镇村干部和网格员加密巡查排查，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面对近期复杂严峻的汛情，安康白河县双峰镇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落一户不落一人工作原则。双峰镇五星村村民周大梅住房紧邻陡坡，汛期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在镇村工作人员的劝导与统筹安排下，第一时间将他转移到安置点。
5: 没下入打入下我们接的点个点的，吃的喝的，他们都蛮关心的。
6: 我们对独居老人、小孩以及留守妇女进行分组保护，确保我们的安置点群众吃得饱、住得暖、零隐患。
1: 持续阴雨天气造成土壤水分饱和，山体稳定性下降，安康平利县山洪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风险持续。

0: 续升高。村干部网格员加大日常巡查频次，每天对隐患点周边山体开展拉网式排查。
1: 今天日前宣布加密边坡、河道等隐患点巡查频次，发现异常及时上报处理。
0: 在安康紫阳县城关镇水井湾清理现场，镇村干部现场指挥，大家分工协作，对路面泥水、落叶和杂物进行清理清运，争取尽快恢复路面整洁畅通。9月28号下午4时起，安康市对汉滨、浔阳、汉阴、紫阳、岚高、平利、镇平、白河等8个县区启动市级、四级防汛应急响应，要求各级各部门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反馈机制，迅速坚决果断组织危险区群众安全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闪事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2: 再见。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

0: 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6: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7: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8: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9: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封服务

0: 战，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筹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2: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2: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4: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2: 15-5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

0: 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做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1: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日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3: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4: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 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

0: 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1: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分多促、一分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3: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3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2: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2: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3: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4: 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5: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可听说啊，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卢次长。
1: 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
2: 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得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去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3: 法国政府终于同意让黄杰兵团撤进越南。
4: 好啊，
3: 部队必须缴械。
4: 缴械？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的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

0: 4009981188。
1: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1949年11月1日至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历时57天，一举解放了川、康、滇、黔大部及湘、鄂、陕、甘等500余座城镇。蒋介石亲自督战，仍难挽败局。他于12月10日自成都飞至台湾，从此再未踏上大陆。
1: 总裁，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包括就近抽调部队直逼昆明，以及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
2: 看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
1: 就等总裁一声令下。
2: 不嘛，志柔啊，戡乱救国，光去惩戒卢汉还远远不够啊。我对空军还有更重要的安排。
1: 卑职明白。
3: 西南战事失利，再加上今夏电文的破译内容，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那个古正文现在在哪里？
4: 局长，台中山区地形复杂，村落之间的交通呢多有不便，属下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拉近了和当地村民的关系，经过多方探查，直到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垦山的名义在大肆收购日军留下来的武器，结合之前搜集到的零星线索，综合来看，我判断共谍的其中一个武装基地应该就在竹子坑和白毛山一带，具体的位置呢还需要再详细的侦查才能确定。
5: 你去整理成一份材料，我会派人另外去搜查。
4: 是。
5: 如今国军节节败退，全国的情治人员都挤到了台湾，可这台湾能有多少共谍，用得了这么多人？所以整顿裁撤势在必行，有为才有为。
4: 是。
5: 咱们破获光明报案那点功劳吃得差不多了，是时候要重启账号案。
4: 是。
5: 来，你上次香港没有白去，四处用你带回来的密钥和密码本破获了一封9月21日截获的电报，内容是今夏的军事部署，并且根据刘康福口供，他是在给一个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建锋同志已经同意你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去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6: 是。
7: 不是那个刘队长啊，你数量不对啊，少了有100-200斤。
8: 不应该呀、啊、你是不是数错了？
7: 我怎么可能数错呢？刘队长，你不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吧，还不太合适吧？我组里那么多兄弟，我这怎么分呢？啊，
8: 我就是个跑腿的，处理给多少我给你送多少，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我能差你这口粮食吗？对吧？走了啊。
7: 哎，刘队长，这数量就是不对啊。
8: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不满意我拉回去就完了，信不信我换个人送过来再短200斤啊？
7: 不是我满不满意，组里面那么多人，你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个月比每个月少。我没骗你啊。
8: 哎，阿旺
9: 啊，
8: 你过来评评理。
7: 小王，你过来看看啊，他们是不是克扣军粮？
9: 这些我也不太懂啊。
8: 不是，你怎么不懂？你过来。
9: 你文件夹了。
8: 阿旺，你看吧，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事儿，部队上面吃空都是上级吃下级。
7: 刘队长
8: 啊，
7: 你今天不给我补齐了，你今天别想走。
8: 哼，你想找麻烦是不是？
7: 我今天就找麻烦了。
8: 你
10: 哎，停。
7: 哎，处长。 陆两军可回来了，他们一直克扣咱们粮食。
4: 他说什么呢？什么克扣军粮？
6: 啊，副局长，
4: 咋可能啊？是吧，刘队长？
7: 副局长，
4: 哎，都是给国府办事的啊，现在本身都困难嘛，
7: 懂，
4: 不容易，但没关系，我不是回来了吗？嗯，啊对了，这有点钱，哎，大伙也不够分，先拿去给大家打打牙祭吧。刘队长，如果你实在不够分的话，要不然你把这车粮食都拉走。
8: 哎，那倒不用，顾组长，不用不用，
4: 真的。
8: 下次有合适机会，我再给你多置办一些过来。
4: 真的？
8: 对对对对，
4: 那多谢多谢。嗯，麻烦了麻烦了啊。
7: 组长，我替他谢谢你，真的可算回来。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
4: 行了，别老盯着点小事，把那个编号的传信号给我找出来，我有用。哎，东西帮我拿上去。
7: 哎，你都小心点啊！
11: 是是，
7: 好，
11: 给我吧。
7: 好，走了。
12: 外婆看报纸啊，外婆看会报纸啊，听话啊。哎。

0: 9月19日晚22:20到达吉隆港，21凌晨6点发船。组长，到了。
1: 张浩，等于就是21号一出海就发电啊？
0: 嗯。
1: 但是19号晚上22点抵达基隆，基隆当时是在宵禁，也就是说，他只有20号白天有机会拿到电文。
0: 什么电文啊？溢出来了。
1: 啊，把那个刘康福给我带到审讯室。知道找你来是要干什么？
2: 我之前巧了谷组长的大计，这次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
1: 省得大计了，事情是在变化的啊，也不都怪你。这次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把你和那个张浩从认识以来啊所有的细节，他说过些什么话，做过些什么，甚至包括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习惯用词、习惯动作，你全部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
2: 好，我说，我全都说。我第一次见张浩是8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工委已经派我在平安号上工作2个多月了。他是船上的大副，对。我那时天正在练抛缆，他突然就找到我。
3: 吴次长，
4: 吴次长，
5: 总长还没回来？
4: 还没有呢。
5: 今天部里也没有会啊，他去哪儿开会了？
4: 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要不等总长回来我给您打电话。
5: 你是第一秘书，你不清楚？黄杰将军1300封急电，我等着总长定夺呢。
4: 这总长去新竹基地开会去了，特意吩咐不要有人打扰他。
5: 哦，好，等他回来你马上告诉我。
4: 是。
2: 9月20号，您猛地这么一问，我也想不起来了，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
1: 3个多月了，确实，嗯。但是你看哈，平安号是19号晚上抵达基隆港，但是21号凌晨就离开基隆港去了广州，也就是说，张浩唯一能去台北的时间段就是20号的白天。
2: 您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次靠港特别仓促。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下船。至于张浩下没下船，他去了哪儿，我就不知道了。顾组长，我跟这个张浩一共也没见过几面，我知道的，我能想起来的，我已经全都交代了。
1: 嗯，我相信你。

0: 那你和张浩之间有没有什么非正式的交往？不是你们党内的工作，也不是平安号上的工作。
1: 是。您这么一说，还真有一次。我在基隆吃馆子的时候碰见过张浩。
0: 什么时间？他见了什么人？他看见你没？
1: 那时候好像也是九月底。他在干嘛？我真的忘了。我坐在馆子里，他应该没看见我。啊，那天天气很热，街上都是晒咸鱼的，有一股鱼腥味。
0: 哎，你吃了个剩了？
1: 三鲜面线。
2: 老师，你是觉得周志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3: 反正很反常。
2: 这样看来，空军是要有行动了。
3: 有这个可能。
2: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
3: 中国这么大，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

0: 副组长，您不吃啊？
1: 哎呀，你不管我又不饿呢，味道还行，
0: 可以。
1: 味觉、嗅觉都能帮你回忆，想起啥来没？
0: 没有。
1: 没关系。那是正，你那天看见张浩的时候，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还是在你的左边、右边？
0: 右边。
1: 你的右边。
0: 在您的右边。
1: 你的左边？
0: 这边。
1: 在你的左边。你当天吃三鲜面线，往左边一转头，看见了张浩。肖楠，
0: 啊，
1: 来，站到这里。
2: 哎，快快快！
1: 你就是张浩，来。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
0: 对对对。嗯。
1: 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因为是这样的位置，你看不见那个人。
0: 那个人是在墙后面。
1: 这边有一堵墙。
0: 对。
1: 哦，怪不得。
0: 回头。
1: 回头。
0: 对，
3: 回头啊。
0: 对，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我才看到他的。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
1: 舍不得走呢？啊。哦。那看来，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明天带你去集中港看看。

0: 像是这边。当时这边有很多卖吃的、卖小吃的地方。哎，这儿，这边。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站在那边。
1: 这不是你的右边吗？
0: 啊，不好意思，我记错了。
2: 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房子。
0: 对。
1: 你确定吗？
0: 啊，确定，去我这儿。
3: 我家那是老客户了，人家刚来送点给你修啊。
4: 好，来，抱歉。海里打拍出来，你就加讲一声哈。
3: 太好事。
4: 多谢。
3: 啊，您好，
2: 您好。请问这个叫什么鱼？啊，
3: 本地的四破鱼，也叫八浪。这个煮粥煲汤非常的鲜。
2: 还怕您听不懂呢？您也不是本地人。哎呀，
3: 做生意这天南地北哪儿的客人都有，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
2: 是是是，那给我来点这个。
3: 好，哎，这儿的好，我给您称点这个。
2: 好。
5: 组长，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
6: 马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平时她不最爱打麻将吗？
7: 马厅长又在外边有人了。马厅长风流，一个月换一回。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6: 谁呀？华都舞厅的头牌，
7: 还是个空军一双。哎，这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啊。

0: 半夜就嫁给了个飞行员。哎，这新婚的第二天，老公的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了，来台湾做了歌女。我见过啊，
1: 长得那叫一个水灵。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天天不着家。

0: 只要他不往家里带就行了。
1: 你还真大度。
2: 那我能怎么办嘛？也是，总不能拿绳子绑着别人的脚吧？真羡慕吴太太啊，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是吧？
3: 我家吕先生也说了，吴司长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从不在外沾花惹草，就知道努力工作。
1: 可不是嘛，我也听说了。
4: 人可不能貌相啊！哎，我可听说啊，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吴司长。哎，
3: 小点声！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
4: 吴司长啊，他不是搬家了吗？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是个太太打扮模样，那肯定不是女同事。
3: 行了行了行了，别再背后议论人了，
4: 小点声。
0: 邹太太，哎，真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我就先撤了，好吗？你们慢慢玩。
3: 好，再见，吴太太。
0: 下次见啊！
3: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柳爸爸，把吴太太皮鞋拿过来。
5: 来了，
0: 来
5: 了。
0: 来来，给我吧。啊，谢谢啊。今天不好意思啊，扫大家兴了。哎
1: 呀，哪的话呀？你来，我随时都欢迎。嗯。哎
0: 呀，是我不好，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没事没事，快进去吧。啊，再见啊。

0: 他生我气了，我说错话了不成？柳妈，把段太太的大姨也拉过来，他也该回去了。
1: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
0: 请便。哎，那你怎么这样呀？这年头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2: 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再说吧。
3: 回来了，太太。
4: 嗯。

0: 你不是去窦公馆打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今天没加班啊？
0: 没有啊，不是约法六章吗？到点回家。
1: 话说的还挺老实，您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呀、啊。

0: 怎么了？嗯，是在窦公馆听说什么了吗？
1: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我知道，也理解。
0: 嗯，
1: 像你这样的大官，在外面有相好的也很正常。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嗯。
1: 不许骗我。
0: 这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怎么说呢？
1: 今天马太太没来，他们就说马厅长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人。
0: 哦。
1: 那窦太太就说很羡慕我，结果旁边的段太太就添油加醋说什么，你这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0: 哪个太太？
1: 段太太。
0: 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了？
1: 你别问了，没说什么。雨荨。
0: 嗯，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样，你不许骗我。
0: 嗯，李逵，你18岁，我们相识相爱，结婚30年，难道这些还抵不过他们那些闲言碎语吗？

我就不应该听他们说，我不应该听，说什么呀？别亏，这句话要听啊！不管听到什么，你都要相信，我不会骗你，要相信我。 发型真好看。嗯。

0: 走了，是。等退职再查探太太。
1: 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
0: 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这样查下去会很快露馅，所以必须把他送回去。你尽快给他办理点事儿。
1: 好，今天就办。

0: 能知道今夏情报的人不少啊。你还是怀疑吴司长？
1: 能够掌握厦门金门部署的人确实是不少，但是同时又能在9月20号有机会和张浩接上头，还有在台大医院门口确实和张浩见过面的只有吴司长。
0: 那跟这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怀疑张浩在9月份去三荣行见的人就是林一良。而且根据刘康福的描述，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浅，我认为有可能是血缘兄弟，或者是合作时间很长的共谍同党。当然不论是哪种关系，只要把他查清楚，都对案子的进展有重大的突破。
0: 要红红一窝，这种情况很多见，还不够，还是太外围了。你既然怀疑的是吴司长，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况。
1: 是，属下正在想办法。
2: 你说哪找这么好的东家，还亲力亲为，这样的别墅啊都得自己搬。
3: 看啥呢？干活啊？
4: 一直在干。
3: 早干完早拿钱啊。哎，往哪儿放啊？
5: 这个也放门口。
3: 哎，你好，您这是？
5: 我想解个手。
3: 哎，等一下，这边请。
5: 不是，里面的不。
3: 从这儿左转，右手便是。
5: 他们这个店警惕性太高，而且几个伙计口风也紧得很，我一直在找机会，都没有能混进店里一步。组长，我觉得这家店绝对有问题。
1: 行了，我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普通的身份深得不进去嘛。
5: 是，你说这个三荣行真插不进去，水也泼不进去的。要咱们打进去啊，确实有点困难。哎，
1: 光明报那个案子，咱们抓回来的吉隆工委成员还剩多少？
5: 30几个人吧。
1: 哦，30几个。
5: 啊，您的意思是，我们假扮成吉隆工委的人？这主意好呀，组长。
1: 叫我呀！哎呦，您都瘦了。

0: 基隆中学47条人命，你晚上睡得着觉吗？
1: 睡得着。
2: 您忘了，我也是唯物主义者。
0: 你不得好死啊。
2: 还真挺合适的。带他出来。
3: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吴次长，请留步。学长，外交部告诉我说，法国政府终于同意让黄杰兵团撤进越南。
4: 哦，好啊，能回来一点是一点吧，总比让林彪多抓30000俘虏要好。
3: 条件是部队必须缴械。
4: 缴械？向法国人缴械？
5: 进。组长，您找我。
6: 好，来坐。
5: 那最近收成怎么样？
6: 什么收成？
5: 不是说你这段时间经常回行动处帮忙吗？
6: 组长，我没有吃独食，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弟兄们都快揭不开锅了，所以我就想办法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
5: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侦防组的全称是个啥？
6: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
5: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这个部门啊，其实成立的历史非常短。你还在台湾站的时候呢，也就是行动处下面一个科。光明报这个案子之后啊，局长欣赏咱们在抓捕共谍方面呢非常得力，所以才单独拎出来成了一个组。但是如果今后的工作展开的不顺利，抓不到共谍，那你恐怕就只有上大街去查身份证了。就好像你说我又会国语又会闽南语，正好派上用场，不像余萧南那样笨嘴拙舌的，连查个证件也干不好。
6: 是组长，你怎么会知道？
5: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
6: 对不起组长，首先确实口出狂言了。
5: 哎，怎么叫口出狂言呢？你看，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特长，我才专门从叶处长那儿把你调过来。

0: 没事没事，走。退一步说，就算国防部命令黄杰兵团部署缴械，固守待援，你觉得他们能听吗？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安全了。
1: 黄杰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只能借到越南，转运回台。此前，吴石几番找周志柔打探消息无果，现在周志柔主动提及此事，吴石敏锐察觉到这是打探空军秘密行动的最佳时机。随即，吴石顺水推舟。
0: 借自己反对黄杰兵团向法国人缴械的情绪，刺探出周志柔对此事的真实想法，而后见机行事。
2: 无论如何，那也比被共军歼灭强吧？那总长，您打算怎么安排？
0: 黄杰兵团缴械以后，会在越南的海防市集结待命。
2: 这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所以啊，这部里啊必须得有人管，还得拜托学长多方协调。是，明白。那我来负责，直接向你汇报。30000人，我粗略算了一下，大大小小需要3到10艘运输舰。
0: 好，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他现在负责军需的协调。如果实在是调配不过来的话，那也只能暂缓了。
2: 不可暂缓，总长。黄杰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如果他真的被俘了，谁的面子都不好过。
0: 如果能把黄杰兵团接回来，那毕竟是30000有生力量。好，那就有劳学长了。放心，我尽力而为。
3: 他属下一定肝脑涂地，为组长多抓共谍，让“侦防组”这3个字实至名归。
0: 怎么是为我呢？您哪怕不说为党国、为主义，你至少也应该为咱们组里所有人的福祉嘛。刚才你自己都说了，组里弟兄的生活你很担忧啊。好事情。是，为咱们组多抓共谍。
3: 好。
0: 南宫联盟，现在我这就有一个任务，需要你去执行。
4: 马厅长，吴司长来了。哎呦，吴司长，您怎么亲自来了呀？<笑>马厅长好雅兴哦。这在您面前可真是班门弄斧，纯粹是消磨时间。
5: 哎呦，你这个厉害，罗振玉。
4: 哎，真是大行家。<笑>司长，什么时候您也给我写一幅字啊？那段厅长得了您一幅墨宝，成天在我面前炫耀。
5: 没问题啊。
4: 你想好内容告诉我，我写给你。<笑>来来来，亲亲亲亲亲，您是大学问家，又是大书法家，您写什么都好呀。<笑>来来来，你喝茶。前一阵子啊，我从广州啊抢出来一批文房四宝，那宣纸都是精选的，其中有一方啊。
5: 57烟，哎呦，那块木哦，真是难得，<笑>我都已经差人啊送到武功馆了。<笑>多谢马厅长，嗯，宣纸宝贵，但是兵源更宝贵。马厅长应该猜到了啊，我今天到这儿来，是为了接黄杰兵团回国一事，来请求你的。
4: 哎，次长。 请求可不敢当啊！冯长呢已经知会过我了，我本来打算啊一会儿去您办公室亲自向您汇报。
5: 那我就不管二五角了啊！黄杰兵团30000人，至少需要

0: 搜运输舰。
1: 您这可是为难死我了，您就算扒了我的皮，我也辨不出五艘运输舰。
0: 不对啊，我知道仅交接美国军援那次那就有十艘自由轮运输舰，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
1: 司长，我就是个管后勤的，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我实在是调配不开啊。
0: 那怎么办？就让红巾兵团30000将士在越南那个集中营苦等吗？隔几天就试几具尸体抬出去，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和国府脸面，后果你马厅长能承担吗？
1: 司长，您看这样，我先给您派三艘，行不行吧？
0: 马厅长既然这么为难，那你就把送到避暑的什么宣纸啊什么的收回去吧。啊，接不回黄将军部队，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哎，
1: 司长，司长工底下坐。那我就说实话啊，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挺进海南岛，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顾总长派了一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周总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去了舟山。我现在手上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啊，我的司长。来来来，你先走先走走走。胡琏将军啊都催了我两回了。
0: 去舟山送补给这事儿没那么着急吧？不行你就先把这批船派去越南。
1: 您是不知道，旧书往舟山去的这批船要的是最多最急，限期2周必须运完。
0: 马厅长，还有什么事儿能比我这事儿着急呢？还有什么事儿能比30000将士的性命更重要呢？
1: 司长，话是这么说，可邹总长也说了，此次转运之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

0: 长治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5: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林区严禁叠偶，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7: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8: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
9: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伺机轰炸上海。
10: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您尽快离开。
1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2: 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

然世界。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2: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柔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我也很为难。
1: 这批船出发了吗？最后一批刚刚出发，您放心，只要船一回港，我立刻先调给您用。但是呢，您也得给我多美言两句，让总长啊在宽限两天，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是吧？好，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再想想办法。
2: 老师，准备一下东南战区作战的。是。
1: 老师，是得到什么消息了吗？
2: 赵志柔安排4天往舟山运送战备物资，具体什么物资不清楚，但是很着急。您是觉得？
1: 跟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不排除啊。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如果二者有关系，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2: 好。

0: 章必以情见长。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眼里只有物。
1: 关老师，
2: 关老师好。
3: 吴老师，哎，
4: 张老师，说得好呀，的确是字字句句都是情。
0: 哪里哪里，过奖。
4: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庄老师，你在台湾不孤单吗？
3: 臣生当云上，死当节草。
4: 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李密这首陈情表写得好啊，以情动人。
0: 是，以情动人，真好。
4: 四个月之前，我还在这里教国文，那种平静的生活，真的还颇有些怀念呢。
0: 组长，我刚到局里报道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谷组长大破光明案，端了凤蝶在基隆的老窝，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我以前干这一行，就是怕被人欺负，要混口饭吃，没想到还能跟您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您手下不可，结果还真被您给挑来了。
4: 光明报案，总裁给了局长整整30万台币的奖金。
0: 30万？叶处长每个月才600块钱薪水。
4: 消息蛮灵通的嘛。
0: 我是听别人说的。
4: 你觉得600块少吗？
0: 那你是600块对我来说可太多了。
4: 600块不多，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但你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因为只要破了大案，自然就会达到大笔的奖金。要不然难道学叶处长那样吗？钱不够花又破不了案，只能去干那种拦路绑票的勾当。
0: 是，组长，只会耍小聪明就干不了大事业。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办了。
5: 来，快点！
6: 你看我，
5: 小心点啊！
6: 行，
5: 别这样，走走，咱放到那边去了啊！小心点！看我，这老窝一半啊！
7: 法庭长倒是一点也不浪费军舰的运力嘛。
8: 反正返航也都不是满载，东魏浪费了可惜，装点土特产，赚点运费。
7: 四天会打算吗？哎
8: 呀，这是没有办法，次长，现在到处都要用钱。
7: 我跟你说，自由轮不错嘛。
8: 次长，那艘啊，马上要再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
7: 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
4: 要干大事业也得从小处着手，那我觉得呢，以你的直素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做渗透工作的。
0: 渗透啊？
4: 对啊，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基隆那个三荣行的老板林义良，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所以我计划安排你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渗透进去。

0: 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一良的底。
1: 可是组长，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棋。
0: 行了，怕个屁呀，坐。你翁连旺是第一次执行渗透任务，但那个庄阿晨老师也是第一次逃出升天，都是惊慌失措，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而且我会亲自指导你，今天带你来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啊。这是提前为你准备好的资料，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是翁连旺了，你就是庄阿晨老师。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自己去监狱见那个庄阿晨，跟他聊聊。
2: 这越南撤兵吨位小了，派的咱就多，协调起来麻烦，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毕竟是外事活动，你穿太寒酸了，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
3: 对对，总裁最看重国际影响。司长，您再看看。
2: 我下船舱去看看。
4: 来来来，请。

0: 庄老师。
1: 组长，
0: 你说什么？你脑袋坏掉了？
1: 我在背讲义了。郭老师，有什么你就说啊。
0: 好啊，不打搅你背讲义了。

0: 这油桶拿来装水了。
1: 那可不，正儿八经美国货。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0: 挺方便。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
2: 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0: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
2: 从十一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0: 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是在东南方向。
2: 东南诸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就是舟山定海机场。
0: 老师，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
3: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4: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

0: 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
1: 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

0: 上海，炸宁波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炸杭州也可以，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 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载物资，伺机轰炸上海。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整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
1: 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国民政府刚用金元券骗光老百姓的钱，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
0: 上海只是其一，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意图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
1: 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区间，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
1: 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恐怕不容易啊。
0: 当然会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陈太太办的离台证办好了吗？
1: 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他。
0: 你让他待会儿给小万，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
1: 好的。
2: 喂，
3: 红祥绸缎庄，请问是陈太太吗？
2: 啊，我是。
3: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2: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保险起见您尽快离开。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祝你早日得胜归来。男儿一世当横行，

0: 您找哪位？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0: 殷雪芬，
1: 我是她的老同学。
0: 啊，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
1: 哦，
0: 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1: 哦，那您知道他搬哪里去了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2: 妈，您跟谁打电话呢？
1: 我在宁波的时候，一个老同学，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2: 找到了吗？
1: 是搬家了。
2: 啊，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嗯。
2: 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
1: 做什么呀？
2: 酸菜白肉。
1: 啊，酸菜白肉好啊，
2: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1: 哦，
2: 我特别爱吃。真是乡音难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1: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3: 哎，你好，一直看。
1: 你们店我找了好久了。

0: 我是老三羊，鱼子岗一高八，我寻。
1: 秦太太，要么再送给侬一只刺猬糕好吗？哎呦，
0: 搿啥好意思？
1: 啊，应该的，侬通照顾阿拉几年生意了嘛。
0: 谢谢哦。
1: 大人了，大厨了，通是从金海过来啊，别拿高费个保证啊，味道肯定是一直顶的。搿侬先等着，我去准备午饭。
0: 谢谢。
1: 皮太太，
0: 侬好，于经理。李雪芬，朱怡，朱怡呀！哎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我来看我女儿。你也来台北了？对呀、啊。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了。
2: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0: 对呀、啊，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啊，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呀、啊。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
2: 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0: 那我肯定继续在等你呀、啊，我肯定要死等喽，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2: 好，那今天等到我了，我来请客。
0: 坐坐坐坐。哎呀，你请什么客啊？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哎呦，
2: 那好吧，于经理，我菜单来。
1: 好。
2: 哎呀，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总想着郑海亲朋好友，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0: 小亚哦，
2: 小夏，
0: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来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
2: 你说的那次啊，是周太太组织的啊，她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其实义卖啊，就是个借

0: 但是雪峰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排出来是最好看。哎呦，哪里哪里呀、啊！其实那些太太们还真的有来头的。什么来头啊？
1: 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哦，
0: 你们常聚啊？
1: 一周能有个两三回吧。 有的时候打打牌，有的时候唱唱戏，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热闹还是挺热闹的。哎，朱依音，我觉得你变了。啊？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哎呀，
0: 不瞒你说，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有的时候。 也觉得有点无聊嘛，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觉得很开心。
1: 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嫁到了沈阳，也听说你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0: 已经是先夫了。他姓陈，对我非常好。哎呀，
1: 对不起啊，
0: 没关系，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改名字了，我叫朱晨之。 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
1: 朱晨之很好听啊。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你跟我一起吧。哎呀，
0: 那不行，我一个平头百姓，怎么好跟着你混呢？
1: 那有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
0: 跟着你们热闹热闹倒是还挺好。这么多太太，那有什么讲究吗？

0: 呦，好像是吴太太来了，是不是？哎，雪儿，过来过来，帮我招个牌哈。
1: 好，
0: 赶紧的。我这把牌可好了，你帮我看着点哈。
2: 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0: 吕太太啊，你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
2: 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哎呀，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
0: 就是的嘛。
2: 介绍一下，陈太太，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啊，窦太太，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
3: 雪芬老是提到窦太太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
0: 陈太太是不是啊？幸会幸会，里面请吧。啊，
3: 谢谢。
2: 陈太太呢，刚从香港过来，我也是这两天才跟她联系上的，这不老朋友见面嘛，就说个没完。今天我带她来啊，就是想让她认识一些新朋友。啊，
0: 刘妈，备茶。
3: 啊，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在香港买的，美国的牌子，这牌子还不错的，一点小小的心意。
0: 我知道这个。哎呀，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对对对，就是这个颜色，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哎呀，阿雪啊，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
4: 哎呀，这个
0: 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哎，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能要了？来来来，
2: 哎呀，你就收下吧。人家在香港呢，可是做大生意的，家里边的美国货多着呢。哎
3: 呀，哪里哪里呀，喜欢就好了嘛，一点小小的心意啊。

0: 哎，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会呢？路上耽误了点时间。走走走，里头说。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段太太啊，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她上次太过分了，所以啊，我就把她给回绝了。我估摸你也不想见她，我觉得呀，她以后再也不会来德公馆了。好好打牌唱曲儿多好啊。 说那些八卦没意思，
1: 就是啊，哎，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
0: 要不我真的是都讹圆了。哎，你穿太少了，
1: 哎，我刚出门的时候还没这么凉呢。今天来了不少人吧？

0: 今天来了不少行家，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切磋一下。走。
1: 那是吴司长的夫人王碧奎，是这儿的座上宾。
2: 哦，看上去很随和的样子。
3: 来吗？来吗？
4: 进来，你们先玩，你们先玩，我们先玩，不打扰你们。
3: 好嘞，你们聊啊。
0: 今天来了位新朋友，陈太太是吕太太的朋友，
2: 对，
0: 刚从香港。

0: 太太，
1: 幸会，
0: 幸会。
2: 秘密进行的轰炸计划提醒了巫师，蒋介石可能怀疑他。他仔细回顾自己之前的行动，试图判断是自己多虑，还是百密一疏。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他都需要极为谨慎。

0: 吕太太，你这唱功见长啊，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那我唱完了这个《寻梦》，谁来唱《游园》呢？
0: 吴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
2: 哎呀，
3: 是啊，唱一首吧。
2: 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0: 唱一段吧，你声音那么好听的啦。
1: 是啊，
0: 你唱的那么好，
1: 是不是？唱吧，
4: 唱吧。要不我来献丑两句？
0: 好啊，
1: 太好了。
4: 我借扇子一用。
1: 好，
0: 奏乐。
5: 园林怎知春色日虚，
0: 好啊。
6: 回来了，先生。先生，您吃晚饭了吗？
7: 吃过了。
6: 太太不在家，她去东宫馆打牌去了。少爷和小姐也都睡下了。
7: 哦，

0: 我们来吃水果。吴太太，你嗓子真好啊！哎呀，高也高得上去，低也低得下来，听上去真是行云流水，婉转婀娜呀！哪里哪里，陈太太没有赞了，真的。 我一听你开嗓，我就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哎呀，人太多了，不太好意思开嗓。哦，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啊。窦太太很活泼啊，也很好客，也很爱热闹，是不是？
1: 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也挺好的，一点都不发怵。啊，
0: 我这方面还好。 我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
1: 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
0: 我是宁波镇海人。

0: 你到台湾是来做生意的？啊，不是，是来看我女儿，她生孩子了，生了个小宝宝。<笑>你这么年轻都做外婆啦？哎呀，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笑>真的很年轻。嗯，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是在上海，我开过钱庄，开过书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做过一些。好厉害呀，能做这么多事情。上海我也去过，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那儿特别好，我觉得。
0: 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我女儿是学医的。真的？
1: 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
0: 真的啊？啊，这么巧啊！哎呀，吴太太，你怎么称呼啊？我是说你的本名。哦，
1: 碧葵，王碧葵。
0: 哦，王碧葵。我姓朱，我叫朱晨之。哎呀，
1: 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平日里来呢，都是。 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被碰成这儿的座上宾。这个太太那个太太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嗯，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是吧？是啊，
0: 平日里被叫妈叫太太已经习惯了，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但是我觉得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嗯。 我有两个孩子，都很听话，嗯，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但我还有两个大孩子在大陆，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就算是生病了，我也不能照顾他们。说到这儿，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我呢是这样的，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会想，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 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又会经常想，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守着老公比较好。哎，人总是很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啊，今天到窦公馆我就很开心，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唱戏，真的很热闹。哎，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呢？
2: 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比在里边更舒服。说好了，过几天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好啊，改天一定登门拜访啊。好，谢谢。杜太太，一定谢谢你，这么热情款待。沈太太，你太客气了，我们还怕招待不周呢。太客气，
3: 太客气，来了，沈太太，你可得经常来啊。吴太太难得跟人聊这么投机的。好啊，好啊。
4: 好，我们走了，再见。好，好，我们走了，再见。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这是什么风啊？把我们大忙人段厅长给吹来了。哎呦，窦太太还是那么漂亮啊！哎，我来接我们家大令回家的。啊，
2: 她没来呀？
4: 啊？她今天没来？
2: 他今天没有来啊？
4: 不是，他跟我说这几天都在你这玩啊。
2: 哎呦，他跟您说这几天都在我这儿啊？啊，我都好久没见着他了。啊，段厅长啊，这段太太呀，又年轻又漂亮，这思想呢也比较活，您可得看好她呀。啊，
4: 告辞了，告辞了。

0: 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
1: 今日去窦公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哦。我与他一见如故，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
0: 什么样的朋友？
1: 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
0: 好。
1: 不唱了，我去睡觉。
0: 夫人，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
1: 你又不是没听过。
0: 我想听。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固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闻一下，
0: 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3: 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戏，那个封兵怎么乱开枪？
4: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5: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6: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7: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0: 丝路起点，闪耀中华。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12852.4亿元，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同比增长4%。东方电气集团自研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 G50 日前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发往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重型燃气轮机首次整机成套出口。红山嘴口岸日前迎来本年度闭关。红山嘴口岸是一个季节性开放的公路口岸，每年6月至9月开关，今年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超过60%。
0: 为缓解外贸企业资金压力，渭南海关精准落实加工贸易保税政策，让企业实现进口料件零垫资，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
2: 这里是位于渭南高新区的陕西中联西部土方机械有限公司。在送政策优服务中，渭南海关今年帮助这家重点外贸制造企业拿到全省首本大型挖掘机加工贸易账册，进口料件由先付税变为零垫资。
3: 针对外贸制造企业进口料件成本高、税费压力大的痛点，渭南海关积极落实税费政策，开辟绿色通道，从单号核定、保税监管到出口核销全流程提供一对一服务。
4: 今年截至8月份，我司实现大型挖掘机用发动机进口10套，进口采购环节免交关税和增值税，合计节约税金233万元，大幅降低资金占用。
5: 今年以来，渭南海关变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帮助企业设立加工贸易首账册10本，保税金额400余万元，全面推行关企联络员机制，精准开展企业信用培育，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动力。
0: 再来看一条校企合作方面的消息。近日，一场跨境电商产教融合交流会在西安外国语大学举办，省内多所高校的师生、行业专家和企业代表围绕 AI 时代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校企协同育人展开研讨。
6: 交流现场，行业企业代表结合跨境电商真实业务案例，分享产教融合落地经验，重点介绍了西安外国语大学创新创业中心的建设思路。企业代表和高校代表们还结合当前产业发展现状，围绕本科阶段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的整体规划建言献策，探讨课程体系、实践实训环节优化方向。
7: 我们当前的最大特色是建设校企合作定时班，定时班的最大特点呢是优化校企合作模式，为本地人才创造多元化的入口和精准服务地方企业的出口。定时班将成为产教融合赋能地方经贸高质量发展的最有力的抓手。
6: 作为本次交流会承办方，西安外国语大学依托专业加外语加人工智能培养模式，持续推进校际校企联动，把语言优势、商科教育和 AI 数字技能结合，打造跨境电商实训平台，培养懂外语、懂运营的复合型人才。此次交流为高校、行业与企业搭建了高水平对话合作平台，各方将携手深化产教融合，助力陕西跨境电商发展和区域对外开放。
8: 依托地方产业带，由企业提出真实的出海痛点和产品资源，高校师生团队进行市场调研、选品策划和运营方案的设计。未来我们也将持续聚焦行业痛点，深化开展标准制定、人才培养、贸易促进等核心工作，为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中国企业扬帆全球。
0: 西开电器自主研制的国产首台套80千安发电机断路器近日在云南马路塘水电站通电投运，打破了国外在大容量发电机断路器领域的长期垄断，实现了高端核心电力装备的国产化突破。
6: 发电机断路器是发电机组的核心安全保护装备，自

0: 投运的80千安发电机断路器是国内首台同等级国产化装备，核心技术研发制造全部实现自主可控。
1: 本次研发阶段最大的难题呢是80千安短路电流的一个开断技术。面对无成熟技术可借鉴的现状呢，研发团队呢构建了一个比较精密的多物理场仿真模型，反复推演了电弧形态和气流场分布规律，创新的采用了一个热气防回流设计，最终呢突破了大电流开断技术瓶颈。
0: 一直以来，这类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采购成本高，配件供应受限。此次成果国产化，也为国内水电站建设提供了成本更低、服务响应更及时的新选择。
2: 为了生动展现三秦巾帼、助力秦岭生态保护、赋能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风采，近日陕西省妇联启动“黄河女儿行，她守护秦岭更美丽”主题调研采风活动，媒体采风团深入汉中、安康、商洛等地，挖掘妇女群体守护绿水青山、助力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
3: 本次采风活动以生态保护、绿色经济、文旅融合为核心主线，聚焦秦岭生态治理、生态修复、特色绿色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走进基层乡村、生态保护区、巾帼创业基地，近距离记录各行各业女性扎根秦岭、护山治水、植绿兴绿的奋斗场景。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汉水之滨，横跨洋县、成固两县。保护区下设朱鹮人工繁育中心，占地30余亩，配套建有标准化饲养繁育笼舍、半野化驯养大蟒笼及功能完善的宣教馆。中心现有职工19人，女职工占比63%，主要负责朱鹮饲养、种群繁育管理、种源输出、疾病救治、科研宣教等工作。团队潜心研究饲养技术，逐一攻克人工孵化、幼雏抚育、野化驯化等技术难题。
4: 我一直很喜欢、很热爱我的工作，就是工作能够给我一种归属感，因为我也是新一代的牧环人，希望就是通过我们这一代牧环人的努力，能够早日让朱鹮重现历史分布地。
3: 陕西广大妇女群体还立足乡土资源，发展生态种植、非遗文创、乡村文旅等绿色产业，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他力量推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5: 我们公司呀是个藤编传统手工艺公司，80%都是些女员工。我们一共带动了300多户、400多人。我们每年呢也是举行2次培训班，把周边闲置在家里的老人和妇女吸纳到我们厂里来，手把手的教学，学会了能来厂里务工的来厂里，来不了厂里的我们就是把椅子的骨架和原材料发给他们，在家里做好，我们回收回来统一售卖的。
3: 此次主题采风活动通过全媒体视角，全方位多角度展现陕西妇女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担当作为与巾帼风采，系统梳理秦岭保护中的女性典型案例与实践经验。未来省妇联将持续讲好秦岭巾帼生态故事，广泛传播绿色发展理念，凝聚全社会共同守护秦岭生态的强大合力，为美丽陕西、美丽中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巾帼力量。
2: 近日，永安保险在西安举办主题活动，现场签署了多项战略合作协议。来看报道。
6: 活动通过拼章化、沉浸式的展示形式，回顾了永安保险从初创筑基、稳健发展到系统性重塑的30年历程。签约仪式上，永安保险与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华为云、中环卫星陕西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在品牌宣传、融媒体建设、云计算赋能、数字化体系搭建、卫星大数据风控、智能场景服务及科技产品创新等领域开展合作。
2: 起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黔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地。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治安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

0: 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0: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0: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

0: 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一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2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由伯古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列席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2: 博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0: 遵义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3: 是第二个议题。
0: 博古做主报告，
3: 总结第五次，
0: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4: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

0: 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对吧，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1: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0: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1: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2: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1: 入主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3: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1: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4: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1: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5: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1: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

0: 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1: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路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0: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伍修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宜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7: 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戏，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
8: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7: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9: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10: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0: 罪恶如山，凶案惊心，
11: 男人也穿高跟鞋，
12: 犯罪嫌疑

0: 风悬案。
1: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2: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如果是 M20，
3: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4: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0: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5: 我回去，我啥也不知道。
6: 到底在哪儿？
0: 正义不会缺席。
7: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8: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0: 真相即将揭晓。
9: 10000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0: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6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10: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

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旗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旗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旗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旗太小了，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旗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说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一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王叔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2: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3: 好。

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往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

0: 店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搞掉他，动作要快。
1: 是，
0: 唐虎、小花，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1: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烧。
0: 没事，
5: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6: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0: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6: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0: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5: 是。
4: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7: 有。

0: 李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走。准备渡河。跟我来。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别口糊了。
0: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呢？啊，
1: 没事，没事。
2: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
3: 哎，这不是我。

0: 帮我再加两个人。
1: 别讲了，你送大家去。
0: 哎，行了，行了，行了。然后后面
2: 就
0: 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
0: 来
3: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
3: 你没长眼吗
6: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3: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0: 这做了一半怎么办？小点声！
3: 辛苦了。
7: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6: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3: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7: 哎，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1: 是，
7: 来来来
1: 来，
7: 上快！哎
8: 呀，别说了，快上上上！
9: 怎么了？
10: 真泄气！
7: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江，怎么样？
1: 没关系。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越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3: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0: 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1: 连长，吃点吧。
2: 连长，
1: 给讲故事吧。
2: 对，给我们讲故事吧。
0: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3: 好。
0: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我掩护你，你快走，
4: 你
3: 服从命。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石洞和阿曼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引兵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我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0: 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1两黄金1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油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 这立了喝茶呀，
4: 精神足。
1: 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一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3: 哇，白总啊，您看这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一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3: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土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啊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这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1两黄金1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油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明天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

0: 神力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1: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2: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苓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4: 长白山寿宴堂竹苓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苓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苓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苓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Thank you.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绑架龙，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3: 少废话，站走。
1: 走，
3: 走，
4: 走，
5: 慢着，
3: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3: 你想干什么？
0: 你同共产军

0: 说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放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出！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出！
1: 做
0: 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2: 哪一部分的？
3: 敌是哪一部分的？
2: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2: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2: 不许动，
3: 提出手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2: 举手，
3: 李班长，
4: 有。
3: 唐红。阿曼尼，
1: 你不认识我了吗？你是方勇
2: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2: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5: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2: 今天。
1: 今天？
2: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5: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2: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2: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朴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呐、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吗？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4: 伤兵？
5: 倒霉。
4: 好，上车，快走吧。
2: 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继福，空军，
1: 我哪跑了？我哪跑了？我哪跑了？走。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班长，你们报告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城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任务，
0: 开始行动吧。机枪准备。

0: Hello， 哎，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

0: 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是纽扣。

管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在湖南省南部，潇水与湘江汇合之处，有一座古城永州。山水环抱间，一派古朴和谐的景象。潇水西岸有一条古老的驿道，称为湘桂古道，当年是湖南通往广西的重要通道。古道的起点是一条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老街刘子街。
1: 位于湖南永州的刘子老街沿溪而建，行走其间就仿佛置身于一幅温婉柔美的山水画卷当中。如今这里的居民呢，依然保持着质朴的生活方式，在老街家家户户的大门都敞开着，街坊邻居们喜欢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一派悠闲自在的景象。
0: 刘子街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永州市零陵区，台东起平阳南路，西至207国道，在全长550米的街道两侧，一座座始建于明清时期的传统民居保存完好。宽不足6米的青石板路，被时光刻下深深浅浅的痕迹。高低错落的石阶，通往绕街而过的鱼溪，300多户人家世代居住于此。人们的生活就如同缓缓流淌的溪水，安逸而从容。刘子街的得名源于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唐元和年间，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当时的永州远离中原，山高林密，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柳宗元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后，触景生情，觉得一腔抱负从此付之东流，心中很是苦闷。
2: 感觉到自己过去的雄心壮志，一切东西都毁了，啊，感觉到前途非常暗淡，并且还有生命之忧。
0: 那时，柳宗元虽有官职在身，却是一份闲职。终日郁郁寡欢的柳宗元只好从山水间寻求慰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西山景色宜人，于是带着朋友往西山而去。当柳宗元站在西山之巅，望着一览无余的永州城，周围那些曾经觉得高不可攀的山峦竟是如此渺小，他的心情也因此豁然开朗。或许自己的人生就如同这次西山之行，虽历经坎坷，但终究能收获另一番景色。
2: 柳宗元年轻的时候，他是希望自己能够封侯拜相的，但是到西山上面看之后，说我过去的这些理想理念也只不过就是在这山山水水中间的某一座峰，应该让我自己的人格、自己的品德耸立成这样一座诗山。他觉得自己完全可以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实现自己的理想。
0: 永州的山水启迪了困境中的柳宗元，从那以后，他把满腔的理想与抱负寄于笔墨，融于自然，写下了《永州八记》《捕蛇者说》等众多文学著作。他与韩愈等人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反对华而不实，主张文以载道，反映现实，传播道义，掀起一股文坛新风。最先受到影响的是当时

0: 刚刚上任不久的永州县令薛存义。那个时候因为苛捐杂税繁重，百姓怨声载道，如何把这片土地治理好成了困扰薛存义的难题。一天，他来到柳宗元的居所，吐露出心中的困惑。柳宗元听后提笔写下四个大字：
1: 官为民役，当官的是老百姓的奴役，应该为百姓服务。你如果做官不为民，你别做了。利民的最后的目标就是呢，国泰民安，就是让百姓进入平和之境。
0: 以民为本，方能人民安乐，国家太平，世道和和。柳宗元的民本思想让薛存义茅塞顿开。回到县衙后，他着手惩处了一大批奸商劣绅，同时均衡赋税。慢慢的，一些原本为了躲避重税而背井离乡的人们也回到故土，开始新的生活。从此，永州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在柳宗元跌宕起伏的一生中，共留下诗文600余篇，对中国的文学史和思想史影响深远，与韩愈、苏轼等人被誉为唐宋八大家，后世人们奉他为柳子，老街人更是把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改名为柳子街，并在中心位置建起一座柳子庙，大门两侧一副山水来归黄郊丹立，春秋报事扶我寿民的对联，向往来的人们描绘着千百年来这里的生活情景。
1: 所有美好的山水胜景都集中在此，使焦黄丽丹，春秋报事扶我寿民，就是让老百姓能够怎么样子呢，延年益寿，能够让呢国家呢国泰民安。如果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既有美景又有美食，那么百姓当然是家恶相亲了。
0: 每逢柳宗元的忌日，当地人都会举行隆重的祭柳活动。先贤虽已远去，但他留下的精神仍旧责批着子孙后代。在过去的千百年间，永州始终人才辈出，相继走出了宋代思想家、理学家周敦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等众多文人贤士。
2: 柳子庙在永州历史上影响深远，它不仅是老街人的精神依托，也是整个永州文脉的发源地。当地人常说，永州因柳宗元而闻名于天下，柳宗元因永州而闻于天下，他所留下的柳子精神也始终影响激励着后人。
0: 柳宗元为永州留下了无比灿烂的文化遗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相信先贤之言能够引导民风向善，从而和睦相邻，生活安康。在邓三五的祖宅门口，木质的牌匾上刻有家训：施礼济世道，公平兴家邦。
3: 开挂人就是读诗书之礼，道呢就是为人之道、处世之道、治世家之道、治国之道。
0: 邓家的家训源于祖辈口耳相传的一个故事。唐宋时期，伴随着湘桂古道的开通，柳子街的商贸繁盛起来。到了明嘉靖年间，为了方便往来的客商和周围的乡邻，邓家的先祖就在这里开启了一家粮油店，生意十分红火。然而有一年，永州闹起了蝗灾，方圆数十里的田地颗粒无收，

0: 人民没有饭吃了，肚子饿，邓老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就主动地把自己这个粮食搬出来，炸成米粉，免费地给邓女士。
1: 大半年之后，邓老板家里的粮仓也日渐见底，
0: 无奈之下，他只好向永州城内的富商大谷求助。 但是邓老板回来一看，家里没有多少钱，他大半年没有做生意，他的工资钱来了，对不对？啊，以后他就在街上刘子庙请了一桌客。宴席上，邓老板道出了赈灾的难处，大家听后纷纷慷慨解囊。靠着这笔募集来的钱财，人们安然度过了那年的灾荒。到了第二年。 灾情缓解，庄稼喜获丰收，邓老板的粮油店也准备重新开张了。可是那个时候，家中的积蓄早已消耗一空，根本没有余钱收购粮食。就在邓老板为难之际，乡邻们纷纷找上门来，为他凑齐了开店的银两。
2: 在刘子街，就是家家户户这种关系是一直从古到今，
0: 哎，啊，继续下来，然后大家都亲不如近邻们，大家都和睦相处。
1: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我为人人人为。
0: 那是吧？如果你家里有什么事，我们去帮忙；你家里有好吃的菜，我可以吃一点，这都没问题。由于蝗灾期间，大家吃的都是邓老板家的米粉。 事后回味起来，还是觉得滋味独特，时常会过来向他讨要。后来，邓老板干脆把粮油店变成了米粉店，路过的客商听闻他的故事后，也都来捧场，米粉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如今，老街人每天的生活也大都由一碗米粉开启。 人们在门面不大的店铺里享受美食，回味温情。在刘子街的尽头，有一座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的长亭，当地人把它叫做节孝亭。前些年，老街居民周杰租下这座长亭，经营起一间画室。每逢有客人到访，他都会带着大家四处转一转。 说说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在长亭的廊柱上刻有一副对联儿：“弃片时沿溪寻柳记，饮一勺放步到枫林。”这副对联儿是由长亭最初的修建者熊学礼亲笔所书。相传，熊学礼幼年丧父，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 在乡邻的帮衬下长大成人，并高中进士。有一年，恰逢母亲七十大寿，为了表达自己的孝心，他打算准备一份厚礼。
2: 熊学礼就跟他母亲讲：“我给你这个奏请朝廷，给你建一座这个牌坊，因为你这个把我从小拉扯大，也挺不容易的。”
0: 在明清时期的中国，牌坊的修建需要由朝廷统一批准。这种特殊的建筑形式和帝王的褒奖联系在一起，建一座牌坊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荣誉。听了儿子的建议，熊学礼的母亲却觉得这件事情并不妥当。
2: 就是想能不能拿这笔钱，做一点其他的事情，既可以利于这个街坊邻居，又能帮大家做一些这个实在的事情。
0: 那个时候，永州城内乡绅们修建长亭的风气兴盛，而刘子街又地处湘桂古道的起点，车马客商往来频繁。 和母亲商量过后，熊学礼用原本打算修牌坊的钱建起了一座长亭。长亭下常年摆放的一张八仙桌、几把椅子，还有一个大水缸，方便路过的行人歇脚解渴。一茶的传统在老街延续了数百年，直到近代才因战乱而中断。两年前，因为最新于家乡的长亭。

0: 文化，周杰又恢复了奉茶的传统。
1: 我就是想，就是说，把这个传统给传承下去。
0: 如今，清亮的马蹄声已经成为了古道久远的记忆，但杰孝亭内依旧笑声不断。无论是街坊邻里，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都可以在这里。

0: 从刘子街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气而质朴。每天早上，老街上的居民都会在自家门口摆上几把长凳，上了年纪的老人走累了可以坐下休息，或是推开任意一户家门，熟悉的街坊邻里都会热情招待。正是因为有着和睦的乡邻、乐观的心态，刘子街的老人大多长寿。几年前，为了方便他们就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老街上开设了一家医务室。王东兰是最早来到这里的医生，他对老街最初的记忆源于儿时参加的祭流。
1: 他是很远的，但是他那些老人家都说他是在这里面做官，都是为当地老百姓考虑的。他我们也不是比较崇拜他了。
0: 王东兰的家就在老街的不远处，能够留在这里工作，他十分开心。但是那个时候正逢寒冬，病人一下子多了起来。连续几天，王东兰从天亮忙碌到天黑，连午饭都没有办法顾上。这样的情形被老街人看在眼里。
1: 中午的时候没饭吃啊，他们就给我煮好饭，他们有时也送饭来给我吃，非常感激的哈，那非常高兴。
0: 街坊们的善意举动让王东兰的心里一扫冬日的寒冷与疲惫。在刘子街工作了一年以后，有同事找到王东兰，建议他调职到另外一家医务室，每个月的工资可以多2000元。但王东兰却舍不得离开这条他从小玩到大的老街，离开那些待自己亲如家人的老街人。
1: 大家平时他们对我们都挺好的嘛，爸爸妈妈一样的，感情是用钱不能买到的嘛，那个钱肯定是身外之物了。
0: 木质的门板上，有事打电话的白纸，因为风吹日晒，换了一张又一张。上面的电话号码却从来没有变过。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24小时，王东兰始终随叫随到。在他看来，自己的工作虽然普通，却是老街人最离不开的。他们的信任也为自己增添了一份动力。在离医务室不远的地方，有一家经营了上百年的铁匠铺。过去途经湘桂古道的人们常常在这里修理行路的工具，
2: 主要是为了周边的，包括我们这个古街的老百姓户户啊，实验生活啊，这个用品的加工和修理。
3: 回来我拿出来看了，
4: 是吧？哎呀，来，这都是木头的，你给我搞一下子。
3: 可以啊。
0: 如今尽管这门古老的技艺已经无法给铁匠带来丰厚的收益，但他们仍然坚守着这家店铺，为的就是让街坊邻里能够不出老街就有个可以随时修剪子打菜刀的地方。在老铁匠的心中，这份街坊间的信任和情谊是千金难以换来的。伴随着叮叮作响的打铁声，潇湘之水已经在岁月中静静流淌了千年时光。然而就是这样看似平静的江水，有时候也会给老街人带来灾难。2017年7月的一天，因为连日的暴雨，潇湘水位暴涨，刘子街遇到了40年来最大的一次洪水。洪水很快没过人们的膝盖，水位还在不断上涨。最令人们感到担忧的是，老街上还住着很多行动不便的老人。回想起那天的情景，88岁的万光耀仍旧心有余悸。
5: 害怕呀！当时呢，我就两个老弟在家呢，年轻都不在家里。我这个家里都1.6米啊。从街上到我这个1.6米是2米多深。
0: 救援人员挨家挨户地把老人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但是眼看楼下的家电

0: 就要全部浸泡在洪水之中。万光耀和老伴儿躲在二楼的卧室里，感到非常无助。就在这时，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呼喊。
1: 一个年轻的就跑到来问啊，哎呦，要不要搬东西啊，什么什么的。他能够帮我搬，我也替他考虑一下了。不能，你不能在我家里这样搬啊，你家里也要搬啊。他讲不要紧，不要紧。
0: 年轻人不顾万光耀的劝说，还是和同伴一起把老人家的贵重物品全部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地方，随后又赶紧去了下一家。
2: 四五岁的时候就经常看见一些邻里之间相互之间帮忙，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子画面看着很舒服，然后我长大了之后我就觉得帮助别人也是一件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0: 在刘子街上，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年都会上演。尽管每次家里多少都会蒙受损失，但是老人们的心里却感到宽慰。
1: 这个安慰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衡量它。这个街坊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使这个刘宗元文化呀，它是无形中在熏陶刘子街。
0: 在漫长的岁月中，老街人总是相信远亲不如近邻，无论哪家遇到了困难，街坊邻里都会自发前去帮忙。和谐相处的淳朴民风历经千年依旧吹拂着这方水土。
3: 论语里面这个有句很有名的话，叫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也。就老百姓好像是草，对吧？那么草往哪边倒呢？就是由风决定的。那么这个君子的德性，就像我们老百姓头上的风，它往正面吹，整个的民风都会被它改变。它被有良知的、德行高尚的地方官所影响。那么这个东西呢，一年两年，一代两代，十代八代，他就把这个地方的风气啊带起来了。
0: 今天的永州因为柳宗元而声名远播，远道而来的游客都会慕名来到柳子街。为了保护木质的古老建筑，街上并没有餐馆客栈，一家家古装租赁商店为老街增添了一抹亮色。画廊书斋墨韵飘香，而那些世代流传的故事也在时光的变迁中继续滋养着这片土地。自柳子街建成以来，老街人每年都会自发组织一场柳子家宴。血鸭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相传柳宗元在永州时发现鸭血不容易保存，坏了只能倒掉，他觉得非常可惜，就告诉大家在鸭血里放些醋。大家照着做了，鸭血不仅延长了保存的时间，而且炒出来的血鸭没有了腥味，非常可口。夜幕降临，热闹的宴席摆上了台阶，从全国各地赶来祭祀柳子的人们围坐在一起，老街逐渐开始热闹起来。
4: 过去啊，柳子庙呢祭祀柳宗元先生，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也有很多外地的人也前来祭祀。过去呢没有现在这么交通发达，我们柳子街的居民呢就把这些外地的人留下来，每家每户的出几道菜，热情地招待他们，就慢慢形成了柳子家宴。
0: 正所谓是千年古街柳子宴，一世邻居祖辈亲，大家开怀畅饮，不分彼此，仿佛家人般欢聚一堂。
5: 哦，我看吃的还是特别丰盛哈。
6: 是的，请坐，请坐。
5: 好，谢谢，谢谢。
6: 啊，
5: 你也走。哇，这些都是很有当地特色的菜。

0: 是吧？嗯。
1: 如今参加祭礼的人们已经无需舟车劳顿，刘子家宴更像是老街人的一次团聚。觥筹交错间传递的是柳宗元的和合之道，凝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浓厚情感，呈现的是家中父母的殷切守望，唤起的是他乡游子魂牵梦绕的故乡味道。

0: 作为五朝古都，历史给这座城市沉淀的人文底蕴却不曾改变，它的根基就深藏在红墙青瓦里，老街胡同中。每天早晨，当车流开始密集，城市喧嚣忙碌起来的时候，距离天安门不到3公里的东四老街也舒缓有序地醒来。遛鸟、打拳、清脆悦耳的歌哨声，这些都是老舍先生笔下最恋恋不舍的老北京记忆。
1: 东四街区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整齐，街巷排列得十分有序，房屋的样式和格局呢也极为的规整，彰显着京城的庄重与大气。
0: 位于东城区中部的东四历史文化街区是北京城极具代表性的地理坐标，东起朝阳门北小街，西至东四北大街，北为平安大街，南面与朝阳门内大街相连。这片总面积48.8公顷的老街区，如今依旧保留着元大都时期的结构格局。走进这里，仿佛有一种穿越历史、回到过去的感觉。贯通东西的10多条胡同整齐排列，坐北朝南的4合院紧密排布，浓缩着京城的风貌与历史。青砖灰瓦间，老墙旧屋里，沉淀下一代又一代北京人最接地气、最有烟火气息的京味生活。
2: 今天没骑车呀？
3: 胡同都是，东西的胡同，从东到西啊，大概就是720米左右。这720米左右呢，它就安排有10户，这样就形成了一条一条的非常整齐划一的这胡同。
0: 方正格局、规矩有序是东四街区最大的特点。这种布局严谨、横平竖直的设计源于元大都的建成。公元1267年，52岁的忽必烈决定为拥有世界最广阔国土的元朝修建一座宏伟的都城。然而当时的蒙古族高官和士兵，他们的生活礼仪都源自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对于都城如何设计规划并不了解，只能效仿前朝，按照《周礼考工记》中的规矩建成。
4: 考工记怎么规定呢？方9里，旁3门，9经9纬，南北的为经，东西为纬，每一个干道多宽呢也有规定，王城是9轨，那么诸侯是7轨，到了大夫5轨，9轨就是9辆马车的车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6.6米，7轨相当于12.9米。
0: 街道有严格限定，巷弄的宽度也有规划，按照当年官轿方4尺的标准，9米宽的胡同可以让2架官轿并排通行。纵横交错的道路，方格网式布局，把全北京城划分为50个方。位于城东的迎宾方和穆清方，就是今天的东四3条到8条间的6条胡同。这种布局设计也奠定了今天北京城的基本格局。
4: 中国过去有个说法叫天圆地方，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所以地下人主住的地方必须是方方正正的，这就是一个规矩。方正从一开始建成和你住房就规定好了，而这种规则出现以后，给人首先一种心理上和物质上的一种统一的一个思想，就是你要按规矩办事。
5: 等我小哥，玩上了。
0: 自元大都建成后，人们行走在横平竖直的路上，住在板正规整的房里，衣食住行皆有规矩。700多年的时光中，东四街

0: 街区迎来送往的无数人家，也见证着北京城的发展。
1: 我们东四这边啊，故事非常的多。
2: 这是我们东城的两个宝贝，这一个是崇礼住宅啊，还有这个是皇家粮仓。最早起源于是在元代的北太仓的基础上建的这个皇家粮仓。
0: 元大都建成后的20年时间里，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转移到了都城。那时，京杭运河基本贯通。源源不断的物资从南方而来，加上从海路运来数量不菲的漕粮，全都堆积在通州。当时贯穿通州到城中的灞河通航条件有限，仅能承担50万担物资的转运，其余数百万担物资只能走40多里的旱路进京。这样的运输方式不仅效率低下，更占用了大量的畜力人力资源。寻找一条合适的水道，成为当时必须解决的重大难题。
1: 元代水利专家郭守敬先生，那么他就在忽必烈面前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案，就是开凿大运河嘛。他提出了这个建议之后，忽必烈就是非常的赞同，让他全权负责这个水利工程。
0: 公元1292年，郭守敬奉命开凿大都运河。经过详细规划，他制定了工程的进度要求，但朝中一位权臣却故意拖延和刁难，致使工程进展缓慢。
1: 那个时候呢，又有人说哈，说你把水引进京城会容易就造成水灾，所以他们就会在里边从中作梗。忽必烈就下达了一项死命令，就是谁要是在阻挠这个通惠河的这个进程啊，是格杀勿论。同时呢，他也要提出来了，就凡是2品以下的官员，都要参与到这个通惠河的这个建筑工程当中。
0: 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有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反对者们再不敢从中作梗，只得照章办事。第2年7月，大都运河顺利完成。元朝皇帝赐名通惠河。从此之后，江南的物资从扬州上船，经由大运河连接通惠河，可直抵京城的积水潭。地处大都东大门的东四地区，渐渐成为重要的商贸集散地。今天，通惠河水依旧平静流淌，那些尚存的河道、水闸还在讲述着历史的辉煌，成为北京宝贵的水文化遗产。
1: 通惠河的这项工程哈，说如果没有朝廷的这些制定的规矩和制度啊，也再一个还有没有这些大家的这个共识，也是建不成的。对于过去那个生活在皇城根脚下的人，那个遵规矩和守规矩，那是自不当然的，成了我们的本分。
0: 一条街的形藏着一座城的神。明朝时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位于京城要冲之地的东四街区商业越发繁荣，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贾云集于此，经销着南北杂货、东西特产。而这一时期入住东四的皇亲贵族也越来越多，房屋建筑越发讲究起来。到了清朝，东四成为满族正白旗的聚居地，住在这里的不乏乾隆朝名将福康安、光绪朝大学士崇礼等达官显贵。曾几何时，那些繁复精美的垂花门、雕艺卓越的照壁、精镂细刻的嵌檐，每天都目送着他们往来穿行的身影。时隔数百年，光阴虽然斑驳了这些房屋，但都四胡同却留存了下来，成为独具京味的建筑博物馆。曾经为明清户部铸造钱币的保全局东座厂，民国年间贩卖洋货的恒昌瑞记等商铺，也成为历史文物遗迹，遍布其间。
3: 穿行在东四街区

0: 可以看到不同年代感的小街、胡同、门楼、装饰，还有各式各样的四合院。从元代建元大都算起呢，东四街区至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朝代的更迭，时代的变换，在这里镌刻下深深的印记，也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1: 在东四，自古就有千金门楼四两屋的说法，官员家的大门常用金柱门和广亮门，根据明清时期的规定，这种大门都要退回院内1/4间至半间左右，朝外流出的部分形如一间三面墙的房间，也因此被称为门楼。
2: 这门啊就叫做如意门了。
3: 一般这种门啊都是两个门簪，两边的砖呢砌的都是比较宽的，你看这边1:1:1，这叫做广亮大门。这个门啊在这个中檩的下头，里和外各占一半面积，
0: 这也是主人的身份的象征吧。
2: 对，
0: 这样的门。
2: 对，
1: 在封建社会，东四的门楼是严格按身份官职高低来修建的，但就在这看似等级森严的规矩中，也隐藏着浓浓的人情味儿。到了夜间，官员家的大门可以成为流浪者暂时的庇护所，若有人在门楼处短暂停留，院子的主人就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安全，若是出现意外伤病甚至死亡，主人还必须承担救助不力的责任。建筑与生活密不可分，规矩和礼仪就在其中。街巷两侧的一座座古朴沧桑的门楼，一间间旧式的店铺，就如同一部凝固的历史，承载着老街人的生活，彰显着京城的文化底蕴，于无声处传递着做人做事的道理。
4: 行，不成。
1: 东四八条111号是中国著名实业家、古建筑学家朱启潜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如今朱家的后人依然生活在这里。在东四，朱启潜的人生是一段传奇，在他身上发生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1901年，京奉京汉两条铁路修到了正阳门，当时的正阳门地位极其特殊，此门终年不开，只有到天坛、先农坛祭祀时，或是皇帝出巡时才会开启，平时车马行人只能从瓮城两侧的闸门进出。然而伴随着铁路的开通，往来客商增多，前门地区的商业也日渐繁荣起来，加之城门根下的小摊贩数不胜数，正阳门的交通一度瘫痪。
5: 当时那个车呢，也有汽车，也有马车，也有轿子，所以驴车也很乱了。
6: 朱氏嘉诚，
4: 嘉诚啊，
6: 就是实际上就是嘉诚。
1: 当时朱启潜担任交通部门官员，他清醒地意识到有必要对北京城进行一次全面的科学改造，于是每天骑着马往返东四、前门两地寻找解决办法。一次他经过自家胡同时，突然意识到老街的巷弄虽不宽敞，但是从不拥堵，这里的居民走路都自觉遵守左来右去的规矩，即便遇到年节典礼也秩序井然。受到启发的朱启潜立即制定了解决方案，拆除瓮城，打通前门的东西车站，并在大石栏地区制定了单行道和违例惩罚规则，这也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单行线交规。然而新规推出后，一些权贵却不以为然，常常逆行进城。
5: 他是不管的，你只要违反规矩了，我就敢罚你，我这地不许你走，你就不能走，你要必须从这走的话，该罚钱罚钱，该怎么着怎么着，他就敢拦下。你这个小的方面你管不了，大的方面你更管不了，把这些东西

0: 业消灭在萌芽中，整个的整体就平安太平，维护社会的一个稳定。
1: 从那之后，行路的规矩在北京城逐渐推广开来。后来朱启前又规划了市区交通要道，北京城的近代道路格局由此逐步成型。今天伴随着时代的发展，汽车数量不断增多，东四胡同也曾一度出现过拥堵的问题，但前人留下的智慧又再次发挥了作用。如今胡同里制定了单行单停的规则，一侧停车，一侧行车，并按照单数胡同东向西、双数胡同西向东的办法通行。700年前设计的街巷融入新世纪复杂的交通网络中，让胡同人家的生活便利如初。有了规矩，个人有了自我约束，社会形成了井然秩序。对于国家来讲，规矩是立国之道；对于家庭来讲，则是立家之本；对于经商而言，更是立业的基石。
2: 李师傅你好。
3: 老师
2: 你好。你好，
3: 欢迎你，欢迎你。这些是我们圣西服主要产品。
1: 坐落在东四北大街368号的圣西服贸店，是京城响当当的百年老字号。
3: 顾老师，您带一试试。
4: 嗯，谢谢，我试试。
3: 这帽子戴比较合适，
4: 怎么样？
3: 大小也合适。这显得立体感特别强。
4: 这个是古代帝王。
1: 李金善是店里的老师傅，制作皮帽这个活他已经干了40多年。
5: 74年我进厂就跟李文庚师傅学皮帽技艺，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帽不差分，艺不差寸，错一分这毛都能看出来。
1: 帽不差分，衣不差寸，初学手艺的几年时间里，李金善并不太理解其中的深意，直到后来有一次做帽子时走错了刀，才明白了师傅的教诲。
5: 有一次师傅就叫我走这个月牙刀，等我拉完以后呢，师傅说这个活不行，因为差一分，也就1毫米或者2毫米的劲儿。李师傅说这么一句话，有丑人没有丑手艺，这个人啊就是长得丑点没关系，但是这个工艺不能丢。
1: 做一顶帽子有近50道工序，光是帽子内胎的制作就需要10几道。做帽子的40年里，李金善从不敢马虎应对，对手艺的精益求精才能保证好的品质，守住了商人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才能守住师傅传下来的金字招牌。在东四，像李师傅一样的手艺人还有很多，他们恪守着做手艺应有的标准，给北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2008年，已有几百年历史的东四成为奥林匹克示范社区。当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在这里展出时，东四也成为了北京对外展示文化的窗口。
6: 20世纪末呀，北京市政府呢把东四十条改扩建成宽阔笔直的明清一条街，取名平安大街，使之成为贯穿京城东西的第二条府轴线。平安大街的建成啊，给东四大街带来了更大的活力。虽然时代日新月异，但是老街人啊讲老理儿、守本分、重规矩的传统啊始终没有改变。
1: 老北京人的讲究多是出了名的，这是由身处皇城根儿历朝历代的文人雅士传承下来的。 东四六条65号院的崇礼住宅还保持着完好的旧式格局。它是清光绪年间大学士崇礼的住宅，现在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沙大姐在这里已经居住了30多年，这位典型的老北京人对那些老脸儿如数家珍。
1: 再一个，还有一个最主要的，
2: 大家共同准备，
0: 光是餐桌上的礼数就能看出老北京几百年来的风俗。吃饭怎么做，茶壶怎么放，筷子怎么摆，手该放哪儿，那是有讲究的。
3: 现在我们筷子在右手给那个客人斟酒的时候呢，不能反手，茶嘴呢，茶壶嘴呢，不能对着客人，这是特别忌讳的一件事儿。
4: 过犹大，百步余，长左立，右勿坐，长左坐，命乃坐。
0: 这
4: 个孩子
0: 带着谁？这些细节在少时是规矩，到了成年早已深入骨髓，成为行事做人的气质和风度。
5: 北京人有句话叫有里有面，实际上就是咱们最早说的一个做被子，趁着你身上这个，这是里儿，外头有一个绸子的，有个面，就是你对外要很好看，在你身上要舒服，也就是自己的文化修养。实际上我们说这个崇尚的礼，礼就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要我们都遵守的，这样的话呢，大家在工作或者执行事务的时候呢，就更加和谐，同时也更容易把事情搞好。
0: 坏什么不能坏了脸儿，丢什么不能丢了面儿，正是这些脸儿面儿，把守信正直谦让和情谊融进了胡同里的生活，塑造了北京人不能丢掉的魂儿。如今在东四每座小院的门楼里，都会贴着一张本院居民共同商定的小院公约，每个小院居民都会在公约上签字，既是规定者，也是执行者和监督者。按照条约规定，每逢周末，东四居民都会组织集体大扫除。东四头条到九条，胡同里住着近20000户居民，延伸日久，百年老胡同里堆放的杂物让院子失去了味道。自2016年6月街道牵头组织胡同第一次大扫除以来，周末参加扫除已经成了东四胡同百姓的日常。2年前，随着煤棚和大件废弃物的清除，胡同的门楼前过道里被腾出了很多空间，爱花的东四人开始在这些地方种起了花草。住在东四六条的几位养花爱好者商量着，成立了花友会，要在腾出来的空间里开辟一片花的世界。
6: 这个等到这花一出来一丰收，哎呦，心里边的美哦，这感觉啊，没白种，没白辛劳，毕竟那个自己心情好了，同时也给咱们的环境也美观了。
0: 花草植物融入胡同，美化了环境，也美化了心灵。今天的东四街区随处可见这种微型景观，被胡同居民称为口袋绿化。
6: 有时咱们听到人家夸奖呢，咱们心里也是一种那个自豪感，在这儿生活了这么多年，其实对这块地方是割舍不掉的，太喜欢这块地方了。毕竟北京是首都啊，因为这个首都要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心里都不高兴，我心里都别扭。要说东四哪块不好，更别扭。
0: 胡同是北京文化的血脉根基，胡同面貌的恢复也是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最重要的推动。改造下水管道，用煤改为用电，如今从胡同到四合院，里里外外的变化改善了生活条件，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找回老北京的味道。无论今天的北京怎样繁华，老街都是它的根系所在。

一座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和人文底蕴，是这个城市生命的根基。它们连通了古今，把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凝固了这座城市的记忆。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

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前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地。

0: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至暗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0: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0: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

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1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2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

0: 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由伯伯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练习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2: 博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0: 遵义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3: 是第二个议题。
0: 博古做主报告，
3: 总结第五次。
0: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4: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是吧？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0: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4: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0: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5: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0: 入住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1: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

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0: 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1: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啊，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0: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2: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爱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0: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3: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入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0: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午休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

一根接着一根的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我就是东海。
0: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1: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0: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3: 跑跑车，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5: 既然毛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6: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0: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6: 老师，不能冒险。
5: 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7: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5: 既如此，便如此。

0: 永生。
1: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2: 等过上好日子，
3: 别急，
2: 我会弥补你
0: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4: 长夜将近，民怨可消，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0: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
5: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当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6: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7: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0: 有这样一群人，
8: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组队
9: 抓凶手，
0: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6: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0: 意外接踵而至，
10: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0: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11: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5: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11月12日，我是刑警。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0: 年终岁末是松阳老街最热闹的时候，咚咚作响的打糍粑声在街巷中回荡，家人们聚在一起蒸发糕、贴对联、挂灯笼，一个富足安逸的春节是对一年辛劳最好的回报。
1: 红灯笼、红对联，徜徉在春节喜庆气氛当中的老街人也把生活过得是红红火火。自古以农耕为主的松阳人，他们以农生存，以勤起家，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着生活，也耕耘着希望。
0: 地处丽水市的松阳南直街是一条有着千年历史的老街，主街长400多米，因地处松阳古城之南，道路笔直通达，故而得名南直。今天的南直老街区，东到耀金路，西抵新华路，南至长松路，北达太平方路，总面积10.56公顷。历经岁月磨砺，老街上依然保留着100多栋明清时期的古民居，楼上生活，楼下经商，老街人把日子过得安逸从容。穿城而过的松阴溪自古就是通商的黄金水道，粮食、布匹、铁器等大量货物经由水路在此集散，催生出一片繁华。
2: 基本上都没有的。
0: 今年64岁的蔡乃寿是个地道的松阳人，在他儿时的记忆中，老街上到处都回荡着买卖人的吆喝声。
2: 红头绳啦，卖的头梳啦，这些东西都是挑着肩卖东西啦，卖东西啦，有红头巾，有胭脂口红，人来人往。
0: 然而水能兴街，亦能覆城。今天看上去温和平顺的松阴溪，在1000多年前却是洪涝不断，时常给当地百姓带来灾难。唐贞元年间，松阳发生了一次特大洪灾，住在低洼处的百姓家园被毁，损失惨重。刺史张僧为了给人们寻求一处安身立命之所，东奔西走寻找新的落脚点。
3: 刺史向朝廷请命，把这个县城搬到西平，
1: 就是这里。
4: 哎，对，就在这里。
1: 迁到这边是因为这边的地势比较高，
3: 地势高。松阴溪这里大概相对海拔有20多米吧，
4: 水患就免除了，
0: 生命得到了保障，可生计却成了问题。在张僧的带领下，人们开始在周边山地进行垦荒。为了能早日过上安稳日子，大家除野草、翻土壤，每天披星戴月地忙碌在茫茫的山川盆地间。用了几年的时间，终于开垦出数千亩良田。白手起家的松阳百姓靠着勤劳的双手，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新生活。
3: 王老师，从朝廷到州府，他是没有什么财政资源的，完全是靠松阳人民自己一点一滴的积累，财富的积累，资金的积累，把它给造好。
0: 有了土地，当地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那时的老街人在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外，还能出售各种富裕的农产品。曾经冷冷清清的街巷变成了热闹非凡的集市，坐落于独山脚下的这条老街也初具规模。
1: 田野青青，溪水潺潺，我身后的这座坝堰叫做白龙堰，修建于元末明初，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在当时那个没有任何机械辅助的年代里，当地百姓啊肩挑背负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工程。而更让人感叹的是，如今这座坝堰依然发挥着作用，造福着松阳百姓。

0: 睢阳属楚州族，是历史上睢阳地区物阜民丰的写照。然而，这样美好的生活却随着一场天灾的降临而被打破。元朝末年，睢阳遭遇罕见旱灾，庄稼颗粒无收，一时间饥民遍野，民不聊生。当地乡绅周汉杰看到这种情况，心急如焚，决定要修一条堰坝，蓄水引流，缓解旱情。当时，周汉杰找来许多青壮年和竹篾师傅，他们编织了大量的竹笼，把卵石装进笼中，再抬到水里垒砌成墙。为了不耽误农业生产，筑堰只能在冬季进行。睢阳的冬天冰寒刺骨，这时泡在水中工作，其艰辛程度难以想象。
1: 周汉杰呢，他也是亲力亲为，每天都到现场来。他不是单纯的在旁边看，也是卷着裤腿下到水里。做工的人看到出钱的人也是这么亲力亲为的，他们也是深受感动。然后大家都是在热火朝天的干着。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一条长136米的堰坝和一条9000米长的干渠提前竣工，灌溉了沿途2000多亩土地。从那以后，睢阳地区变得水旱从人，庄稼连年丰收，百姓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而老街的商业也愈加繁华，店铺林立，人潮如织，叫卖声和讨价还价声交融在一起，变成了老街上最美妙的音符。
2: 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南枝老街他们世代这种不怕苦不怕累，上下一心，勤劳致富的理念啊，让他们闯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战胜了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得到了他们所要得到的美好的生活。
0: 从一贫如洗到富甲一方，老街人始终明白，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而降，唯有辛勤耕耘才能有所收获。
3: 开阔的睢阴溪，辽阔的松谷盆地，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老街居民，也把这份勤劳上进的精神气质根植在了这片土地上。这种文化熏陶长大的老街居民，也把这份传统带向了四方。
0: 钟灵毓秀的山水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润泽了一方文脉。历史上，睢阳人才辈出，他们或建立功勋，或造福百姓，其中最让老街人引以为傲的当属王姐。
4: 前面就是我们王家的前辈，就王姐，王姐他的父亲，他的爷爷，太爷爷。
0: 元朝末年，王姐出生在老街东部的王氏家族中，他的父亲是一位博览群书的文人，即便已是满腹经纶，依然手不释卷。
4: 父亲呢，是一边干农活，一边读书，书都到田间里去的。那他小时候呢，也要送物餐送到田间，他看到是父亲这么用功读书，
5: 这个影响很大。
0: 勤奋读书的父亲，成为王景心中的榜样。那个时候，由于王家家境贫寒，买不起油灯。每当夜深人静时，好学的王景就会悄悄跑到附近的寺庙里，借助庙里油灯散发出的微弱的光芒，每日勤学不怠。明洪武4年，王景考中举人，后来官至山西布政司右参政。为官期间，王景得罪权贵，被贬至云南临安。那时的云南民风尚未开化，经济十分落后。王景看到这种情形，产生了以文兴教。

0: 为此，他每天翻山越岭，行走在各个村寨间，挨家挨户劝导当地百姓读书识字。
1: 天天走着七八十里路，带上两双草鞋都穿不掉。他这种精神，自带着干粮，带着草鞋，拿着布袋，上门去劝，感动了这个云南人。
0: 正所谓一勤天下无难事，在王景的努力下，这片曾经的蛮荒之地渐渐有了以诗书自立、闲送声达旦的文化大气象。自此之后，临安及进士几乎占据整个云南省半壁江山，临安也因此有了临半榜的美名。王景的功绩声震朝野，回到京城后，皇帝任命他和胡琰等人率领2000多名文人学士编纂《永乐大典》，这部书籍被后世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它囊括了经史、子集、天文、地理等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知识财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也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座里程碑。600多年过去了，王景的故事依然在家乡这片土地上流传，启迪着一代代老街儿女，人生在勤，勤则不愧。每逢节假日，老街的戏馆里总是锣鼓喧天，一出深受人们喜爱的《跳龙门》正在上演，戏中的母亲正在劝导孩子们要勤奋读书，不要嬉闹荒废光阴。

0: 高亢上扬的曲调虽然已传唱了数百年，但是每次演出都座无虚席。老戏人爱看戏，不仅仅是因为里面有他们的乡音乡情，更是因为这些劝人勤勉的唱段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明弘治年间，有一年重阳节，当地乡绅请来戏班唱戏，卖柴娃包杰正好挑柴路过，大伙的叫好声让他停下了脚步。
1: 他卸下这个彩带呢，就进去看了。人家看了你这个小孩挑了个柴火，满身都是汗，对吧？那么挤来挤去，那么人家也有点不大高兴啊。乡绅他说：“你挤来挤去看什么戏？你也看不懂。”那么他说：“你不要看不起我，我以后如果读书，考上功名，当了官，请戏班演戏给你看。”他说：“你能够考上功名，能够当官，我拆了房子都给你竖牌坊。”
0: 乡绅的一席话激起了包杰努力读书的抱负。为了不浪费时间，每次出门砍柴时，他都会带上一本书，趁休息空隙看上几眼。在他看来，唯有争分夺秒的学习才能实现心中的志愿。
1: 夜里呢，就是靠山上砍下来那个松树的那个松柄点起来看书读书。困了他就用锥刺骨啊这个方法嘛，刺激嘛，是吧？一醒过来又读书了嘛。
2: 他也是，其实也是为了争这口气。
1: 对对对啊，争这口气啊。
0: 男儿玉碎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寒来暑往，几年的苦读，这位山中的砍柴郎终于在乡试中一举夺魁。当初激励包杰努力读书的乡绅也大方地兑现了诺言，主动让出房子给他建了一座牌坊。
1: 在他的这个激励下，我们包氏的这个族人啊，从他以后到清朝，那是考中功名当官的

0: 是很多很多的，也是他的这个精神啊，激励了这个后代。
1: 包杰靠着自己的勤奋改变了命运，也光耀了门楣。他的故事不仅影响着包氏后人，也让松阳的文风更加兴盛。历史上，小小的松阳城就走出了100多位进士。如今，在老街旁，还留存着一些纪念他们的牌坊与街巷。坐落在老街南端的兄弟进士坊，是詹家两兄弟高中进士后朝廷下诏修建的。下马街，则是因为城市族人悬梁苦读，学有所成而得名。一分付出，一分回报，这是老街人始终坚守的信念。清朝时期，随着海禁政策的解除，松阴溪的航运迅速崛起，老街人载上茶叶、布匹、木材等货物，前往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再从海外运回各种特产。斗转星移间，老街人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财富，也让松阳成为了当时浙西南最繁华的商贸码头之一。
2: 穿越历史，漫步老街，曾经热闹非凡的人生已经消散，然而老街人勤力做事的脚步不曾停歇。如今这里的人们无论从事何种行业，都延续着祖辈的传统，励志于心，勤奋于行。
1: 天刚蒙蒙亮，家住南直街70号的尹爱河已经来到菜市场，为面馆挑选一天所需的新鲜食材。好的食材才能成就一碗好面，每一道工序都马虎不得。
3: 怎么样，味道？
4: 挺好吃的。哎，我看您这个店应该也是老字号了吧？
3: 是的，百年老店了。
4: 百年了，那传到您这儿应该是
3: 第四代了。
1: 尹爱河经营的这家面馆最初由他的外曾祖父创立，传承到他手里已是第四代了。几十年前，尹爱河的父亲早逝，留下母亲和4个兄弟姐妹。在那个缺衣少粮的年代里，母亲就是靠着这家面馆，每日起早贪黑，努力地撑起了一个家。
3: 我妈妈是很辛苦，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小也帮不了他，就是他早上什么时候起床去买菜，我们也不知道；晚上什么时候歇，我们也不知道。
1: 看着为了生活常年累月忙碌在面馆里的母亲，尹爱河明白了什么叫做踏实做人、勤勉做事。2003年，母亲年事已高，尹爱河接下了这家店。面馆在老街上开了几十年，来的也大都是熟客。为了让早起的上班族有个吃早点的地方，尹爱河每天一大早就要起来开始准备配菜、卤料、揉面，一项项繁杂的工作在他的手中变得井然有序。
3: 我们早上6点不到就起床了，一般要揉可能100斤左右面，如果是节假日的我还不止，但是揉面很辛苦，也是个力气活。因为揉，我们这个揉面呢，一般要揉了醒醒醒的还要揉，守着这个面的劲道就出来了。
1: 早上7点半，面馆准时开门营业，10几平米的小店座无虚席。一碗热气腾腾的手擀面，搭配上秘制的大排，满足了人们的味蕾，也为他们带来了冬日里的一丝温暖。如今，许多在外工作的人们在即将离开家乡的时候，都会专门来到这里吃上一碗面，慰藉心中不舍的乡。

0: 他们说我车子开了几千公里过来吃一碗面，走了之前我这碗面吃的值。听到这句话的话，我们做的再辛苦也好像也感觉到值，有面吃了，他们会过来说吃出了妈妈的味道，吃出外婆的味道过来了。
1: 这些年严爱河的生活早已衣食无忧，但为了让食客们有个吃面的地方，即使再操劳，他都会把面馆继续开下去。穿行在老街上，可以看到店铺里卖的多半是当地的小吃和农具。如今虽然许多老街人已经住进了新屋，但是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房前屋后开辟出一块菜地，种上一些青菜，品种虽然不多，却能满足一家人的日常餐桌。每逢周末，一些父母长辈还会带上已经上学的孩子到地里劳作。
2: 我们生下来都是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让他从小就感受到我们都是农民，种菜啊，拔草啊，很辛苦。
1: 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这些在田间地头长大的孩子从小就明白这个朴素的道理，将来他们长大成人，也自然能在勤勤恳恳的工作中寻找到乐趣，收获成功的喜悦。老街西边的茶山上，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正和茶农们研究今年茶叶的品质。他叫卢良根，从事茶叶研究已有40多年的时间。茶叶是松阳的特产，早在宋朝时期，这里的茶叶就已经销往海外。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松阳的茶叶因品种单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一度出现大量滞销的情况。
3: 茶农出现了挖茶树、挖茶改种，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心里也非常焦急。
1: 小时候，卢良根常听长辈们提起，每逢赶集日，老街两旁摆满了茶叶，很是热闹。那时茶叶是老街人重要的收入来源，为了不让家乡失去这缕缕茶香，长大后的卢良根决定投身到茶叶研究的工作中。那段时间，为了研究新品种，他和茶农们一起没日没夜地住在制茶室里。
3: 就是在这种地方煮茶叶的时候，在夜里哈，那么就是打地铺，用茶叶这个布袋摊一下哈，就躺在那里睡觉。有时候呢，躺个十几分钟，很冷的话，再用布袋拿来稍微盖一盖，那么稍微暖和一点。
1: 业精于勤，世代生活在老街上的人们明白，生活没有捷径，勤则兴，懒则败。卢良根和松阳的茶农们用了20多年的时间，历经了无数次的失败，最终培育出松阳银猴等系列茶叶。如今松阳银猴已经被列为浙江省10大名茶，松阳的经济收入中茶叶就占了一半以上。
4: 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南直街啊，他们1000多年来的生活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啊，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南直街他们这种勤恳做事、脚踏实地的理念没有改变，所以他们这种传承的精神啊，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的。
1: 夕阳西下，老街的巷弄深处奏响了锅碗瓢盆的乐章。忙碌了一天的老街人，正在为家人张罗一桌热气腾腾的美食。
5: 那起立了，
6: 哎呦，辛苦了。

一句暖心的问候，一句衷心的祝福，幸福的滋味就在觥筹交错间蔓延开来。千百年来，在这座浙西南的小城里，精于艺勤于业的精神成就着一代代老街人。它不仅是这方水土沉淀下来最具智慧的生活哲理，更是这条千年古街穿越历史沧桑依旧充满生机的奥秘所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全面从严治党、三秋、碳达峰和信访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抓紧抓实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0: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省长、省安委会主任赵刚在主持召开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时强调，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隐患排查整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省政府新闻办举办新闻发布会，解读陕西省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
1: 安康市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加密巡查排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9月21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省三秋农业生产工作情况汇报，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外事和信访等工作，审议陕西省“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纵深推进政风肃纪反腐，锻造高素质干部人才队伍，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和给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的复信精神，准确把握中美关系新定位，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我省与美国地方经贸、旅游、青年、教育、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精神，立足陕西特色优势，加强多层次对外务实合作，加力推动中欧班列经济圈建设，更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精神，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抓实职业技能培训、人才评价改革，优化技能人才发展生态，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走技能成才之路。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时效性，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统筹抓好秋收、秋种、秋管，强化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弘扬延安精神、西迁精神，一体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更好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为牵引，扎实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抓实重点领域。

0: 节能降碳，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强调，要持续聚焦信访三个专项工作精准施策，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强力纠治四因四不问题，强化源头治理，狠抓实质化解，在消存量、控增量上协同发力，更好促进按揭释了、释新双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安全稳定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扛牢保安全互稳定的政治责任，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要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加强网络生态治理，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广泛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凝聚齐抓共管、群防群治的强大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陕西。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紧盯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工贸、危化品、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突出景区景点、商超市场、夜市街区等人员密集场所，聚焦火灾防控、混合生产经营场所管理、外包施工管控等关键环节，全覆盖排查风险隐患，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对各类隐患做到早发现早处置。要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加快老旧设备淘汰退出和技术改造，推动企业完善安全管理体系。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国庆假期人流、物流、车流将大幅攀升，安全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和服务保障工作。要常态化开展路面巡查、交通疏导和安全提示，深化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动态巡防，切实做好事故易发行业领域安全督导检查。要密切关注气象和雨情、汛情变化，持续做好山洪灾害危险区、江河洪水威胁区和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的巡查防守、隐患整治，强化道路、桥梁等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及时排险除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监测预警、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强化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喜庆安宁的国庆假期。
0: 9月29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陕西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深化重点领域腐败整治，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方面，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要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严格执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扎实推动一案促改、一案促治，堵塞制度漏洞，压缩腐败滋生空间。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

0: 整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强化财经纪律刚性约束，常态长效纠治四风顽疾，全面加强法治政府、效能政府、廉洁政府建设，为陕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千万工程为引领，不断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要抓实抓细常态化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大力培育文明乡风，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深入开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纵深推进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精准破解农业农村发展堵点难点，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9月29号，省长、省安委会主任赵刚主持召开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2: 赵刚指出，安全生产一失万无，需时刻紧绷弦，须臾不可放松，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准确把握秋冬季安全生产工作季节性、周期性、规律性特点，坚决抓好安全生产各项重点任务落实，有效管控较大事故增量，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全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赵刚强调，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抓好国庆假期安全管理，强化对重点地区、热门景点、线路的疏堵保畅和交通执法管控，严厉打击非法营运、三超一疲劳、无证驾驶等行为，加强对大型游乐设施、玻璃栈道、缆车索道、漂流等高风险项目和特种设备设施的安全排查，强化对热门景区的人流监测和管控，做好雨雪冰冻等特殊天气交通线路景区安全防范，确保国庆假期平稳有序。要以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牵引，结合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抓细抓实矿山、消防、烟花爆竹、危化品、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治理，规范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行为，落实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举措，不断提升本质安全全水平，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扎实解决规章制度落实不到位、外包管理乱象丛生、安全监管执法不严格等问题，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储备，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副省长徐明飞、于平出席会议，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9月29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山东能源集团董事长李伟一行，共同出席榆林市政府与山东能源集团有关协议签订仪式并见签。双方表示，将发挥各自优势，持续深化在能源保供、能源转型升级、重点项目建设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榆林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0: 9月28号，省纪委监委召开全省纪检监察系统第三季度工作学习培训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三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部署要求，围绕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有效提升监督质效，开展学习交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兴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围绕发挥协助引导推动功能，推动各级党组织落实监督主体责任和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要围绕建

0: 全信息沟通、线索移交、措施配合、成果共享等机制，增强监督贯通协调的有效性。要围绕强化监督执纪执法，特别是案件查办，善于发现问题，认真对待移交问题线索，坐实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要围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一步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陕西省集中示范活动今天在延安市延川县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示范活动现场向2026年选派到延川县开展服务的三区科技人才颁发聘书，为三下乡志愿服务小分队授旗，文艺工作者为群众表演了精彩纷呈的节目。来自宣传、文化、科技、卫生、司法、农业农村等领域的数十家省市县相关部门和单位，开展文化惠民、普法宣传、科普展示、健康医疗、农技推广等服务。仪式结束后，志愿服务小分队分别深入镇村、企业、学校，开展点对点精准服务，把党的惠民政策和文化、科技、卫生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9月28号召开会议，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张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督导组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学习教育扎实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回头看推动查漏补缺、整改提升，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完善考核评价和管理监督机制，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要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近年来，我省持续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因地制宜创新社区服务模式，健全共治体系，柔性化解矛盾，推动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就地解决，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1: 你好，阿姨，我们来了。
2: 来，快请。
3: 在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街道大兴东路社区，常态化的敲门行动让便民服务直达群众身边。近日，社区网格员主动为辖区低保双残疾家庭于雪芝老人全程代办冬季供暖补贴申报业务，为其减免近600元供暖费用。
1: 飞机就带到我们单位去给您一办，办好了以后我给您拿过来。
2: 行
1: 啊，好，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好好，没事儿，没事儿，应该的。
2: 我不认识字儿，我。也走路不太好，孩子在外地打工，我老头子住院，怕了我弄不了，也不会写，有时候也表达不清楚。这些娃们对我可好，对他们这小子对我是最大的事。
3: 为打通基层治理末梢堵点，2023年社区依托党建引领，创新打造大兴合伙人治理品牌，构建新管家红色物业联盟、红领之家志愿者服务总队、新伙伴商居联盟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还创新网格加快递接力服务，联动网格员、物业、快递从业者，破解小区配送难题。
4: 成效特别好，志愿者的队伍是越来越壮大。我们社区目前为止已经有6名同志考到了社工证。社区的治理其实是做人的工作，党员参与这个作用发挥好了之后，才能带领咱们普通的群众形成合理共治共建共享。
5: 眼下正是中午就餐时间，我们在西安市未央区吕小寨社区食堂看到不断有人进来吃午饭，现场也是很热闹。我们了解到这家食堂呢，最初呀是为辖区的老年人和特殊人群打造的小餐桌，那么最近呢，他们的服务范围也在进一步扩大，像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等啊，这些新就业群体也可以在这里吃上一份价格实惠、菜品丰富的热乎饭。
6: 啊，一份多钱？
7: 10块钱。我感觉到卫生好，这个饭也可以，价

0: 合适，这可以常来吗？
1: 社区的工作人员、志愿者，他们中午过来就是那个帮忙洗菜呀、摘菜呀、切菜呀，这些就是那个降低了我们这个成本。
2: 吕小寨社区通过整合党员干部、退役军人、五老乡贤、红白理事会等威望高、懂民情的骨干力量，打造一壶茶柔性调解平台，就地化解各类矛盾。
3: 以前就板凳会或者是大家一起品茶的习惯，一杯茶端上来，大家再大的怨气都比较平息，容易打开心扉，我们调解起矛盾来也得心应手，基本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车漆，把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运用到我们社区治理中。
4: 科级以上的所有的干部全部下沉到我们全区900多个小区里边，在党建引领下，我们其实是一个共赢的结果，既解决了群众的极难愁盼，也是锻炼了我们干部的群众工作能力，作风就更加务实，更加细致。
2: 当前由省委社会工作部牵头，联动28家省级部门，构建省市县街道社区5级联动推进格局，全省高质量完成3713个社区两委换届，实施社区党组织书记投验工程，部署城乡社区治理提升行动，不断壮大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推动全省城乡社区治理整体提质增效。
1: 围绕15期间全省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建强供给体系，加快推进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提档升级，实施5V治理工程，以数字化提升服务效能，推动社区用空间换服务，资源换服务，服务换服务，落实经费投入，社区工作者薪资保障，强化督促指导，示范带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5: 随着最后一项导线在秦巴群山间平稳牵引到位，甘蔗特高压陕西段今天实现全线贯通。该工程是西电东送战略骨干通道，其中陕西段线路全长486.119公里，新建塔位926基，途经宝鸡、汉中、安康、商洛4市11县，沿线海拔600至2100米。
6: 该工程是全球首个在送端和受端均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正负800千伏特高压工程，能有效适应风电、光伏等大规模新能源接入电网的这个波动性需求。
5: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20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7: 9月29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省民政厅负责同志解读陕西省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
2: 截至2025年末，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914万人，占总人口23.22%；65岁及以上老年人640万人，占比16.26%。两项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叠加区域老龄化发展不平衡、少子化趋势加剧、家庭养老照护需求持续增长等多重因素，迫切需要深化全省养老服务改革发展。
8: 今年以来啊，为656.13万城乡居民发放养老金78.85亿元，为424.2万70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补贴14.68亿元，困难老年群体的基本生活得到了稳固的兜底，持续深化开门办月、两月共建、五朝联动等改革试点。
2: 据介绍，我省养老服务仍存在城乡资源配置不均、农村基础薄弱、人才队伍建设不强、产业发展动能不足、综合监管体系待完善等短板。实施意见共明确19条政策措施，健全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推动居家社区机构协同发力，持续推进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式老化改造，稳步扩大家庭养老床位规模，引导专业养老机构把标准化照护服务延伸入户，
8: 建立城乡养老机构对口支援协作机制，加快推进农村户主养老的发展，加快智慧养老建设，大力发展智慧养老社区，全面推广智能居家监护、适老硬件产品。
2: 据了解，从下个月开始到年底，全省将开展金秋银铃旅居养老季活动，对在陕西旅居超过3天以上的老年人实施每天30到50元不等的消费补贴，激活全省老年旅居市场。 9月29号，第12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在西安举行，由省政府主办，省文化。

0: 和旅游厅承办的第十二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1号至11月10号在陕西举办。本届艺术节延续丝路同心艺术同行主题，设开闭幕式、舞台艺术展演、艺术展览和国际文化交流四大板块，计划安排51台剧目、83场演出，并邀请19个国家和地区的420多件艺术作品参展。
1: 本届艺术节包含来自上海歌舞团的舞剧《永不消失的电波》，中国国家话剧团的话剧《兰陵王》，国际当代舞大师赫法什·谢克特的口碑力作舞剧《盗梦剧场》等等，涵盖了音乐、舞蹈、戏剧、话剧等多种舞台艺术类型，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水平、多样化的舞台艺术精品。
0: 作为本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的重要活动，今日丝绸之路国际艺术邀请展计划于10月16号至11月8号在陕西省美术博物馆、陕西省文化馆曲江馆区举办。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420余件艺术作品将展出。展览期间还将邀请10余位境外艺术家来陕开展交流访问。国际文化交流板块中，来自津巴布韦、俄罗斯、意大利、新加坡等国家的优秀艺术团体将走进剧场、文化场馆和旅游景区，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演出。
2: 近期连续降雨，防汛形势严峻，安康市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多地镇村干部和网格员加密巡查排查，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面对近期复杂严峻的汛情，安康白河县双峰镇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落一户不落一人工作原则。双峰镇五星村村民周大梅住房紧邻陡坡，汛期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在镇村工作人员的劝导与统筹安排下，第一时间将他转移到安置点。
3: 那一下午打入下在我们接着点个点的吃的要喝的，他们都蛮关心的。
4: 我们对独居老人、小孩以及留守妇女进行分组保护，确保我们的安置点群众吃得饱、住得暖、零隐患。
0: 持续阴雨天气造成土壤水分饱和、山体稳定性下降，安康平利县山洪、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风险持续升高。村干部、网格员加大日常巡查频次，每天对隐患点周边山体开展拉网式排查。
5: 经定日前详情，加密边坡、河道等隐患点巡查频次，发现异常及时上报处理。
0: 在安康紫阳县城关镇水井湾清理现场，镇村干部现场指挥，大家分工协作，对路面泥水、落叶和杂物进行清理清运，争取尽快恢复路面整洁畅通。9月28号下午4时起，安康市对汉滨、浔阳、汉阴、紫阳、兰高、平利、镇平、白河等8个县区启动市级、四级防汛应急响应，要求各级各部门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反馈机制，迅速坚决果断组织危险区群众安全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6: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2: 再见。

0: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放货。
1: 海底小纵队，
0: 海底小纵队与贝壳杉树林。
2: 能到新西兰来，我真是太开心了，张教授，我已经等不及要和我的朋友们见面了。
3: 新西兰真是个很棒的地方，希瓦。我从书上看到，在这座岛上有一些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动植物。
4: 说吧。
2: 好像我的朋友就在那里，他可是这座森林里的巨人。
5: 你是说森林巨人？
2: 你没听错，呱唧，来看看我的朋友贝壳杉。
5: 森林巨人是这些树吗？
2: 是啊，贝壳杉是这个地球上现存的最大的树，它们中有一些树龄已经超过2000岁了。
3: 据说贝壳杉只生长在新西兰这片土地上，而且它们能长到10只长颈鹿那么高。
2: 你好啊，老朋友，认识一下我的新朋友呱唧、张教授和小萝卜。
4: 是吧？
5: 很高兴认识你，贝壳杉先生。西瓦，麻烦请你的朋友放开我。
2: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里的贝壳杉树都生病了。
5: 你怎么知道的？
2: 树皮上有裂缝，正在渗出汁液，还有叶子也开始变黄了。我必须找出它们生病的原因。
3: 说的对，树生病了，对于那些生活在树上的动物来说是个坏消息。
5: 你们听，好像有谁在那儿吵架。
3: 我们最好去调查一下。
2: 小萝卜，感谢你愿意一起来照顾我的朋友。
6: 快放手！
7: 你放手！
6: 放手！
5: 接住了，
6: 嘿，
7: 那是我的蛋。
3: 等一等，你们可是附属，附属从来不生蛋。
5: 那么你们的蛋是从哪儿来的？
8: 别多想，蛋送你了。
3: 我们得找到这颗蛋的父母。
9: 不好意思，你们见到我的蛋了吗？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5: 我们只在这儿见到了这颗大大的蛋。
9: 说说，你们是在哪儿见到的？
5: 就在那里，伙计。
9: 这是什么？怎么感觉毛茸茸的？
5: 这是我的腿，这才是你的蛋。
9: 哦，
5: 你确定这是你的吗？
9: 那当然了，不管在哪儿我都能认出我的蛋。
5: 可是这颗蛋都和你一样大了。
3: 因为它是一只褐鸡尾鸟，鸡尾鸟的蛋对于自己的体型而言确实很大。
9: 是这样的，我的名字叫杰夫，像我这样的鸡尾鸟爸爸都要照顾自己的蛋直到孵化。
5: 好吧，让我把这个小这个大家伙放回巢里，让你继续照顾它。
9: 谢谢你，等我来吧。
5: 你在干嘛呢，伙计？
9: 我正在找路呢。
3: 书上说了，褐鸡尾鸟每次活动时要用喙底部的胡须来探路，因为它们的视力不太好。
9: 嘿，在鸡尾鸟里，我的视力可是相当的好。
5: 难怪你能找到离家出走的蛋。
9: 我由衷希望那些附属不要再把我的蛋拿走了，他们的行为给大家制造很多麻烦。
3: 奇怪，我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附属的信息，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5: 我预感我们马上就会找到答案。
9: 谢谢你们的帮助。
2: 谢谢你，但就算给他们清洗干净，也不能让情况变好。我们得找到问题的根源。我现在有主意了。
5: 你们应该让你们的果子离我们远一点。
10: 我不是指你们两个，我说的是他们两个，两只附属。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果子通通都吃掉。
3: 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呱唧，那些附属并不是新西兰的生物，所以我在书上找不到他们的资料。如果他们不属于这里，那就说明他们是这里的外来物种。是时候启动章鱼警。

0: 张教授，请汇报情况。
1: 你好，队长，我们在新西兰遇到了一些不属于这里的附属，我推测他们可能是外来物种。
0: 你的意思是附属不是新西兰的物种吗？
1: 是这样的，外来物种可能会携带新的细菌，使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生病。
2: 真是太及时了，小萝卜和我在照顾生病的贝壳鲨，我想知道让他们生病的东西是否也不属于新西兰。
0: 有这个可能，西瓦，我们得找出那些让贝壳鲨生病的原因，还得帮助那些附属回到他们的家乡。
3: 从外表来看，他们好像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刷尾附属，他们在新西兰会吃掉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食物，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吃新西兰圣诞树的花朵。
2: 我记得新西兰圣诞树通常生长在干燥的沿海地带，所以最好去森林的尽头看看。小萝卜和我会继续调查是什么让贝壳鲨生病了。
0: 是个好提议，希望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哈，新西兰圣诞树就在前面不远处。找到了，你们这些拿鸟蛋拿果子的附属，让我亲自送你们回澳大利亚老家去。
5: 为什么？我们喜欢这儿啊。
6: 可你们让很多动物和植物遭了殃，再继续下去整个生态系统就会毁掉。
5: 哦，好吧，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跟你们回家了。
7: 嘿，那得看有没有本事抓住我们。
6: 瓦基，请保护好我的书。
7: 抓我们呀！加油！
5: 祝你们下次好运。
4: 张教授，这根树枝没法承受我们的重量了，
6: 就只差一点点了。
4: 他们逃跑了，
2: 很难看清楚啊！
4: 狡猾的附属在我们眼皮底下逃走了。
6: 希瓦，你找到贝壳鲨生病的原因了吗？
2: 差不多了，但我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张教授，可以借一下你的眼镜吗？
6: 哦，当然可以。
2: 啊哈，和我想的一样，是这种真菌引起的，它会被贝壳鲨的根部所吸收，一旦进入贝壳鲨，树就会生病。
4: 这些树生病是因为真菌吗？
2: 没错，我在澳大利亚见过这种真菌，但是从来没在新西兰见过，肯定是其他的动物把它带到这里来的。
4: 我用我的眼罩保证，肯定是那些附属带过来的。
2: 任何生物都可能把真菌带来，也包括我们，所以我们得想办法阻止这些真菌传播蔓延。
6: 我们可以先从清洁我们自己的鞋子还有多足挺的履带开始，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我们没有携带真菌。
4: 好了，现在该让那些附属不要继续捣乱了。
6: 说曹操，曹操就到。
7: 有谁来帮帮我们？
5: 救救我们！
7: 求你们了！
5: 拜托！
7: 不，
5: 救命啊！
7: 来人！
4: 我的老天爷呀！那些附属为什么会被困在河中央了呢？
5: 我们在想办法离开这儿。我们刚才只是想去水里泡一会儿而已啊！
7: 这里真可怕，我不喜欢了，带我们回家吧，拜托了。
6: 乐意之至。打扰一下水里的朋友们，我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真好吃。
4: 真是太好了，伙计们。
2: 好了，现在每一个进入树林的人都要清洗双脚或任何接触地面的东西。
6: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把真菌带回去或者传播到其他健康的树木上。
4: 就从你们开始清洗吧，伙计们。
7: 哦，我们也要洗吗？
4: 对，我们要确保你们没有携带真菌回到澳大利亚，这样就不会让你们的朋友生病。
2: 再见了，我的贝壳鲨朋友们。
4: 舒适放

0: 松的澳大利亚之旅即将开始了。
1: 你过去呀，你过界了，
2: 明明就是你。
0: 看来这会是个漫长的旅途。
2: 你们别这么对我。飞鱼女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远近。
4: 海底报告，远近。
5: 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贝壳山森林。

0: 看这里，
1: 贝壳山森林。
2: 人不已完成，小组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卡拉哈里模仿者，
3: 我们马上要在卡拉哈里沙漠上降落了。
4: 我们可以再快一点，达西西，因为我们要给饥饿的虎猛去送吃的。
3: 研究虎猛的洞穴对小纵队外派员来说是一次很棒的训练，巴德。
5: 太好了，我已经等不及要去研究虎猛的筑巢本领了。
3: 我们到了。
5: 虎猛能够在沙漠中获得一丝凉爽，就是靠挖复杂的隧道系统，隧道能一直通向地底深处。他们是自然界中最好的建筑师之一，井然有序，分工明确，而且有协作精神。
0: 嘿，注意看路，我正在这找吃的呢。
6: 你不是该在岗位上巡逻吗？
0: 因为我太饿了，没力气继续巡逻。
4: 他们现在看起来可不太像有协作精神呢，巴德。
7: 海底小纵队，你们来得真及时，我们快没食物和水了。我们饿的时候脾气会变得很暴躁，而且非常不好相处。我们必须一起合作，才能不受捕食者的侵害。但要是又饿又渴的话，就没办法携手合作了。而且老天还迟迟不下雨。
4: 哎，伙计，我们管这叫做干旱。
3: 不用担心，我们给你们带来了足够的食物和水，可以边吃边等雨来。
4: 还有那些讨厌的捕食者也不用怕，他们胆敢靠近这里一步的话，我就……
8: 注意了，有一只胡狼在附近。
7: 大家快点进洞。
5: 刚好，我想看看这些洞穴通道。哇，
3: 我没看见附近有什么胡狼啊。
4: 嘿，快离开，这位伙计，你应该不想变成胡狼的盘中餐吧？
8: 不想。关于胡狼的事儿，我承认我稍微有一点夸大事实。
4: 你就是个小骗子。
8: 怎么？因为我太饿了。
5: 你发出假的警报，把虎猛们全都吓跑，就能吃他们的食物。
8: 如果附近真的有危险，卷尾鸟会发出警报提醒虎猛。只不过有的时候我需要吃顿快餐。
4: 走开走开，在我的看守下是不会让你吃到快餐的。
3: 各位，外面很安全，刚刚是个假警报。
7: 没有虎狼吗？
3: 没有啊，但是有一堆新鲜的没被全部吃光的美味鱼饼干。
9: 食物。
3: 卷尾鸟发出假的警报是为了偷走你们的食物。
7: 他们有时候很狡猾，但是我们吃了东西就能互相协作保护自己的安全了。
10: 没错，我现在吃饱了，准备上岗守卫。
7: 我们听到声音就能辨别是不是有危险。
4: 我会在族群这边帮忙巡逻，伙计，小心一点总不是坏事。
3: 我再去拿些鱼饼干回来。
5: 我来研究一下你们的挖洞技术吧。
7: 不过虎猛的洞穴有很多入口和很多出口，来吧，我带你参观。无论是挖掘洞穴还是修复洞穴，我们都是用爪子。
5: 沙子都跑进他眼睛里了
7: 啊！因为狐獴的眼睛有一层保护膜，就像护目镜一样。而且我们在挖洞的时候也能合上耳朵，好处就是灰尘进不来。
5: 哇，真酷！
7: 关于这一部分，看来这里需要马上修理了。
5: 非常需要。
3: 看样子再过不久这里就要下雨了，最好把鱼饼干放进洞里，就不会淋湿了。

0: 好想再吃一块呀、
1: 啊！啊啊！
0: 注意啦，附近有鳄鱼！
1: 啊！
0: 还有一只饥饿的猎豹！
1: 哎、
0: 啊！还有一群饥饿的狮子！
2: 不要白费功夫了，大家不会再上你的当了。这些狐獴正在站岗放哨呢，他们有自己的警报方式，所以已经不需要你的假警报了。
0: 好吧，你赢了。
3: 耶！
4: 快点赶走了！
5: 是警报，大家快跑！
2: 是什么？狐狼吗？
4: 外面什么都没有，我没听到任何警报。
0: 跟狐獴的声音一样，是不是？
6: 让我大开眼界啊！卷尾鸟还能模仿别的声音。
0: 哦，卷尾鸟会的把戏可是数不胜数呢。
2: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不能坐火箭，那就是绝不能让你玩弄三次。咻，快走，快走！现在我们快点把鱼饼干放到洞里去吧，这样狡猾的卷尾鸟就没办法拿走了。
6: 最好让所有的狐獴先回到洞里，因为这个地方的草非常的干燥，如果有闪电的话，很可能就会着火了。我们得在火势蔓延之前用飞鱼艇的水袋把火扑灭。
2: 我们的计划就像草一样化为灰烬了。
6: 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7: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们在卡拉哈里沙漠遇到了一场肆虐的野火，
9: 而且大火正在迅速地向一群狐獴蔓延过去。
10: 只要狐獴都待在地下，就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我们要在大火接近他们的洞穴前把火扑灭才行。
8: 有个坏消息，大火切断了我们去飞鱼艇的路。
7: 知道了，兔兔兔，你和谢灵通驾驶蜻蜓直升机准备降雨扑灭沙漠里的大火。
11: 没问题，队长。
7: 我和皮医生驾驶短吻鳄艇，用舰艇上的高压水枪一起扑灭洞穴附近的小火堆。
4: 收到，队长。
7: 海底小纵队前往卡拉哈里沙漠。
12: 大家放心，洞穴里非常安全，我们在这里等到大火熄灭。
2: 大火很快会被扑灭的。
0: 你看，

0: 去往飞鱼艇路上的火被扑灭了，
1: 我们把消防水带取出来帮忙。
2: 注意了，有一条眼镜蛇来了。
3: 我才不信，你骗过勇士一次我不会原谅你，你骗了勇士第二次我不会原谅我自己，你还想骗勇士第三次，不好意思，这次你绝对不会得逞。哦，
2: 我之前确实骗过你，但这次我说的是真话呀，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0: 他没说谎，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3: 老天爷呀，
1: 眼镜蛇爬进胡猛的洞穴可不是好事，
0: 隧道太小了，我们没法跟他进去，但我还有别的办法能把他引出来。我刚才在查看洞穴时发现这底下的一处隧道结构有点不太牢固，如果在这里施加一些重量的话，就能够把土压下去切断去路，眼镜蛇就没法靠近胡猛了。
2: 哦，也许我能帮你们的忙啊。
3: 你为什么会想要帮我们的忙呢，伙计？
2: 虽然我偶尔会从胡猛那里拿点吃的，但是我也不想眼睁睁看着他们受伤，因为如果他们受伤了，谁来给我送吃的呢？
3: 知道吗？你说的话非常有道理，所以你到底准备怎么来帮我们的忙呢？
2: 哈，这就包在我身上了。
4: 啊，拜托拜托拜托，你不要吃我们。
5: 吃你们？我只是为了躲避火灾才藏到你们洞里的。不过要谢谢你提醒了我，我的确是有点饿了。

0: 手的鸭子飞了。哦，这边好像还有一只漏网狐獴。你根本就不是狐獴，但也可以用来塞塞我的牙缝。是
1: 啊，先抓到我再说吧，快来呀！
2: 其实这里还有更好吃的东西。

0: 那伙计。
1: 这个东西还挺好吃的。
2: 啊，终于扑灭了。
3: 那些狐蟒怎么样了？
4: 都安全了。哼，只要这位眼镜蛇朋友远离洞穴，就不会有事的。
1: 我为什么还要回去？火已经扑灭了，而且现在我也吃饱了。谢谢了。
5: 啊，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
0: 万万没想到我会这么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三番四次捉弄大家的卷尾鸟。
6: 朋友，你知道的，我总是乐于助人，只要有食物作为回报。哦，不好，那条眼镜蛇又回来了！
0: 别白费功夫了，伙计，这次我绝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4: 哇哦，看来又有一处隧道需要马上修复了。
5: 我们一起修复洞穴吧。哦，
4: 我要去仔细观察狐蟒的行动了。
0: 哇，好像很有趣，好酷
4: 啊。我们一起看看。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云机，
8: 海底报告，云机，
9: 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卷尾鸟。

0: 每当我志得意满、志在必得的时候，他就肯定要跳出来跟我唱反调。我说往东好吧，他非说往西好。不过这也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现在两个人拼凑成一个角色，这也不是我想要的。哎。
1: 哎哎，那你想要的是啥嘛？
0: 我想要把戏排好。哎呀，
1: 这也是个戏疯子呀。
2: 太懂事。
0: 哎，就喜欢在这儿玩，是不是？来，让我一下，来。哎。
3: 听个响。
0: 好的。
4: 哎，副导，
5: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
5: 刘洪兵，
6: 易晴娥男朋友。
0: 易晴娥这个事情，我跟你说，
5: 对，有啥事儿屋里说。屋里聊。
4: 副导，我就是代表晴娥，今天来给您捎一点心意。
5: 我不说第二遍啊，拿着东西出去。
4: 冯导，你看你这话说的对吧？我今天来就是认个门儿。再说了，晴娥也是您的学生嘛，是不是？
7: 小伙子，你要是来寻亲钻眼的话，我跟你说，你走错地方。人家可是艺术家，清高着呢。就你这仨瓜俩枣，人家看不上。
5: 这你扯啥呢吧？你少说两句吧。
7: 我说了咋了？
4: 这嫂子说的对，这东西的确搬不上台面，咱带点好的过来。但是您对晴娥多少还是有点误会。
5: 我对她有啥误会？易晴娥的唱腔就是有问题啊，我不是针对她个人。

0: 人我是为了戏好，团里有啥安排，我一个人做不了主。你走，出去。哎呀，我今天白宇这事情无关，我来就是，哎，跟您真成交个朋友啊。
1: 我不需要交任何朋友，你走吧，走吧。
2: 哎呀，
1: 走吧，
2: 您这话说的，人生在世哪有不需要？
3: 你听不见呀、啊？你爸吐了。
1: 听见了，听见了。
2: 哎呀，
1: 哎，
2: 你看这不就呼应上了吗？
1: 创作留给艺术家，
2: 天都
1: 生活的
2: 事
1: 交给我。
2: 哇，
4: 嘿，嫂啊，你呀，你还吐了个萤火，擦一下就好，咱给叔擦一下嘛，来，
0: 哎呀，
4: 把这胸口上的这些小米面
1: 去出去，
4: 好了
1: 好了，好走，
4: 那你给叔擦着吧。
2: 啊，
4: 哎，叔你，哎呀，哎，嘿，嫂子。
5: 是奶奶，
2: 连个娃都喂不了，你来给我，来，妈抱啊，抱去喂奶奶喝啊，来。
4: 这家里乱，哎，来，你收拾收拾嘛。这平时在家里谁收拾房间呢？啊？你叫什么名字呀？哎，叔跟你说话呢吗？啊？
6: 咋？
4: 不会说话？
6: 真不会说话？嗯，
4: 写作业。人咋还没走？走吧。
2: 走啥呀？人家帮忙干活，你没看见呀？你一天到晚在家啥活都不干，要走你走。
6: 就是，冯导，这多少干点活嘛。
1: 你俩能过到一块儿？
4: 嫂子，他说的气话，艺术家有个性。
2: 他有个性，我还有个性。
6: 嗯，哎，你咋停下我写作业嘛？
4: 不会，
6: 给你看看吧。
4: 啊，
6: 给水池放水，注满水需要3个小时，放水需要4个小时。假如放水和注解，这咋现在还有这题吗？我小时候就做这题，做的生气的很。有机会我给教育局反映一下，开了又放，放了又开，浪费的很吗？
2: 方导，我又变了，这咋做饭的嘛？
4: 哎，你吵吵啥呢嘛？哎，火灭了一会儿，我去生吧。你吵吵啥呢？
2: 我吵了喊了咋了？你动弹了一下吗？
4: 家里还有人吗？你吵那么大声干啥嘛？
2: 哎呦，这会儿知道有人了哈，我还就喊了。团里涨工资、评职称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再往后躲呢？你再往后躲呢？
4: 扯这些干啥呢嘛？
2: 我就扯了，我跟了你，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找了你这么个货色。我当年在县剧团唱小旦的时候，追我的人可多着呢，眼瞎了跟了个你。
4: 那你回县剧团唱小旦去吧。
6: 啊，没事。你会说话吗？
7: 我说我妈不让我在别人面前说话。
6: 一会儿叔叔帮你叫妈咪做饭吃啊，你先好好休息。你看，我就说两句我就走。哦，齐哥在上千万方面确实已经很努力了，李正敏的磁带每天都听着，而且赵牧是天天的白练，他的进步真的大家都有目共睹。对于他来说，唱戏真的是比天还大的一件事情。我说完了。冯导，
8: 这唱戏呀，在生活面前就算个球。